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下。
3: 快离开，危险。嘿，没事吧伙计？
4: 盐巴石队没了。
5: 我们少了一个吃盐巴的地方。
6: 对不起。
2: 别急啊，姑姑，刚才听你说闻到了更浓的盐泥巴味道。
6: 我不确定啊。
7: 大象的嗅觉也非常灵敏，它们能用象鼻探测出各种水源。
2: 姑姑，我们需要你来带路，找到更大的消塘。
6: 要带路？
2: 这次不仅是为了大象们，也为了其他动物。我们需要你的判断和指引。
6: 好，是这边。
2: 我们走。
6: 谢谢你，巴克队长，希望这次我不会出错。
2: 姑姑啊，很多经验都是从犯错中积累的，不要害怕犯错。
6: 好，我明白了。
8: 哎，我看到大象行走的通道了。
9: 太好了，终于有点线索了。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器，扫描这片区域。找到了，山脚下发现大象的踪迹，
8: 希望是谷谷的族群。
9: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10: 啊！
8: 啊！大象们很警觉啊。
11: 还好赶上了，我带来了一大份见面礼。

0: 是芭蕉，他们想干什么？
1: 啊，好香啊！我想吃。
0: 好吃，好吃，给我一个，
2: 让孩子先吃。
0: 好吃，
2: 来，给你。
0: 你身上有我们象群成员的味道。
3: 我们遇到了走错方向的谷谷他们，我的同伴们正在帮忙找新家的位置。嗯，
2: 是谷谷他们四个吗？
4: 对，是四只年轻的大象，他们正在来新家的路上。
0: 唉，这里不是我们的新家，我们的首领肥肥一路上都没发现谷谷的踪迹，为了去找他们不见了。
2: 没有首领带路，我们已经在这里停留三天了，这里的食物太少了。
0: 我们也很担心肥肥，他还怀着宝宝。
3: 别担心，我们会帮忙找到肥肥的。
1: 夜宵艇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在东边的山脚下看到了桂花树。
4: 对，非常香的味道。
3: 哦，一定是我们的新家。
2: 是，
3: 你们可以跟着我的伙伴们去新家。你们带着象群去新家，我去附近找肥肥，保持联络。
4: 好的。
1: 找到了！
5: 哟，好大的水潭！
6: 是硝糖，居然有这么大！
1: 我闻到盐巴的味道了。
7: 这里太深了，边上太陡峭，我们都不敢到这里来。
1: 哦，我们可以开道下去。我们常常这么做。
8: 开道，
9: 我们可以用林子里的树搭阶梯。
10: 甲壳虫也可以帮忙。
11: 好的，那我们都听谷谷指挥。
6: 哇，这里也有上道了，不愧是大自然的工程师。
11: 工程师？你是说大象们吗？嗯，
6: 是的，大象觅食迁徙可以传播种子，行走开拓的巷道可以为树林减密，加速森林更新。它们常常能改变水源、山地、森林的地形，所以被叫做大自然工程师。看，就算只是工程师的一个脚印，也会在雨后形成积水坑，创造出一个小世界，为两栖和水生生物提供了繁衍和生存的空间。它们的活动塑造了植物和昆虫的多样性。
11: 原来是这样。
10: 我们搭好了。
7: 这下可好了，这么大的硝糖够大伙用了。
12: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盐巴发愁了。
11: 是达西西。
3: 队长，我们已经找到象群，但谷谷的妈妈失踪了。
1: 我妈妈怎么了？
11: 谷谷，先别急。达西西汇报详细情况。
3: 我正在用象群成员的叫声寻找肥肥，可找了好久都没有回应，能问问谷谷有什么线索吗？
11: 谷谷，越是危急的情况越要冷静，想想你的妈妈会去哪里找你。
9: 小时候闹脾气，我就去找泥潭打滚，妈妈忙完了就去找我。
3: 泥潭？那我往低洼的地方看看。好像听到回应的声音了。马克队长，发现了一头被困的母象，应该就是肥肥。
1: 找到我妈妈了。
11: 是的，我们立刻出发。
1: 吃肥肥，恢复一点力气。
0: 你们是？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快用舰艇把肥肥钓上来。
3: 不行，肥肥的肚子里有宝宝，不能被挤压。
1: 小五，你能想到更安全的办法吗？
13: 有点麻烦。

0: 为了安全，我们可以用树枝造一个简易的担架，把肥肥侧身拉上来。
1: 肥肥，你能站起来吗？
2: 我尽力配合。
0: 好，行动。

0: 我准备好了，
1: 各就各位，
2: 拉！

0: 是的，感谢大家。啊，
1: 是象群的声音，他们在呼唤你。
0: 他们已经到家了，
2: 我们也回家吧。
0: 好。
3: 太好了，
4: 团圆了。
0: 肥肥，你没事吧？嗯，我没事了，就是肚子有点儿。
2: 啊，什么肚子？是我的妹妹要出生了吗？防护队形。对啊，
3: 有可能是弟弟啊。
0: 没有那么快。
2: 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名字就叫月亮，纪念月亮带我们回家的这个夜晚。
1: 月亮真是个好名字啊。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亚洲

0: 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0: 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切！
0: 你欠什么欠？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老姜。
2: 嗯。
0: 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
3: 儿。嗯，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3: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4: 那边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3: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哼，谈他，别说谈他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0: 你要跟谁决斗啊？
1: 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0: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0: 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1: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0: 我跟你没完。
1: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
0: 门怎么打不开了？
1: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撅兔？
2: 姚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0: 还有一个人呢。
3: 嗯嗯，这里这里。嗯，
0: 跑的还都挺快。
4: 喝点什么？
0: 什么贵喝什么？
4: 西湖龙井一壶。
2: 好，请上。
0: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2: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0: 有多贵啊？
2: 最贵380一壶。
0: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4: 不是，这是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叫380一壶啊？
0: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4: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0: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4: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0: 那是你答应。
4: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0: 什么事儿？说吧。
4: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0: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的。
4: 受我的影响
0: 啊？
4: 受我什么影响啊？
0: 你那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4: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0: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4: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0: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4: 哎，就为了这个吗？
0: 还有？
4: 还有什么？
0: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那孩子都有了，
4: 还有吗？
0: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要有什么？嗯，这什么茶呀？这是？
2: 大红袍。
0: 什么大红袍？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她的对手啊？啊，她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2: 老先生，这壶茶是你买单吗？
0: 他这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5: 喂，
6: 老婆子，是我。
5: 哦，是你啊。
6: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5: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0: 哎呀，你快过来吧。
5: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0: 我让人给打伤了。
5: 啊？
0: 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袍。
7: 姑父，吃饭了吗？
8: 吃了。
7: 在哪里吃的？
8: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7: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8: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

0: 看。哎，你干什么去？你冷静点儿。
1: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2: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1: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2: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1: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2: 一会儿给你拿。
1: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2: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0: 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3: 哎呦妈！
0: 没事吧？
1: 啊！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哎呀，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哎呀，哎。
2: 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呐？
0: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2: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0: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2: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0: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0: 你去问问他吧。
1: 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啊？
4: 嗯。
1: 哟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4: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1: 呀，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4: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1: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4: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1: 哎呀，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4: 准备什么？
1: 准备嫁妆啊。
4: 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
5: 不给谁呀？
1: 哎呀，不给雅菲，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
5: 嗯，这

0: 这好，省钱了。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你家愿省啊，他愿省。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1: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去，
0: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
2: 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哼，
3: 什么盛装出席啊？哎呀，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的好衣服去吃饭。
0: 谁去啊？
3: 他们想好事。
0: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3: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
4: 打死我都不去！哎呀，你先别嘴硬，看我是不是嘴硬？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5: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4: 爸爸，会不会想请娘子的衣服吗？
3: 谁知道？
5: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
6: 在那么高级的饭店里花多少钱？
7: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伙计？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
6: 爸，爸，到了，就这儿。
8: 请。
6: 爸，哎，行了，到了。
8: 哎呦，
6: 来了。哎呀，哎，
8: 就一来啦。
6: 来，快请，快请，
5: 多客，
6: 快请，快请。
8: 妈，妈，哎呀，孩子喊你呢，我耳朵又不聋，反正我礼数尽到了，那我谢谢你。爸，你怎么也添乱呀？
6: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9: 不错不错，下不为例，我下回一定改，行不行？哼，
6: 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了。<笑>好了，下面坐吧。亲家，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亲家，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10: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6: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10: 快坐坐坐坐。
6: 哎。
10: 奶奶。
8: 跟弟弟坐，好，来来，跟弟弟。那个，咱们开始吧。嗯。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6: 新事新办吗？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笑>哎呀。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10: 来来来，
6: 干一杯！亲家，
8: 来来来来来，恭喜啊！哎，老弟啊，哎，爸妈姑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亚飞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啊啊啊！
6: 好。
8: 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您应该喝完呢。
11: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8: 哎呦，哦，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11: 我是他妈妈。

0: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1: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嗯，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来，啊，那我干了，嗯，啊，
2: 嗯，我敬你，
0: 啊，好。
1: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没事，
4: 慢点。哎
3: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1: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3: 哎呀，
1: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3: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1: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5: 妈，
1: 你不陪一杯？
6: 你坐下。
1: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6: 嗯。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7: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6: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7: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6: 是啊，人生如梦啊。
7: 嗯。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3: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7: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3: 哎，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6: 美霞，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7: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2: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7: 老王，咱俩喝一个。
8: 来来来，带上我，我也来。
7: 一块儿一块儿来，
2: 来来来，大家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妈高兴，
8: 我大家走了，
2: 来来
8: 来来来
2: 来来。
1: 妈，逛街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9: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你管我们买什么？
1: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拜拜，再用那啦。
9: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8: 养女儿干什么呀？
9: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8: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
9: 不幽默怎么办啊？
8: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9: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8: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9: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8: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9: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8: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
1: 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
0: 哼，
1: 哎，你恨什么？
0: 我心烦。
1: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2: 奶奶，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1: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2: 哦，我知道了。
0: 哎，丫丫，去把你爸妈叫起床。
2: 哎，起床啊，起床啊。
3: 嗯，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1: 怎么不起啊？
3: 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1: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3: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1: 切！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3: 心眼可真多，
1: 心眼才多。
3: 你长得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1: 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0: 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吗？
1: 你看他干吗？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0: 哎呀，你说这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1: 哼，鱼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0: 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3: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0: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1: 你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3: 她头疼。
1: 她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她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她准时起过床。
3: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0: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是做出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3: 对，也这样。
0: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3: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0: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3: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1: 现在变成个无赖啊。
0: 哎，也不能全赖他。
1: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0: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1: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0: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里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0: 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吗？
1: 听见听见没？我还怕他？
0: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1: 那是什么问题？
0: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1: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

0: 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
1: 说什么坏话？
0: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1: 这是我爸说的？
0: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2: 哟，你俩怎么都在里头啊？
0: 我俩洗漱呢。
2: 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
0: 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3: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0: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受这个气？
3: 你回来，回来。
4: 你要什么肉？
5: 猪肉。
4: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5: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4: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5: 那行，那就要这个。
4: 来，你要多少啊？
5: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4: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6: 风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导。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九个都在偷偷的补充叶黄素。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7: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6: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8: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1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6: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1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 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7: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6: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

0: 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十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十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10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9个都在偷偷的补充叶黄素。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十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十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十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

粒都包含了十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

0: 今天呢、啊、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1: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一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10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9个都在偷偷的补充叶黄素。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一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1: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0: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1: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一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1: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0: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1: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一粒，及时补充眼

0: 细胞缺失的营养，又是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十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十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又是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只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9个都在偷偷的补充叶黄素。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只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

0: 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有助于视力的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有助于眼睛的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

0: 电视上看到那个超市里，这个超市里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市里，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红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000人。
5: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6: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7: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8: 我30次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9: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0: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1: 去黔北，才是上层建设系统。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2: 那就是火城。
11: 拿下遵义城再说。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1: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0: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1: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0: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冒充一把。
1: 哼，你倒孝顺。
0: 行啦，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1: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0: 那一刀是多少啊？
1: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0: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1: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0: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1: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0: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2: 大刀。
0: 喂。
1: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尖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0: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1: 德行。
3: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1: 你的宝贝女儿。
3: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1: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哦。她跑去给人家买肉。嗯。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3: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1: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嗯，
3: 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1: 那什么问题？
3: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嘿嘿嘿嘿。
1: 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3: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4: 涂改业。
5: 妈，我涂改业呢。
6: 涂改业不见了也得找我，我是贼吗我？
3: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嘛。
1: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3: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1: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3: 不舒服你怎么办？那让人没饭吃吗？
1: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3: 以后再说以后的。
6: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7: 谁说你是贼了？
6: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静，你什么也听不见。
7: 就你什么都听不见。哎，
3: 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1: 别拽我，你松开。
3: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1: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哎。

0: 救你龙，救你什么呀？
1: 你在那儿吵什么呢？谁是贼呀？
2: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1: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3: 我多什么心了？
1: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4: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4: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1: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3: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1: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4: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5: 别哭了，不让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4: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5: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4: 住你妈家。
5: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4: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5: 不是他们说往哪儿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4: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5: 你不睡我就不睡。哎
4: 呀，真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1: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4: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6: 哎，你至于那样吗？啊？你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1: 没用也要说。哎，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6: 哎，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1: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你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6: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1: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6: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1: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6: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1: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6: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1: 我跟泼妇似的吗？
6: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1: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6: 你那个亲家母。
1: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她来干什么？
6: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1: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6: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7: 有人吗？
1: 没人。
7: 哎呀，咱们家也不至于是。
1: 来，这拿的什么呀？
7: 哎呀，哎，这雅菲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1: 哎，又怎么了？
7: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

0: 着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份。
1: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0: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不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1: 走吧，不留你了。
2: 收拾收拾哈。
0: 哎，
1: 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0: 谢谢。
1: 恶心。
3: 送肉来了。
1: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3: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
1: 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3: 人家炫耀什么呀？
1: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3: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雅菲做得好。是啊，这说明啊，咱们教育的好。
1: 这死丫头，自己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3: 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雅菲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1: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3: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1: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3: 对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1: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3: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1: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3: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3: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1: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儿。
3: 啊，那忙着呢。
4: 还行。
5: 爸。
3: 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5: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呗。
1: 你倒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1: 哎，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0: 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1: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0: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1: 他们行吗？
0: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还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1: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0: 哎，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1: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0: 不多。
1: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轻巧，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0: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1: 我干嘛要回去说？现在说不行啊。
0: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1: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0: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1: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0: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嫌丢人？
1: 这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0: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哼，
1: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1: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0: 我曾经是。
1: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
0: 哼，我过去怎么了？
1: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哼。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呢，你让它这么流着。
1: 看你会过的，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是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
1: 抹布还没投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0: 怎么还哼上小曲了？怎么，你的钱有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我要集资。
0: 嗯，
1: 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这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那排长当的。
0: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
0: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

0: 被人家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身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
0: 呀，哎，我真服了。
1: 那然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1: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哎，
2: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你快出去听听。
3: 你干嘛呀你？
2: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服。
3: 什么什么？你说
2: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4: 爸，
5: 干什么去啊？
4: 回家。
5: 回哪个家？
4: 回你们家。
5: 回我家干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5: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儿。
4: 又打起来了？
5: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4: 山雨欲来风满楼。
5: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4: 没这么严重吧？
1: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6: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1: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6: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1: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6: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1: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6: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1: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6: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1: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4: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5: 我又没说他对。
2: 你这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1: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2: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1: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不着你跳。
4: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1: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2: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4: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2: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4: 谁欺负你了？
2: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4: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2: 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的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4: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2: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4: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6: 哎，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4: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6: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4: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6: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4: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6: 嗯，你说
4: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

0: 你这是把爸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 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1: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2: 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3: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去了？
4: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儿听着呢，听着那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亚飞。
0: 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太好了，说出了马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今天真给妈出气了。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4: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
0: 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
4: 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0: 哎呀，情愁一栏胜于蓝呀。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4: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0: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4: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0: 嘿嘿嘿。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
4: 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1: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我看呐，开个茶馆就挺好，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2: 装的真不错哈、啊，还不错。
5: 装的那么好干啥呀？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嗯，
2: 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比380贵。
5: 哎，
0: 妈妈，你看，你看，尖声的嘴脸，你看，你看。
2: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5: 我不高兴什么？
2: 不高兴她说我呀。
5: 她说的对，
0: 你做的也没错。
5: 无坚不摧啊！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太资本家厉害，啊！去，他们俩呢？谁呀？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2: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
6: 你可是这儿的稀客啊！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
5: 哎呀，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6: 哎，让儿媳妇干呢。
5: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6: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哼，
5: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它不舔。

0: 我看他擦地呀，我就生气。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1: 是啊，这事儿还得感谢海洋呢。
0: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呀？这不伦不类的。那有什么
1: 不行？中西合璧嘛。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
2: 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风景。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 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 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 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现实。

0: 费灵，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

0: 住，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

0: 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6: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7: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5: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8: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5: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7: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2: 请您记住
10: 这个阳性。

0: 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20多个年头了。
1: 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
0: 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啊？等急了吧？
2: 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啊，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
1: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0: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0: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0: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0: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嗯。
2: 小心点吧。
3: 啊，开业大吉。好，
2: 刘神来了。
4: 你看看，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5: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6: 我起的，我起的。
7: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吧。
8: 里边请。
9: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5: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9: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10: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5: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10: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5: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10: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5: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7: 好了，
11: 准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7: 走，雅座。哦，上边去。
12: 爸，咱喝点什么呀？
6: 问你妈。
12: 妈，咱喝点什么呀？
13: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12: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3: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哎，
5: 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13: 阿庆嫂要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10: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快点。
13: 那你看喝什么？
10: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7: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13: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7: 行，大红袍就大。

0: 功劳。
1: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2: 儿？对，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3: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几品的大红袍。
1: 你还得多少钱呢？
3: 姑，你们喝不要钱。
0: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1: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0: 398？不是说好了要贵点的吗？
4: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1: 谢谢。
0: 嗯，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5: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0: 你哪喝得出来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4: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
1: 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
4: 什么呀？
5: 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0: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4: 为什么要这样啊？
0: 这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4: 你是总统吗？哎，
0: 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4: 你倒是去不去啊？
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4: 你这个人啊，就是欠着不走，打着倒退。啊，
0: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4: 快点，别啰嗦。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1: 问你爸，
4: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0: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4: 为什么呀？
0: 谁知道她为什么呀？你问她。
4: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0: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4: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0: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区司令。
4: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0: 哼，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0: 都到了。
4: 哎呀，快点儿，
1: 快点
4: 儿！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1: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0: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1: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4: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0: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他们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4: 哎，我们哪儿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0: 担心我什么呀？
4: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0: 你离我远点。
6: 姐，
4: 哎，姨妈，
6: 小妹，很久了。亚飞，你笑什么？
4: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5: 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6: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只规格也太高了。
0: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呀？
6: 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5: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哎呀，
6: 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5: 这丫头老笑什么呀？
6: 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
0: 不聊，
1: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7: 是是，哎呀，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4: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7: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
0: 你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
7: 哎，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这么多啊。
8: 对，

0: 就得一个箱子。
1: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
2: 啊，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3: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1: 还有什么呀？
0: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4: 走
0: 来来来，
1: 小心小心。哎，来。
5: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0: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5: 对，你说的对。
3: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
0: 我说什么了？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3: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0: 我不说谁说？
6: 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5: 啊。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
7: 一口干了啊！
8: 欢迎，
9: 欢迎，
8: 欢迎，
9: 欢迎，
8: 哎，欢迎来了。
1: 大姨，哎，
8: 欢迎。哎呀，
0: 好好好好。哎，老弟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嘛！啊，好，给他倒上。
1: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0: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1: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行吧？
0: 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1: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8: 是是是，
0: 好好好，
8: 来
0: 来来来，
8: 祝福啊！
1: 哎，谢谢，
10: 谢谢啊！
1: 姨妈，干了啊！
8: 姨夫真是好酒量啊！哎，
0: 不行了，不行了！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3: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提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0: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5: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丁？
11: 是，没错。来，老，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0: 好，来来来，好好。干了啊！
5: 哎，来，
0: 我去养鱼。来，
12: 你吃多了啊？
11: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12: 哎，怎么会下不去？哼，
11: 你说呢？
12: 让老欧给气的。
11: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12: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11: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都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12: 就是。
11: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12: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11: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12: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11: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
5: 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12: 你不耻下问？
5: 啊，
12: 这论文话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5: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
11: 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12: 她有什么病啊？
11: 她有更年期的病。
12: 他都多大了，还更年期？
11: 我看呀，八成染上慢性。

0: 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了，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他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1: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0: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1: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0: 这我知道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1: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0: 不是炒股吗？
1: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
0: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1: 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
0: 什么？
1: 进来。
2: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1: 我们在说悄悄话。
2: 说什么悄悄话？
1: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
2: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到茶楼去看看吗？
0: 好好好，马上就好。你到楼下先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啊，
2: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
0: 啊，哎呦，
1: 慢点，不急。
0: 哎呦，有，哎呦，哎呦。
3: 你听谁说的？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3: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不？
0: 你真的没见过他？
3: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
0: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3: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4: 爸
1: 在那教训你衣服，
5: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衣服。
4: 凭什么呀？你姨父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5: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4: 切，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2: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0: 没有了，就这些了？
2: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0: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2: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
2: 你，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0: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得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
2: 嗯，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
0: 嗯，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2: 是吗？一点优点
0: 啊？
2: 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
0: 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2: 不聊了。
0: 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2: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0: 这最起码不是缺点吧？

0: 个礼帽让我戴戴，
1: 我看着戴戴我是什么样。
0: 来，哎，
1: 怎么样？
2: 不错。
1: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2: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
1: 我要听实话。
2: 行，是不错，
0: 真的不错啊，
2: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0: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3: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1: 是吗？行，
3: 是不是？
1: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3: 啊？
4: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他打起来了？
5: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4: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王？他现在什么不敢？
5: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4: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这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5: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呀，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4: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呀那呀的，哎呀，烦都烦死了。
6: 巴西队在来往的判断上很准。
4: 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5: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4: 你干什么去？
5: 上厕所。
4: 厕所在那儿。
5: 你。
7: 反了反了。
5: 你看看。
4: 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1: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4: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1: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4: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1: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吗？
4: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1: 用，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4: 哼，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哼，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哟，
1: 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4: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1: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4: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嗯，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哎呀，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4: 我姐姐怎么了？
1: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那你姐姐呀，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的醋，你说他有意思吗？
4: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1: 滚！干什么你？
4: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了。

0: 钓鱼去了？哎，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1: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哎呀，
0: 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吗？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嗯，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惯。
1: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0: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你怀念什么呀？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1: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0: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
2: 老吴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
0: 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啊，真想他们呢。
2: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0: 真的？什么时候啊？
2: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0: 老姜，
2: 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3: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4: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5: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
6: 去看去。
3: 哎，老丁啊，我告诉你，下面甲板你拿着鱼竿，真的钓上鱼了。
4: 钓不上，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吧。
5: 咱俩到船头看看去。
4: 我不去。
7: 我去看。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鱼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 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8: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啊！哈哈哈哈哈！
9: 怎么样？
10: 爆笑！
9: 这什么？
11: 我都不觉得不好笑。
9: 爆笑！
12: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你自己都能乐了你。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13: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有啥好想头的？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不想，我一点都不想。
14: 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13: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12: 让船头看看呀，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15: 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
12: 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你看人家他姨夫，出身也不错，还是个陆外，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啊？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13: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12: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

0: 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

5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

0: 及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封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徽封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封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封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徽封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封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封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封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封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 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

0: 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

0: 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4: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5: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6: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0: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1: 国军队长何政委，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12: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他到底是无奈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3: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4: 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5: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7: 拉面饭。
8: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呀，还得自己种啊！这不是吃上菜，吃不上菜的事儿，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啊！是是是，那一定盖章啊！骂商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
1: 人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哦，
0: 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2: 还是老样子啊！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啊！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触景生情。哎呀，真是心旷神怡呀！哎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别害怕。
1: 嗯，不。
0: 啊，三点一线。嗯。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2: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份出息。啊！
3: 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4: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5: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0: 你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6: 忙着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7: 哟，
0: 哎呦，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7: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0: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8: 报告首长，孙老板，报告首长，
9: 打完了，
8: 报告首长，好了，
10: 报告首长，一样吧。
0: 嗯，

0: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1: 师长，大概是拖把吧。
0: 拖把？狗屁！怎么可能呢？
2: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0: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3: 你这招拉不出十人怨谋法。哎呀，
4: 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十环，十环，来这这这！
5: 一、二、三、四、五，老
6: 行啊，
5: 居然没有拖把呀！哎
4: 呀，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5: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4: 哎，那个，哎，江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5: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4: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0: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
4: 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7: 打得怎么样啊？
5: 打得不错。
7: 谁打得最好？
5: 都差不多。
7: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0: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7: 打得不好啊？
0: 那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少管啊！
4: 看我打的十环了，
0: 你笑什么？
8: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你们看看，猛的一听，还挺亲切。
0: 亲切个屁！
9: 老夫聊法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引帽貂裘，千骑选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周郎。
10: 你说你这个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5: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10: 他可爱？江哥，嗯，他可爱吗？
0: 反正是不讨厌。
4: 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到了，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到了！哎嘿嘿，我来了！
7: 这姨夫真可爱。
8: 可爱吗？哪儿可爱呀？
7: 哪儿都可爱。喜欢姨父，姨，
8: 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有意思，特有意思。
0: 怎么回事啊？来来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
11: 他们欢迎谁的？
12: 不是欢迎我们的吗？
11: 你看看吧。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3: 都是些什么人呢？这都是啊，相处不分呐。
0: 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8: 你净想美事儿。
0: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3: 一个右派，谈何威信？也就是些鱼尾虾起哄啊。
4: 写着我的名字呢。
8: 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原趋势却同情弱者，他能算是弱者？
13: 妈，我不想。

0: 我们下去了，你们俩下去了，我在船上等着。老姜，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0: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咸葡萄酸的心态。
1: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2: 要下去你下去，好，别在这树上造次。
3: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4: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5: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啊？什么？笑什么？
6: 我笑，把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一副醋，你们发现没有？<笑>
3: 你们俩在笑啥呢？
4: 对的，咱们笑啥了？
7: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3: 为啥不下呀？
7: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
3: 牙疼，
7: 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
3: 走吧，姑姑。
8: 他喊我什么？
0: 他喊你老王。
8: 老姜。
9: 老王也是他喊。
0: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9: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8: 老姜，老王，
10: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9: 我们不下去了。
8: 老王，
10: 首长，
9: 我们不是首长了。
8: 老姜，
9: 回去吧。
8: 磨叽什么了？
11: 他姨父
10: 啊！
11: 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
10: 啊！
11: 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
10: 为什么不下来啊？
11: 他们牙疼不舒服。
10: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11: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
10: 哦，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12: 大螃蟹。
10: 走。
13: 啊，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10: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13: 谁说我们吃醋了？
10: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
13: 太太个头，
10: 快上来吧！
11: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
10: 啊，
11: 快去快回！
10: 快下来一块儿来吧！
11: 啊，怎么了？
10: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14: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11: 小妹，
15: 这样。
16: 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11: 去几天？
16: 去
11: 几天啊？
16: 去三天吧，三天。
11: 你们先回去吧。
16: 那你们去吧啊，
12: 发练吧，
16: 身体都好
12: 好
16: 啊。
12: 发练，
11: 哎，
12: 发
11: 练。
12: 我们这儿就吃海鲜。哎呀，你们。
9: 怎么又翘起来了？
1: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10: 老姜，
0: 叫你呢。
9: 都是你啊，对右派太客气了。
10: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1: 不走了，住几天啊？
10: 走不了啊，你看看。啊，
12: 你们也来吧。
17: 我们酒菜都准备好了。
12: 就是。
17: 来吧，你们。
10: 走了，
17: 他们不吃。
10: 啊，快走啊！

0: 哎，没事儿，我来拿。
1: 累了，
2: 怎么少了一对儿啊？嗨，别提了。哎，
3: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3: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1: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2: 对，庸俗不堪。
3: 你小家子气。哎呀，
2: 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

0: 哇！
1: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
2: 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0: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3: 是这么一回事啊？
2: 走，那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了？
1: 买的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哎哎，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你笑什么呀？
3: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2: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3: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嗯，
2: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3: 不提不提。哎呀，
4: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2: 哪只股赚了？
4: 我三只股都赚了。
2: 赚了多少啊？
4: 赚了7万，就光建行一只股我就赚了5万呢。
2: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4: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2: 你别开玩笑了。
4: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3: 真的啊？
2: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3: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4: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3: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4: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3: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4: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3: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我要炒股了。
1: 你要干什么？
3: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1: 这是你鼓动的吧？
5: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1: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2: 是，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1: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带，你也不准去炒股。
3: 礼貌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1: 哎呀，奶奶，她可走了。
0: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1: 像你一步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0: 怎么送啊？欢天喜地的送。
1: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中午就吃这个，
1: 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
0: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1: 这
0: 不付出哪能得到啊？嗯，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
0: 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再不惜的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了。
1: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
0: 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
1: 哎呀，你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
2: 我走了啊，走了啊。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
2: 啊？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
3: 他不高血压呀！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2: 损失多少？
3: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2: 这个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再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3: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那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爸一年的工资我赔进去了。
3: 什么？你赔了八九万？
0: 将近九万，还不到九万。
3: 还不到九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0: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十块钱让我买菜。十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哎，天天都要吃肉。
3: 是，十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十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3: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3: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3: 他能行吗？能接吗？
0: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3: 那不可能，我爸愧是您这财政权力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0: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是，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3: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4: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5: 我不像你，又数好像。

0: 不捞着货。
1: 哎呀，哎呦呵，
2: 哎呦，哎，哎呦，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1: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2: 哎，你这种论堆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1: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2: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全了，哎，我还管这闲事？哎，你快点做饭啊！
1: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2: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
1: 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
1: 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
0: 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1: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杨艳出去舞刀弄枪的。
0: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1: 行行行行行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在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来吧，
0: 好了。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1: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1: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万。
0: 什么9万？赔了8万多。
1: 就算是8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1: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1: 你这个人呐，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1: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这血怎么就贫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1: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了。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

0: 春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1: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4: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6: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

0: 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 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0: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吃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1: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4: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

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就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

0: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晴。

0: 或多云为主的状态仍将延续，降水也有，但是仅限于小范围，而且雨量也不大。像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请大家重点关注气温。当前气温的特点，除了昼夜温差大，还有南北地区差异大。先来看昼夜温差，未来三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小幅波动，最低气温呢大都在15到20度之间，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一天两季需要及时调整着装。再来看南北地区差异，明天邯郸的最高气温能够接近高温线，中午前后呢还是夏天的体感，需要防暑降温。而北部的承德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寒意显现，一早一晚需要穿初冬装。对于长途出行的朋友，要关注目的地的气温预报，携带合适的衣物。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8到15度。西柏坡多云转晴，24到14度。南大港湿地多云，23到14度。坪山、腾龙山多云转晴，24到14度。塞罕坝晴，16到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2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4.4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24.4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4.2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4.3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皮

0: 批准，专利认可，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拉面饭。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这吃香的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
3: 是够傻的。嗯，真太好吃了，我再吃一个。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2: 你服气我什么？
4: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嗯，
2: 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
4: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这事儿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0: 不吃了，
1: 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
2: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
3: 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1: 德华啊，给我打包，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4: 行，
2: 你果然大气，
1: 你果然小气。
5: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
1: 哎呀，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
5: 什么？
1: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5: 不会吧？
1: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2: 哎呀，你妈在这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1: 咦，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你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一只鸡的钱他还是给的。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你没走啊。
1: 你现在怎么也吧得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0: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吧得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哼，你少来这一套。
0: 真的啊？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1: 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俺谁没喝过鸡汤呢？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
0: 嘿，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1: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0: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你说是，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哎，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
0: 大人。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
1: 谁呀？看来是谁。
0: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0: 没人。
1: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1: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
4: 我来的确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4: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哦，
2: 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0: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4: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
1: 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0: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4: 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1: 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0: 谁是王秀娥？
1: 你又打岔。
0: 我问问不行吗？
1: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4: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0: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4: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0: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2: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4: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1000年1万年。
0: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

0: 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1: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 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30年。30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还不到20年。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
2: 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3: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那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2: 你说他俩谁为大？
3: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为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2: 照你这么说。
1: 我是偷偷摸摸进的丁家的门，哎，
4: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4: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
1: 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哎，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4: 大没话，没话说。
1: 姑，哎。
3: 别走！你看你干的那好事儿，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他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4: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哼！
3: 你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儿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4: 当然该我事儿了。该你什么事儿？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嗯嗯。哦。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5: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 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4: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3: 哦。

0: 看着啊，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
1: 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
0: 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
1: 我是别人吗？
0: 不是，你能不能就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哦，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0: 哎，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任，你看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哎，我那还没忙完呢。
1: 给你三分钟啊，三分钟以后熄灯。
0: 五分钟啊。
1: 我说三分钟就三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一分钟。
0: 别着急别着急啊。
1: 两分钟。
0: 呀，这
1: 三分钟。
0: 哎，不是你。哎，不是，哎，亚飞，我是你啊。哎呦，哎呦，
1: 这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呀，戳我脚趾头了。哎呀。

0: 两位，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1: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嗯嗯，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0: 什么话？你尽管说。
1: 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0: 这事怎么了？
1: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0: 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他，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他商量过。
0: 我们事后都跟他说了，他也没反对啊。
2: 对呀，
1: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0: 啊，
1: 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煮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3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他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头来他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3: 亚飞啊，别喝了。
1: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不是，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4: 我开，我开，让我来开。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你们这两个王八蛋，别乱骂人。你那气体好，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1: 喝一个女人，劝什么本事？
2: 说，我们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0: 放你娘的拉不拉不住，
3: 真是傻子呀！
0: 进屋去，
2: 进屋去，
0: 来来来，床上。
1: 哎呦，喝，还拉都拉不住。
3: 哎，你少说两句。
0: 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4: 我去，我去。
5: 再喝。
0: 他喝了多少酒啊？
4: 没喝多少。
0: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不多。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4: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0: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这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4: 我没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这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
0: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
4: 爸，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6: 水呢？姑，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说吧。
4: 姑，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6: 哎呀，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姑，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是，姑，百年之后。
4: 我们一起做吧。谢谢你们，谢谢，感谢，谢谢，感谢。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7: 不错。
4: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7: 朋友介绍的。
4: 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笑>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7: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5: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4: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7: 对对对。 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4: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5: 不错。

0: 来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哎呦，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

0: 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啊。
2: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0: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2: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0: 成。
2: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又怎么了？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3: 哦，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2: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3: 你呀。
2: 笑什么呀，行不行
3: ？OK， 就这么定了。
2: 姑。
4: 姑。姑。哎。
5: 来了。
4: 姑。
2: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
6: 风景。
7: 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8: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9: 时间到了，
8: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9: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9: 时间到了
1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2: 来抽蛋啊！
9: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9: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来，抽上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来，抽上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

0: 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2: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来抽蛋啊！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

0: 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来抽奖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来抽奖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教。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7: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8: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9: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8: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9: 吃一样调两样。
8: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9: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8: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9: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2: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9: 对，
13: 就怕出问题。
8: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

0: 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离婚，还踏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3: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都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1: 你来汇报吧。
2: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嗯，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2: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2: 别，还是你来，你
1: 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2: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啊？
3: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4: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0: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4: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4: 亚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

0: 哎，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啊，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1: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2: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0: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2: 嗯，你点头了？没有吧？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0: 人家他们两个是感动的。啊，是，你不感动啊？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1: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
0: 哇，
1: 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0: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是是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2: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现在啊，
2: 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0: 现在还实行这个？
2: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0: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亚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
1: 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0: 你高兴吧？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啊？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1: 我看是喝多了，他废话连篇。
0: 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1: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1: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
1: 嗯，
0: 争这个有意义吗？
1: 哼，
0: 有没有意义啊？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1: 啊，
0: 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1: 挑，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你听着。
3: 嗯，又怎么了？
1: 哎，爸。
3: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跟谁打起来了？
4: 爸，
3: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但是跟你爸打起来了。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
5: 嗯，便宜，老占我便宜。
4: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5: 啊啊，好。
3: 哎呀，舅舅，这是怎么了？
4: 开车。
5: 上车，上车。
3: 嗨，亚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6: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5: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3: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5: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儿啦？
3: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5: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3: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5: 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5: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4: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4: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5: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姑婆，他们俩爱吃。
4: 嗯，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5: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4: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是谁家定的规矩？
5: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给您吃去。
4: 哎，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3: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4: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3: 织毛衣呗。
4: 给谁织啊？
3: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4: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5: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谊，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 他想表达他对您的爱情。啊？
3: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5: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4: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5: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4: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5: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4: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5: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七十古来稀，您都八十了，这太厉害了。
4: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5: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七十我都不知道呢。
3: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5: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八十岁的生日？
4: 我想啊，当然想。
5: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4: 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5: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4: 嗯，是，肯定是。啊，
5: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4: 那我就不过。
5: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

0: 破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1: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0: 你别真是的，这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1: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
1: 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
0: 什么意见？说。
1: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
0: 这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0: 谁通知你的？
1: 你女儿通知的。
0: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1: 亚飞，亚飞通知的。
0: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给你争吗？哦。
2: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理论了？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呢？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3: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2: 等组长回来再说。
3: 看孩子呢。<笑> 你跑什么？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回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姑。
4: 爸，爸，
3: 哎呦，
4: 热死我了！急什么跑什么呀？
3: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5: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4: 谁呀？
5: 德华。他来干什么呀？他来串门，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4: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3: 什么？提前过？
4: 啊？
3: 为什么呀？
6: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
4: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哎呀！
3: 我听见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4: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
3: 你们说是不是？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4: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呢？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3: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那我的……行行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4: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
3: 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你倒挺会来事儿。 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安老师，朱一，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的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啊。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怕我过来问问你。
5: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7: 吃有什么意义啊？
8: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9: 你们这代人就知道吃，
5: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8: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10: 这亲家把

0: 生日改到81建军节过了。
1: 对，
0: 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2: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我们还想改在11过呢。我们还想举国欢庆。怎么啦？不行啊。啊，
0: 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2: 怎么啦？不行啊。
0: 行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得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2: 他都干什么了？
0: 干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哼，
3: 你长脑袋干嘛的？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4: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
3: 当然准备好了。
4: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3: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4: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3: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4: 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3: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4: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的。
3: 怎么有意思了？
4: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啊。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哎，
3: 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4: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3: 说，
4: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3: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4: 这个我可说不清。
3: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势的上山下乡去了。
4: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的。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3: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4: 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就像古人在诗里边写的那样，叫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3: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1: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3: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3: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了。

0: 睡呀？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0: 那、啊，
1: 哎，哎，哎，不要命了？

0: 试吧，怎么样？
1: 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2: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 这我说不好。
0: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0: 怎么回事？
4: 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2: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0: 您赶紧回去吧，你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2: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雅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0: 瑞东，出来一下。爸，您慢慢吃啊。
1: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

0: 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

0: 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

0: 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

0: 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越蒸越蒸，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

0: 酸菜必要也很重要，应该再肥点就更好吃了。
1: 还叫啥？
2: 我一说菜名儿呢，就都露底了。
3: 吃了酸菜不代表你就吃了蔬菜水果，
2: 表面看不见肉馅儿，哎，跟一个豆腐球似的。
4: 酸菜和豆腐也是表面。
5: 做一道酸菜鱼面，
6: 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先泡水，把它咸度去一点，
7: 特别香，没有食欲吃一口，食欲大增了。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明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哎呦，爸，爸，您慢点吃啊，慢点吃，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
0: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儿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爸，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
0: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1: 嗯。
0: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爸爸，妈妈醒了。
1: 妈妈怎么了？
0: 妈妈醒了。
1: 啊。

你知道我有多吓人呢？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多着急呀！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
0: 嗯，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都80了，
0: 嗯。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
1: 哎，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辛苦了，
4: 下车
3: 辛苦了。
4: 哎呀，
3: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
5: 样？将军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5: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4: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5: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嘞？
3: 孟丽，来
2: 来，
6: 大姨，
5: 大姨，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2: 哎呀，
3: 真好，
2: 还
3: 好吧？
5: 还行，嗯。
3: 来，先吃点糕点。
5: 爸，你完了没有啊？
7: 快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5: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3: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
8: 别催他。
5: 嘴怎么了？长泡了？
8: 你说呢？
5: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8: 你还对不起你？
5: 见妈了没有？
8: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5: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8: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5: 医生说像她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9: 爸，你快点儿。
8: 催了，咱们先进去。
9: 她动作慢着呢。
10: 哎呀，今儿个81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唉，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0: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2: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5: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3: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11: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5: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这样一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0: 小伟东啊，你这还不是给你拿道歉？来，道歉，道歉，道歉，道歉，行啊，好，嗨，进来了，什么呀？消灭法西斯，自由主义人民，爸爸，您是谁呀？
1: 你废什么话呀？
2: 我不是你爸吗？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八十岁的人吗？不像，不像，不像。这是衣服马山。
3: 这衣服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4: 这么热，
2: 老爷快来吃蛋糕呀！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家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1: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2: 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1: 许愿，好。

0: 我许的什么愿呢？
1: 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哎呀呀，
2: 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1: 你还哭出声来了？你是笑出声来了？爸，请上座。来，快坐。
2: 来，来，都坐下，都坐下吧。哎，
1: 来，爸爸，爷爷坐。哎呀，
2: 那个安静。
3: 都安静啊！现在，江德福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县里开始由江家长子、摩布吕江旅长，来，你先来。
4: 行，我来就我来呗。
5: 爸，生日快乐！
4: 啊，好，好，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6: 哦，是吗？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7: 眼镜，
6: 哎，给爸找眼镜来。哦，嗯，好。

1: 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不头话了什么的，人全乎呢。
0: 你试试。啊啊。
1: 慢点，慢点。来了，看看，看看。哎呀！哎呀！啊！
2: 就是哎呦！哎呀！
1: 啊！怎么样？怎么样？
0: 陈景神，你多好看呀！
1: 老爸，您不行吗？
3: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1: 哎呀，这人家心事的。
0: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4: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0: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5: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0: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4: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不突出。
3: 白皮书啊，
5: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3: 哦，这都是我的讲的话。嗯，我这么能讲啊？
5: 您看看就知道了。
3: 让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3: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0: 哪儿？别急，还有，
6: 我去拿。
0: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真的。
6: 哎呀，坏了！
7: 没事。
6: 哎呀，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0: 王海洋，你这个吃瓜子弟！
6: 让你拿下来
0: 了。
8: 你爸累坏了。
0: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8: 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
0: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8: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0: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8: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0: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9: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3: 什么代言人呢？
8: 爸，行吧，
0: 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7: 行啊，怎么不行？
8: 妈，您不必愧疚，
9: 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
8: 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
9: 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因为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的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
10: 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妈，贾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8: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
1: 为什么？
0: 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
1: 瞎说。
0: 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

0: 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
1: 也不是啊，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
1: 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
0: 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
1: 哎呦，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0: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1: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0: 你们就没夸夸我吧？
1: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0: 唱什么歌啊？
1: 什么歌？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脏的话。
2: 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
3: 你吵什么呀？
0: 行吗？行。
3: 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
4: 活着真好吧？
2: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4: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3: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2: 该
4: 小心点啊，
2: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大家往里走。
4: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2: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3: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4: 那就别让我姑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3: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4: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咋不记得？
1: 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
2: 你怕什么呀？
1: 哎呀，你不知道你妈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3: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1: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3: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1: 那还是你妹子呢。
3: 妹子能有老婆亲呢？你真没数。
2: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1: 谁说不是呢？
3: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活儿啊？
0: 这是雅妃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3: 哼，狗仗计较闹洋事儿。
2: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了？
3: 他们。

0: 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1: 我喜欢。
2: 真香啊。
1: 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
3: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3: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
4: 光嘴上说可不行啊，你得写保证书。
3: 写啥保证书啊？
4: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2: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3: 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2: 行，我写就我写。
4: 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3: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
5: 爸。啊。
3: 哎呀，你这捧的啥呀？
5: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
1: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你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4: 还有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5: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是军号，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军号。
1: 这是起床号。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

0: 八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

0: 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

0: 聚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4: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5: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3: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6: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3: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7: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3: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8: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9: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20: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1: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22: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23: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变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128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0: 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事手中，大家都先回吧。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大家都先回去吧，啊。
1: 张楚，感觉不太对劲。
0: 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战事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1: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0: 那也没办法。
1: 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走吧。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你疯了？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
0: 振爷，你不能去，怎么说呢也是战场啊。
2: 周文，
1: 你怎么才来啊？
2: 我回家给沙浩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0: 好。
2: 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
0: 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
1: 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0: 你说什么？你送上去？
1: 对呀、啊。
0: 上战场？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2: 陈毅，我帮你拿。
0: 少给我添乱。陈毅。
1: 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俩？
0: 军饷，听说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吗？
2: 没你说话的份儿。
0: 就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少给你扇你怂呀！
1: 滚蛋！
0: 陈毅，你确定要去吗？
3: 是的。
0: 小辉，
4: 哎。
5: 这边那烧酒，在前面路口等我。
6: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5: 去吧。
0: 陈毅，我跟你去。
5: 让一让，让一让！营长，
6: 干什么？
5: 带两个学生来干什么？他说他们是上海什么大学的学生。
6: 非要把慰问品送到这儿来，
7: 送什么慰问？
0: 你就是陈营长吧？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7: 营长，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5: 是，
7: 给我。

0: 谢谢。
1: 复旦大学物理系，商务一箱。
2: 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0: 谢谢。
2: 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
3: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19路军。

0: 你怕吗？不，我不怕。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你后悔吗？
1: 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 陈怡，我有一句话，早想对你说了。

0: 不爱你。永远在一起，
1: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幺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我们来晚了。
1: 来的不晚，能来就好。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十九路军的。是的。
0: 除了我们八十七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八十八师。感谢。请问您是？
2: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六十师一一九旅一团一营营长陈正伦。
1: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
0: 清源路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了。好啊。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儿：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1: 陈营长，这是汤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0: 还有，那两个学生。 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1: 放心，我马上。

0: 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陈大哥，那你呢？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来。
1: 陈营长，我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死在那儿，
0: 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好，
1: 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
2: 杀几个小日本！
3: 感谢营长。
4: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河南小号，宣布停战。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3: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2: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3: 曹颖明白，请徐长官放心。我觉得啊。
2: 周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3: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
2: 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3: 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
2: 你有事儿啊？
3: 周文向门口有人找你。
2: 谁啊？
3: 一个军官。
2: 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你先去看吧。
3: 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2: 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3: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也不关你的事儿。
2: 能有什么事儿啊？
3: 自己想呗。
2: 敢吹呢？ 一大老爷们儿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当什么演员呢你？呵，叫人耍酒疯。
3: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你
0: 娘们儿，真他妈母！
2: 我就说吧，当这种人加入戏剧社，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0: 陈营长好，<笑>
2: 周
0: 文兄弟。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2: 见过周公子，
0: 三哥好。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啊。陈
2: 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笑>
0: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煞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
2: 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三哥尽管吩咐。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3: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2: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
0: 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哎，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5: 还是我来吧，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0: 好。
5: 周公子好。
6: 老板，对不起，今天有点事儿来晚了。
7: 今天三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6: 放心吧，老板。

0: 陈大哥，嗯嗯，三哥，这是我弟弟刘志辉，
1: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好兄弟，啊，哎，坐，快坐。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
2: 我站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 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
3: 陈大哥，三哥，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
4: 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
1: 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

0: 我来。
1: 。
2: 来，我们喝酒。
3: 陈姨，三儿得了菜好了，赶快坐过去。
1: 哦，哎，国强，帮我个忙，你帮我把三号台的菜给上了，好不好？
4: 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
1: 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4: 行。
1: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呀西，你要干什么？你
5: 不要去。
3: 两位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5: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
3: 陈爷，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1: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
3: 两位先生，要不这样啊，今天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
6: 不行，要他坐到这来陪我们喝酒。
7: 哎，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他一个人没问题，把酒满上。
8: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没你事了，你下去吧。
5: 回来！你是什么人？
8: 中国人。
6: 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3: 对对，你们都是爷，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
8: 老板，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
3: 知道知道。请两位出去。老板，请你们出去。
5: 你说什么？
3: 来人，请这两位出去。
4: Please。
8: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
3: 好的，听周公子的。
8: 陈毅，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
1: 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
8: 好，那我让小慧送你。
1: 不用了。
8: 小慧，送陈小姐回家。
4: 放心吧，哥，我们走。
1: 明天见。
8: 三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
9: 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往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新浦房去查一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8: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10: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他们。
8: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
10: 那就拜托了。
8: 来，
9: 哎。
1: 到了。
4: 你家就住这儿？
1: 这儿怎么了？谢谢。
4: 慢走。

0: 已经到家了，
1: 三哥，以后我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2: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了。啊，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0: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3: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
0: 你本来就是看着英雄吧，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儿干得痛快。行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4: 好。
0: 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4: 拜托了。
0: 大哥，等我们走了。
4: 好，
0: 告辞。
4: 嗯，
0: 陈大哥，三哥，再会。
4: 告辞。
0: 周公子，您看这合适吗？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的，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4: 明白。
0: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
4: 周公子，收下了，我哪敢跟你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5: 明天见啊。

0: 有人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内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兄弟们，送。
3: 是。
4: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5: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都带走，
5: 带走。
6: 干什么？你给滚！
7: 你要干什么？
8: 你要干什么？走。

0: 出什么事儿了？陈怡她，陈怡怎么了？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怡人呢？
1: 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0: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
2: 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怡，
3: 张楚，你怂炮！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去叫点同学一起去。
0: 打不过也得打呀！
2: 朱文，
3: 走，
2: 放开我！走，
3: 你混蛋！
2: 你要去哪儿？
3: 你
2: 这个混蛋！
0: 你们两个没事吧？
4: 没事。
0: 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被陈怡刀流武馆的，
5: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

0: 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1: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2: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3: 对，
4: 咱们请愿去，
1: 请愿去。
2: 鸿飞啊，去学校多叫点同学。
1: 好，去。
2: 周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5: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散了。
2: 什么？
5: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儿。

0: 看看，
1: ！
2: 看来北辰刀流撒野，
3: 扛住碎！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电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

0: 1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6: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8: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

0: 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这小子给我带上车。是，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1: 都散了吧，收队。没事吧？没事。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闹这么大事儿，
2: 为什么要躲啊？
1: 是日本人挑衅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
2: 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们。
1: 是日本人先欺负你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以后，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0: 哥，你放心吧。

0: 爹，上哪儿去了？没上哪儿。拎着枪没上哪儿？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
1: 所以就去找他们了。你开枪了？开了。那个女同学没事吧？没事。枪呢？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
0: 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1: 你直到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0: 回苏州？那……
1: 那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 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都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
1: 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
0: 是。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
2: 爹，爹，文哥他。
3: 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2: 文哥他房里没有人。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等等吧。

0: 马局长，有事吗？
1: 马问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
2: 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
0: 爹们上，
3: 哎，慢着。
0: 三少爷，
1: 这什么地方？您别敢搜。
0: 三少爷。
4: 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
5: 哎哎，看你们谁敢动！
6: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0: 周老先生，
4: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0: 周老先生。
4: 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
0: 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
4: 这回是回来。周老先生，不是马局长，请自便。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归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 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儿，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1: 孩儿明白。

0: 你说了吗？皱纹被日本人通缉了。
1: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哎，
0: 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的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说我们把那个日本人打死了。
1: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1: 要是万一……

0: 外面有人很可疑，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该见识见识吧，是活我躲不过。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0: 不许这么说，要怪只能怪日本人。陈怡，千万不要怪我太冲动。我不会怪你的，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0: 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放左眼交好了。这样我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1: 阿文，
2: 怎么？
0: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3: 你好，
0: 马局长。怎么着，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4: 陈毅，
0: 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
4: 我能不能跟他说几句话？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谢谢。
0: 丁文，外边等着。
4: 陈毅，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没事，没事，没事。
3: 没事的，啊，我是没事的，答应我，
4: 马上搬过来，这样我心里踏实。
3: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别说了。
4: 好，
3: 你自己多保重。
4: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3: 以后帮你做些什么吧。

0: 局长，有事儿啊？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1: 是你兄弟怎么
2: 了？啊？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
1: 我也没办法。
0: 他人呢？
1: 刘远，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别查。

0: 哎呀，这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0: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请。

0: 是我，有新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

0: 因为中央军校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让我干什么？
1: 组织决定要你去报考中央军校，
0: 对。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
1: 那好，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好，好。哎，你等等。
0: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是啊。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有那么严重吗？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座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的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
1: 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0: 老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不管，
1: 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0: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
1: 这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他。
0: 哎，我求求你了，想想办法，一定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1: 好，我尽力。

0: 哥，爹，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2: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人微言轻啊。
0: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1: 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2: 哥，你得想办法救救文哥。
0: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2: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2: 什么办法？
0: 劫狱。
2: 劫狱怎么劫？
0: 你还记得刘三吗？
2: 当然记得，
0: 他是有名的神通，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出阿文。
2: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
0: 离开上海了？
2: 烧完烟赌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3: 楚，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4: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
3: 要处决周文怎么办？怎么办呢？
4: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共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3: 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5: 是啊，吴大学生。

0: 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1: 师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
2: 师长先生。 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日本在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三天，
0: 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一个月时间吧？不行。
2: 就三天，三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林君，我们走。
3: 行了，你们都出去吧。
4: 看到了吧？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
3: 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
4: 周老，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大哥。
3: 办法肯定是会有的，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4: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我们到市政府去抗议。

0: 学生都抓了，是啊，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啊！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1: 胡闹！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0: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1: 马上陪我去监狱。
2: 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3: 哎，市长，这不许放学生！不许放学生！
1: 放不得学生！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快打开！同学们，
4: 完全是个误会，大家可以回家了。
1: 我们谁也不走，
5: 对，
1: 谁也不走！
6: 同学们。
7: 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8: 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走，
9: 不走，
8: 我们不走，
9: 不走，
8: 不走，
10: 不走。
11: 站住！同学们，我们回去吧。
12: 周文，周文，
13: 周文，
14: 陈怡。
13: 陈怡，我在这儿呢，陈怡，
7: 周文，周文，
13: 你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好，对不起你。
7: 不许你说这种话，
13: 阿文，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7: 陈怡，有你这句话，我死了都行。
13: 不许你说死，我不要你死，
7: 不死，陈毅，答应我。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

0: 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0: 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

0: 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窝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 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

0: 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

0: 我好舒服，
1: 越正越舒服，越正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4: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5: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6: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7: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0: 因为我与众不同。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0: 我已苦练20载。
6: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0: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6: 你到底什么速度？
10: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6: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0: 零油炸，毫无负担。
6: 你到底什么赛道？
10: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11: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 零油炸健康面，
1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们肯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
1: 是。
2: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3: 去十九路军。
2: 十九路军？
3: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2: 哪个陈营长？
3: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2: 也只能这样了。
3: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2: 田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4: 好。
2: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毅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3: 同学们先回去吧。
5: 好家伙！

0: 我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你们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
0: 我不相信。

0: 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1: 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大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小日本的人头来祭奠他。

0: 放心吧，我跟志辉会照顾好爹的。
1: 啊？不是，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
0: 大文，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1: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
0: 不会，那倒不会，别胡思乱想。
1: 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我也得干。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的命。

0: 我们去刑场等候吧，这边请。报告，犯人周文已经验明正身，申请立即枪决。
1: 李氏先生，您看。

0: 谢谢陈叔，
1: 赶快走。

0: 哥，怎么回事你啊？声音小点。还真有陈叔他们呀？这他妈真累呀！啊，废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命都没了。我知道，可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的。
1: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哎，那他们不验尸吗？
0: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哎，哥，停车！停车！
2: 怎么了，哥？
0: 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2: 阿文，
0: 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2: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0: 啊，阿文，阿文。

0: 我再见不到你了，我这不没事了吧？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没有。

0: 我知道你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了。那你赶快回家。不着急。 这个你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你把它留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记住了。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
1: 陈怡，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2: 不，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1: 我是说，如果，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办。
2: 我会找你半辈子，等你半辈子。

是见不走了，你该回去了。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嗯，
1: 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早，太可惜了。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0: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2: 阿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3: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0: 去德国？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4: 现在就走啊！
0: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老爷回来了。嗯。
1: 阿甘啊！哎，
2: 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
1: 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我和你们的父亲，还有刚刚来的萧建如伯父，早年就参加了先总理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 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那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 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3: 亲的事儿，我不同意。不答应也得答应。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4: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3: 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4: 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
3: 那倒不是，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智慧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
1: 该休息了，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5: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一拜。

0: 爹，这个亲我不能成。嗯，你说什么？这个亲我不成，你敢？
1: 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

0: 什么？考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1: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0: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1: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2: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0: 你懂个屁呀！
2: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0: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
3: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0: 改个名容易啊，不是叫什么呀？
3: 叫什么呀？
2: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3: 滚蛋。你说一个，
0: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3: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2: 保卫国家。
3: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0: 周卫国。
2: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0: 周大兵好。
3: 出去。从今天开始，我叫周

0: 这么晚有什么事吗？我有什么话就直说。对，我是来向您辞行的。辞行？你要去哪儿？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去报考中央军校。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就这事儿？
0: 哦，就这事儿。啊，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阿文？
1: 不，他不跟我一起去。那就好。
2: 准备好了吗？好了，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等等，爹，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0: 中央军校，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1: 我知道。想好了？
0: 你跟我来。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玉主国之重器。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 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文，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外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爹，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
1: 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
0: 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1: 儿谨遵父亲教诲，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吧？记住了。爹，
0: 那萧姑娘
1: 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 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

0: 三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

0: 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5: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

0: 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 五

0: 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

0: 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4: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9: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0: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8: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1: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8: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2: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8: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3: 我们家今儿吃这个
14: 出蔫了，您这菜都。
13: 您今天要做的是
14: 排骨炖酸菜。
13: 那这个酸菜叫切酸菜，必要也很重要，应该再肥一点就更好吃了。
14: 菜叫啥？我一说菜名呢，你就露底了。
15: 吃了酸菜不代表你就吃了蔬菜水果，
14: 表面看不见肉馅儿，跟一个豆腐球似的。
16: 酸菜和豆腐也是表面的。
17: 做一道酸菜鱼面，
18: 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先泡水，把它咸度去一点。
19: 特别香，没有食欲吃一口，食欲大增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家今儿吃这个
1: 出蔫了，您这菜都。
0: 您今天要做的是
1: 排骨炖酸菜。
0: 那这个酸菜叫切酸菜，必要也很重要，应该再肥一点就更好吃了。
1: 菜叫啥？
2: 我一说菜名呢，这就露底了。
3: 吃了酸菜不代表你就吃了蔬菜水果，
2: 表面看不见肉馅儿，跟一个豆腐球似的。
4: 酸菜和豆腐也是表面。
5: 做一道酸菜鱼面，
6: 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先泡水，把它咸度去一点。
7: 特别香，没有食欲，食欲好，食欲大增啊。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

0: 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4: 哎，放心吧。哎呦喂，你就放心吧，我都到了。不是拿着菜的吗？啊，不给你丢人，放心哥，我把你丢了40年的脸全给你挣啊，放心吧。拜拜。
5: 谁呢？还把丢了40年的脸挣回来？
4: 姐，在您这儿能丢40年脸的能有谁？
5: 你哥呗。
4: 他呀？
5: 你怎么给他挣啊？啊，
4: 姐，这不回会儿都没空手吗？你看看，这
5: 嚯，
4: 白菜，咱就吃这个今天，姐。
5: 你们就白吃送白菜是吗？
4: 张老师跟我说过，这叫百财。
5: 行，你
6: 这季节的白菜，我跟您说啊，搁了一冬天了，哎呦喂，都柴了，一点水分都没有了。
4: 不，
5: 听见了吗？所以搁你们家摆着去吧，我们家今儿吃这个。
4: 这是什么呀？
5: 不认得呀？
4: 都蔫了，您这菜都。
5: 什么叫都蔫了？
4: 哎，
5: 你闻闻。
4: 哎呦，还酸了吧唧的。哎，姐。这得听我说，何老师可教过我，吃新鲜食材，对吧？您那都不新鲜了。
5: 那你得问问何老师，这个白菜和现如今的这个白菜，咱们吃哪个？
7: 就是于麦，他那个白菜比你这个白菜贵。
5: 我跟你说，我们没别的，虽然我的宗旨是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舅舅穷，但是还有一点
4: 啊，
5: 没有白花钱的不是。
4: 所以何老师
5: 只选贵的。
4: 何老师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势利的人。那就吃这贵的进去。我把这给你放着
5: 啊，这就别拿走了。
4: 不拿都不拿走，我就放着啊。
5: 何老师多了解你
4: 啊，
5: 就知道你像你这个体格，对吧，就得多吃点这个。咱们谁先来做呀？
8: 我来吧。
5: 啊，徐子厨。哎，
8: 吃好的吃贵的来一波。
5: 您今天要做的是啊，
8: 那个排骨炖酸菜。
5: 排骨炖酸菜
8: 啊，
5: 那排骨是提前煮好了。
8: 对，煮好了的。
5: 这
8: 咱的排骨呢，加点姜葱，直接一煮就行。
5: 嗯
8: 啊，煮个9分熟。咱今天的便捷老汤，哎，这个很简单的，
5: 葱、
4: 猪油、
5: 姜、大料、大油、
4: 大油
5: 啊，
8: 没错。
5: 来吧，那您就给我们做做吧。
8: 做之前呢，我先啊，给你切一个酸菜。
5: 为什么？干嘛？展示一下刀工是吗？
8: 不是，好多家里啊，切酸菜的不知道怎么切。
5: 这酸菜还不
4: 还有特殊切法，
8: 讲究了，
4: 哦，讲究，
8: 对，为什么呢？你看了吗？酸菜一般拿出来之后呢，一般都是直接就切，
5: 啊，
8: 咱们呢也是直接切，但是有一个什么呢？细节我得注点意，这什么细节呢？这酸菜啊，它中间啊有丝，必须给它片一刀，
5: 哦，
8: 看了吧？这片一刀之后呢，你的刀工不好，就不可能中间能片开啊！我教你一绝招
5: 啊，怎么？
8: 看了吧？从中间一片，压住了。这块地儿走
5: 一撕，
8: 哎，一扯开之后就把这个筋完全给它劈开了。
5: 嗯，
8: 完了之后呢，你再给它切成丝，
5: 这样切
8: 酸菜就嚼得特别好。
5: 哦，这好劈吗？
8: 好劈，你来一个，
5: 我试试。
8: 我给你片好了，你来劈。
5: 不
8: 啊，
5: 那得回头我要再切的时候，我还上把您请我们家去。
8: 慢点，
5: 中间是吧？
8: 走，好，压住了，撕，哎，
5: 啊，
8: 看我姐的聪明劲，
5: 这么简单啊？
8: 对。
5: 哦，这样撕一下，
8: 对，
5: 到时候吃的时候就能咬断了，要不然有的时候吃这个酸菜咬不断似的，塞牙
8: 啊。你看这时候呢，再给它顶刀，哎，抽拉刀的再切成丝，看到吧？
5: 行，那这个酸菜教切酸菜，
8: 对，
5: 必要也很重要，
8: 没错啊。
5: 油，这少加一点吧，因为您那还有大油呢。
8: 不，多加一点油没事，酸菜呢特别
5: 吃油，
8: 对，因为呢什么的没有油它不香。好，可以了。
5: 好。
7: 这个东北酸菜呢，因为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以前你看天寒地冻的，这个新鲜蔬菜搁那也搁不住啊，要不就冻坏了，要不也不生长。

0: 养哈，所以呢，就家家户户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就腌制这个酸菜，可以吃一冬，吃到第二年开春。
1: 哎，我看这个徐大厨，您把这大料烧的有了香味之后，
2: 对，
1: 就先把这个酸菜就放进去了，
3: 给它煸一下。因为什么呢？其实正宗的做的不用煸，但是时间比较短，速成就得煸一下啊。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0: 素啊，好些东西，植物化学物质它基本都没有了，它就剩下膳食纤维，矿物质还是有一些的。嗯，
1: 这个酸菜已经煮一会儿了，
2: 加排骨，排骨一块煮，来大油，
1: 这时候就放大油了，是吧？您说了，这酸菜不怕油哈，
2: 不怕油，吸油，姜米放点，
1: 这时候再放葱姜啊？
2: 对，也不用煸，也不用什么。
1: 这菜基本上就再开锅就熟了呗，
2: 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哎，不怕煮这个。这时候呢，咱们给它调口。
1: 啊，调口啊，
2: 调口。
1: 这还用调吗？不是说已经是咸的了吗？
2: 哦，不，我已经把那个咸味给它转掉了，哦，洗净转没了。
1: 这时候呢，再
2: 加盐，对，这很简单。哎，就简单的什么呢？盐、味精，就完事
1: 哦，就可以了
2: 啊，就可以。像这个底盘底呢，放点香油一会儿。
1: 那我就给您加点什么？
2: 香油。
1: 香油。
2: 对，这时候呢，来几个香菜叶，
1: 这就可以出锅了。
2: 对，简单
1: 明了。聊着天说着话啊，
3: 哎，说着吃那吃快。
1: 对。
2: 哎，虽然盆大，豆瓣盆这样透明，看着也漂亮。哎，起火。
3: 好嘞，
1: 那您这菜叫什么呀？
4: 菜叫啥？哎
5: 呦，我一说菜名儿，那就露底了。
1: 哦，那咱们这样，先不说菜名，
3: 先做，
1: 咱们就说的是咱们准备什么食材：酸菜、五花肉、葱姜，这是猪肉馅儿，豆腐，这是
5: 鸡蛋，五香粉，
1: 五香粉，葱姜，鸡蛋，
5: 淀粉，
1: 淀粉。行，那咱们您，我也给您烧上油呗，
5: 烧上油，咱也是稍微来点底油。咱们先把这个煮好的这个五花肉呢下油锅给它煸一下，把大油给它煸出来。嗯，这个五花肉呢煮了大概是40分钟，
3: 40分钟
5: 啊，也是加点这个葱姜啊、大料、料酒就行了。哦，然后煸这肉的同时呢，放两粒花椒，一个大料瓣，
1: 稍微一煎，这油就出来了
5: 哈，把葱姜放进去，然后呢煸出香味来，大油也出来了，把这个酸菜下锅
1: 跟
5: 对一块儿炒一下的。这酸菜刚才那个徐大厨对他也介绍过了，不炒不香啊，这一定得是用这个油啊给它充分的给它炒了。
3: 我记得我去过这个俄罗斯，咱们国家周边的俄罗斯，他们有一个叫首都酸菜，这首都酸菜就泡三样，第一个洋白菜，第二个酸黄瓜，第三个酸的圣女果，把这三个泡到一块儿，主要就是为了吃俄式大餐解腻似的，叫做首都酸菜。
1: 哦，对，我还见过他们有泡那种什么橄榄，也是那种酸的。
3: 您说的就是欧洲的了，
1: 对对对，
3: 欧洲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吧，刘老师这里头放了一些。
5: 葱姜、料酒，
1: 然后再加上一些
5: 酱油，
1: 酱油，
5: 然后
1: 再来一点香油。
0: 我琢磨着他是要把这个肉馅灌到这个豆腐里。
5: 就全被您揭了底了。
1: 猜的，这个是咱们要放点五香粉，
5: 放点
1: 是吧？
5: 香粉，对，把这肉馅给它调一下，然后呢，
3: 加一个，这不蛋清是吗？
5: 对。把蛋清留着，蛋黄加里头。
3: 哦，有蛋黄。哎，
5: 这蛋清咱还有
3: 还有别的用一会儿。
5: 对啊。好，这肉馅里呢，咱们再加上点干淀粉。
0: 大家特别特别要注意，就是说那种爆腌的这个酸菜一定不要随便去吃，因为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会很高，一定是等到至少是2个星期以后，10天半月以后，一般来说半个月以上才能吃。
1: 所以我们在吃酸菜的时候，首先这个酸菜一定要腌够时间，
0: 对，一定注意吃酸菜的情况下还要尽量的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
1: 好，
3: 食物膳食纤维，
1: 我们看一下啊，刚才这我们刘大厨又把这个豆腐碾碎了，然后加了一些五香粉，现在又加一些盐，
5: 然后刚才咱们加这
3: 蛋清放，
5: 对，放这豆腐里了，哎，然后呢再给它稍微加上那么一点这个干淀粉，增加它的这个粘性，哎，然后给它打喽。
1: 这是待会儿要放在这里头煮吗？哎，
5: 这个就现在咱给倒在大砂锅里咕嘟着，这边咱一会儿腾出火来得煎豆腐。
1: 我来，站着说。
3: 反正酸菜不怕煮是吧？
5: 对，酸菜不怕煮。
3: 看看您这怎么

0: 这让法。
1: 哎，把这肉馅给它，其实也是酿进去，酿到豆腐里了。像咱们
0: 北京话叫让，
1: 叫让。哎，对，咱叫让豆腐。
0: 哎。哎，这跟包包子似的呗。
1: 哎，跟包那个
2: 包元宵、
0: 汤圆、
2: 汤圆、
1: 汤圆似的。
0: 哟，这个，
1: 哎，给它，哎，你看这表面看不见肉馅
2: 儿，
1: 哎，跟一个豆腐球似的，哎，就给它酿好了。我这儿呢，提前
0: 啊
1: 酿好了点儿，咱们节约时间。
0: 来来来，
1: 哎，
0: 哦，
2: 嚯，
1: 这
2: 小饼漂亮。
1: 对，
2: 这我得往里头多搁点油吗？
1: 对，得来点油。这个做好了以后呢，煎好之后呢，可烧可炖。
2: 哦，
1: 哎，您要是炸完了以后，炸的那个干一点、脆一点，您椒盐这个也行。
2: 哦，您烧吃就行。
1: 对，红烧也行。
3: 嗯，酸菜和豆腐也是绝配。
0: 嗯，
3: 啊，再配上肉馅更升级更好了。
0: 嗯，里外都是肉。
3: 对，
2: 这得煎多长时间呀？
1: 这给它两面煎定住壳的。
4: 这快，煎得快。
1: 您看这两边煎的，哎，都是金黄色，是吧？
0: 嗯，
1: 哎，这就行了。
2: 那现在我们煎成这个样子，就可以直接，
1: 哎，咱给它
0: 煮
1: 肚子这个。
2: 哎，
1: 哎，跟贴饼子似的，是吧？这个酸菜汤里头，咱们这炖这酸菜呢，
0: 嗯，
1: 又调一下味儿，调一下味儿，跟刚才徐老师一样，咱们就加点盐呀，哎，加点味精
2: 就
1: 齐
2: 了，
1: 对，就很简单。但是不能放糖，切记放糖。
2: 哦，
0: 为啥呀？
1: 对，一放糖以后，它那酸味就不正了，它就是那种
0: 酸菜里不能放糖，
1: 不能放糖，这酸菜哪能吃的酸甜酸甜的呀？
2: 哦，
1: 是吧？
2: 酸咸酸咸的，
1: 对，就成锅肉了。
2: 哎，这样的话还得炖多长时间呀？
1: 这么着也就有个十分钟的情。
2: 好，来，那我们拿锅盖呢，炖上十分钟。
1: 那么现在调点味儿啊，放点这个盐，哎，然后
2: 来一点，
1: 少来点这鸡精。
2: 鸡精啊，好嘞，
1: 就这
2: 就
1: 行了。
2: 要炖，
1: 对，再来。十分钟
2: 行，啊，
1: 对，但是这十分钟咱们别闲着，
0: 啊，干嘛呀？
1: 给大家兑了一个做了一个汁儿，这个汁儿因为这里头又是这个豆腐丸子，又是那个五花肉的
2: 啊，
1: 咱吃腻了，咱们调一个这个调一汁儿，
2: 哎，
1: 你看这里头有什么蒜末、
0: 嗯，
1: 葱花，还有点这个小米椒的，
2: 小米椒，
1: 对对，完了之后呢，咱也不用油去呲它呀，太腻，本来就为解腻，哎，放点酱油。
2: 来点醋，
1: 对，
2: 醋可以多点哈，
1: 醋多点，醋解腻，嗯，
0: 好。
2: 香油呢？
1: 香油点两滴的就行了，
2: 点点，
1: 对，
2: 有，
1: 对
2: 啊，
1: 就得了。
0: 嗯，
1: 然后呢，让它泡上一会儿，
0: 哦，
1: 泡上一会儿，一会儿呢，咱们使这个
0: 蘸豆腐饼吃的，
1: 对，蘸肉，蘸那个豆那个就这让豆腐，
0: 让豆腐，
1: 哎，都可以。
2: 行了，这时间差不多了吧？
1: 这功夫够了，
0: 哎呀，
2: 给您拿
1: 点，
0: 整的好着急呀，
1: 啊。
2: 漂亮，
0: 开花的里头开，
1: 哎，
2: 啊，好香，
0: 嗯，
1: 还是向徐老师学习啊，
0: 哎，香菜叶子，
1: 来点香菜叶子，
0: 对，
1: 然后咱就上菜，
2: 嗯，
0: 顾着啊，
1: 哎，这样一直顾着，
2: 漂亮，
1: 得嘞。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8: 视线变焦。

0: 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还说咱做个什么？
7: 做个酸辣口的吗？不是，
8: 这什么呀？咱做。
7: 您往这儿看呀。那首先呢，我们用到的是鲈鱼。
5: 鲈鱼鱼片。
7: 往这边看呢，是鲜辣椒。
8: 哎呦呵。
5: 哎呦，这种辣椒吃完了以后
8: 吧，
7: 没有，
9: 这个不辣，
5: 辣
7: 这个不太辣，
8: 真的
5: 这不辣呀。
7: 我们用它来提香。这边呢是用了两种花椒，青花椒、辣椒嘛，然后花椒酸辣椒香葱，这认识哈？
8: 酸菜，四川的这是。
7: 然后泡子姜，泡萝卜，哇，蒜蓉，
8: 这个是油条。
5: 油条，
7: 然后另外呢，我这还有一碗面条。
8: 这要做什么呀？这是，
10: 这主食都有了。
7: 我这连主食都有了，我做一道酸菜鱼面。怎么样？
8: 哎呀，听着腮帮子往上流汤。
5: 酸菜鱼。
7: 哎，首先我们第一步是把这个鱼先有一个上浆的过程。
5: 来点盐吧，得。
7: 来点盐，入底口。盐呢，我们不要加太多啊。鱼呢，今天选用的是鲈鱼。同样。得会过，鱼汤提前熬好了，
5: 也是拿鱼骨熬的，
7: 鱼骨熬的汤，胡椒，
5: 白胡椒是吧？
8: 对，郝老师说过了，这鱼啊，
5: 必须得
8: 白胡椒，
7: 对，
8: 还得够量。
7: 而且今天这道菜呢，胡椒用量还要大一些，黄酒，
8: 往这儿倒
7: 一点，对，这儿有好了，
8: 好了，千万不要让我干活，我跟你说，
11: 像这种酸菜呢。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先泡水，把它咸度去一点。
5: 对，
11: 哎，像这种泡子姜啊、泡萝卜啊，都是这种状况，所以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先泡水，
7: 泡姜、泡萝卜，还有酸菜，我们都给它
5: 切好了，
7: 切好之后用清水浸泡一下，
5: 再泡一下。
7: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
8: 炒了吧，得
7: 炒火，开始炒。
5: 好，
7: 首先呢，我们先买一点油
5: 来。
7: 好嘞，油呢我们千万别烧得过热，大概烧到两成热就可以了。那第一步呢，先下入的是蒜蓉，首先呢先加入蒜蓉，蒜蓉要给它炒香，蒜蓉炒香之后，哎，闻到这个蒜香味
5: 儿，对对对，所以就改小火哈，一定要把这个香味儿炒出来，
7: 完全把这个香味儿炒出来，但是还这个蒜呢还不能炒糊哦。然后接下来就要放入的是胡椒粉，
8: 这会儿放胡椒粉啊？
7: 哎，这胡椒粉呢一定要有一个炒制的过程。哦，这胡椒粉量呢，你看比平时我们做菜量要大很多。对，胡椒粉一定要炒制之后，这样做出来的这个酸辣的口味，千万不能过火。炒胡椒的时候，你看我这火转得非常小，
5: 特别小。
7: 炒香之后，这会儿直接加鱼汤。
5: 鱼汤哦。
7: 先去让它去煲煮。
5: 慢慢煮这汤，哎，
7: 慢慢煮着，让它这样呢，这个它的胡椒味道以及它的蒜香味会很好的融入到汤中。
5: 明白。
7: 那这边呢，我们把这花椒、辣椒处理一下。来，把花椒，我们花椒，青花椒、红花椒，我们1:1的比例，再加上一份的干辣椒，直接加清水。
5: 先泡一下啊。
7: 对，要泡一下，这样呢，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个用高温爆炸的过程。哦，如果直接用干辣椒去炸的话，掌握不好火候的话，
5: 就瞬间就糊了。
8: 那这种不会崩吗？
7: 不会。一会儿我们把它炸，给它浸泡好之后，
5: 还得要沾水吧？
7: 不用，我们这个过。

0: 成呢是让它吃水的过程，同时呢又可以很好的什么呀，把它表面的这种杂质给它清洗掉，
1: 明白了，
0: 一举两得。
1: 好，我给您清洗，
0: 清洗可以了，这个可以把水闭了。
1: 嗯，行，那我给您闭了啊。
2: 来，
0: 好，这边呢，同样锅里边我们要放入一些底油，酸菜，把水闭掉。
2: 哦，直接就炒这些酸菜。
0: 直接炒酸菜。

0: 个挥发的过程。这油条呢，我们剩下的油条也别浪费，直接哎，你给它切成段。嗯，这个油条我跟你说，和这个酸菜配在一起，吸收它这个酸酸的汤汁儿，这味道是非常的好，
1: 而且这口感也肯定好。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买那剩油饼，做的油饼汤，可好喝了。
0: 酸菜，你看，我们把它煸炒到它基本上有点这种半脱水的状态了，哎，基本上煸炒到这种半脱水的状态，这样它的味道才会更香。嗯，而且你看，我们基本上放的油是很少的，通过这种煸炒，增加它的香味儿。好了，炒好之后，汤呢这边也已经煮开了，哎。直接把汤滤进来。哦，哇哇，开始调味儿，这里边只需要一些盐，因为酸菜本身有一定的咸味儿了，所以只需要盐。然后呢，醋，我们稍加一点醋。好，
1: 那鱼片待会儿就直接放在里面煮吗？
0: 鱼片直接煮就可以了。哦，老方这边呢，拿一个平底锅，把咱这油条啊，给它搁锅里煎一下。
1: 煎一下是吧？
0: 哎，这面呢，来张筷子。
1: 给。哎，
0: 面条直接我们煮好的面。其实这个面呢，我们可以使这种切面。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呀？用一些乌冬面。实在您要饭碗方便面也没问题。哎。
1: 不是，这不叫饭碗，这就是方便，就不用再专门出去买。
2: 吃方便那口
1: 买面条了。
0: 这面条，
1: 我把这些油条就搁在这个饼铛里，就这样
0: 汤给它腾一下啊。然后这边呢，我们把这汤烧开之后，然后转小火，把这个鱼片，你看这鱼片呢，我切的是这种加刀片、蝴蝶片，这样呢鱼片可以更大一些啊。直接下锅，
1: 就是根据这个鱼皮这儿左右一开一刀，是吧？啊，
2: 这同样也是小火，就把它们再留着养熟得。
0: 对，小火，千万火不要太大，
2: 一太大鱼肉是不是容易老啊？
0: 一个是什么呀？这个太大之后啊，会给它表面那层淀粉，你会把它冲掉。哦。另外呢，如果这个水温过高的话，这个前后这鱼片熟的也不一致了。
1: 哦。哎，我们这样把这个油条稍微的这个腾一下，加一下热。这是让它这个有这种脆的感觉吗？
0: 对，有这种酥脆的感觉，它可以更好的一会儿吸收这个汤汁儿啊。鱼片下锅之后转大火，那这会儿呢，我们都不要去搅动它，让它慢慢的这个升温。来，那鱼片呢，现在慢慢的随着开锅，我们把它轻轻的搅动一下。那我们说这个做鱼的时候啊，非常讲究火候哈。平时我们在烹调过程当中，都会讲究是紧火鱼、慢火肉。鱼肉下锅之后，一旦这个我们就是所有鱼下锅了，我们要开大火了。开大火，这样让它有一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翻煮。你看这个，我们始终保持一开火的状态，那这个鱼肉也非常的洁白，非常的完整。基本上现在鱼肉已经完全断生了。好，直接放在这个面上边。来，我们下一步烧油。哦，油温呢，我们相对来说呢要烧得高一些，大概呢我们要给它烧到一个70%热，这样呢才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花椒和辣椒给它炸香。同时呢，这种新鲜的辣椒我们也要过一下高温的热油。那油温呢，我们给它烧到70%热，下一个花椒看一下，哎，你看放着这种非常均匀的气泡了，它基本上这会儿是在60%热左右。好，70%热之后下锅。一定要慢慢的，我们这样我们可以看，辣椒花椒根本就炸不糊，新鲜的辣椒下锅，关火，
2: 就这一下就完了，
0: 就这一下就把它炸香，哇哇
2: 哇，哎，
1: 哎呀，看着好好吃啊，
0: 那就这个辣椒花椒，如果我们不掌握这个泡水的技巧，下锅之后很容易就会给它
1: 糊了，
0: 对，
2: 而且泡了水之后炸出来也香，
0: 炸出来也香，对，
3: 它也亮。
2: 对，
0: 然后小香葱点缀一些，
2: 这酸菜鱼面，
0: 别着急
1: 啊，对对，还有点油条呢，
0: 还有油条呢，
2: 哎呦，这酸菜鱼面配油条，咱就制作完成了，来来尝尝，
0: 吃着这个上面的油条，蘸着底下那个酸菜的这个汤汁，鱼肉的鲜美，最后您还能来上一碗热面条，
2: 太棒了，简直来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食材我准备，
7: 苍天呀，
8: 大地呀，不就是面条吗？
7: 私房打卤面，
9: 打卤面是讲究里的讲究，
10: 哎呀，
11: 完美。
12: 今天要做一个黄金面，
8: 这五颜六色的，我的天哪！别说，还真是没尝过，没吃过。
7: 把这个面条做得好吃，做神奇，
13: 做一个经典的川菜。
14: 这辣椒油，
13: 咱们做川菜是离不开的。
15: 放一些香油，包括芝麻呢，它有一个去火解辣。哇，
8: 我家厨房开饭喽！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6: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拉面饭。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河北省委制定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1: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2026中国算力大会，专家学者提思路献良策。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今天启动，
1: 资源对接助力文旅提质，联动直播运河圈粉全球。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多场活动彰显河北文旅新风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印发。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0: 下面摘要播发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一，要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做表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省委常委会亲自抓、具体抓，加强系统研究、综合施策，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工作机制，加强政治监督，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始终保持政治清醒，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要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做表率。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定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从中深刻感悟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强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三，要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做表率。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要注重真抓实干，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四，要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上做表率。要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着力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五，要坚持人民至上，带头察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紧紧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做表率。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

0: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监管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河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要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用好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等重要法宝，推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不断增强班子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上做表率。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省委常委会决策，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实事求是，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坚决抓好落实，共同维护班子团结。要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带头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严格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互相帮助，共同提升。要认真履行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确保决策公平、公正、合法。七，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牢记三个务必，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在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上做表率。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职责。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严把选人用人关口，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全面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以自身良好形象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做出示范。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议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0: 人工智能如何满足制造业转型需求？未来产业如何赋能未来之城？2026中国算力大会多场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提思路、献良策。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论坛上，三地企业共同签署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供需对接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
2: 京津冀人工智能合作伙伴签约，为三地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多维度价值。企业可以直接复用平台已经沉淀的数据治理、智能体编排等共性能力，大幅减少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智能化改造周期。
3: 下一步，推动我们天津与京津冀的算力节点互联互通，让三地的企业都能享受到普惠高效的算力服务。
0: 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和业界嘉宾围绕工业智能体、产业趋势等主题展开分享，为京津冀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把脉问诊提供新思路。
4: 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呢，经常呢把 AI 当成一个独立的部分，独立的去发展。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端是数据的碎片化。目前我们就是要搭建起一个统一的面向 AI 的数据本体建模和标准化的工作。
0: OPC 特指 AI 时代的个体创业主体，又称一人公司。论坛上 ，OPC 加产业集群出海合作正式启动。这一合作将以数字化新业态为特色产业集群抱团出海赋能。
5: 做 AI 加市场洞察，就是利用一些海关的数据对国外的市场进行洞察，帮助企业去

0: 快速的找准他的客户和场景，快速的把他的成本分析出来。
1: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雄安新区该如何发展好算力产业？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宏科围绕算力产业的发展进行分享。他认为，发展算力网络是基础，更是关键，要加快推进算网深度融合发展。
2: 算力网就是把现在有的基础设施的应用，先把它用得好一点，用得高效一点，就是要引进新的网络通信技术，要在新技术上开发新应用。
1: 论坛现场，雄安新区发布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专项支持政策，并同步启动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
3: 系统打造了四类券，分别是算力券、语料券、token 券和网络券，为这个 OPC 专门打造了 OPC 券包，旨在是汇聚全省乃至全国各个枢纽节点的这个算力，来为未来整个雄安产业发展来进行助力。
1: 论坛还同步举行了雄安新区算力产品新品首发仪式，包括雄安华清智研在内的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新品首秀。
4: 我们已经在两个试点场景里面推广了超过30款智能体，我们觉得在雄安的应用场景是可以支撑我们整个未来3到5年的一个长期发展。
5: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各地同步开展科普互动、技能竞赛、应急演练等，共建安全清朗的数字网络空间。
6: 今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从即日起至9月20号，全省将举办“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在石家庄，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电信诈骗、信息泄露、AI 换脸等新型网络风险。邢台仁泽、沧州东光、张家口塞北管理区举办网络安全七进活动，切实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线。
7: 讲座特别接地气儿，听完了以后呢，心里更有数了，知道陌生链接不能随便点，陌生信息不能相信，学会了保护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6: 保定市依托高校资源，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主题宣讲。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一等奖企业技术人员登上讲台，就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安全防护方案展开分享。
8: 技术赛雄安验证，成果赛京津冀转化，让大模型安全真正能从获奖项目变成各地单位能用好用的底座。
1: 今天上午，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在沧州举行。文旅产业投资商、运营商、金融机构及文旅行业代表围绕新业态培育、场景换新、精准投融资等展开对接交流。
6: 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围绕文旅发展路径、行业趋势和运营实践等内容分享交流，精准把脉产业堵点难点，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支招。
9: 形成具有市场标识度非常明显的旅游产品，然后形成旅游目的地或者度假地的概念，来支撑我们整个河北的旅游强省的建设。不仅要把京津冀这个市场做强做主，同时把河北的资源、河北的产品形成全世界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10: 我们今年比去年的同期人流量又增长了20%多，也是超出我们自己预期的，还是证明旅游的在河北这样的一个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现在已有的项目继续的扩大规模，继续提升品质，提升服务。
6: 活动现场，正定古城、唐山揽月湾景区、邯郸道街区等景区景点开展路演推介，介绍各项目当前建设运营情况，并发布业态提升需求。
11: 重点邀请了四类业态的合作伙伴，首先是住宿类的产品，还有文化转移输出类的产品，特色商业以及活动运营，希望能够为正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6: 在省外优质资源推介环节，来自山东、四川等地的文旅企业围绕古城古村活化、景区全链条运营等内容做经验分享。
11: 在不破坏这种古村落原貌的情况之下，去不断地做一些产品迭代更新，做一些场景，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不断。

0: 的来，我们发现河北的市场真的是非常好，资源特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在河北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1: 旧的工业厂房以及老的建筑，给它赋予更多的一些新鲜的活力。这两年河北有很多这种项目特别火爆，所以我也想跟他们多取取经，多交流。
2: 如何让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发展？活动上，多家住记银行推出专属文旅金融产品及优惠政策。此外，活动设置数字赋能换新、运营赋能换新、融合赋能换新、演艺娱乐赋能换新四个对接专场，搭建供需对接桥梁，现场达成文创授权、运营提升等合作意向16个。
1: 我目前是对国安第一城这个项目很有兴趣，我们也做了一些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那后期也会去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合作落地的想法。
3: 提供了很多好的资源，咱们这边呢也会有民宿方面的资源类对接过来，都留了联系方式，会后还会再进行更详细的这种对接。
4: 通过这次对接会呢，我们也把自己的诉求表达了出来，我们希望在场景换新、提振振兴上进行一下合作。
5: 运河故事圈粉全球，沧州特产直播出圈。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大运长河直播河北活动中，来自19个国家国际主播团用沉浸式直播推介河北。
2: 大运长河直播河北活动把直播间搬进景区实景、文化街区、城市地标，在沧海栖霞镇，来自俄罗斯、西班牙、法国等19个国家的国际旅行达人组成国际主播团，借助 TikTok 等海外平台，面向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直播。
6: 我觉得，哎呀，这个功夫太厉害了！然后我们开了一场直播，然后大家都跟我们说，哇塞，这个地方在哪里啊？很多人让我们回来给他们看看这边还有什么。
2: 国际旅行达人们边走边播，以场景化体验式传播展示大运河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展区屏幕联动展示邢台、廊坊等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直播实况。
7: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河北省，第二次来到沧州。我知道铁狮子的故事，我有机会四处走走。沧州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河北是非常美丽的省份。人们可以在大运河畔一览整座城市的景色，享受水边的时光。这里还有精彩的表演，最著名的杂技来自沧州，所以如果你想真正探索正宗杂技，欢迎你来到河北沧州。
2: 消费转化方面，本次活动还在线上开设河北文旅促销专区，整合运河沿线景区、酒店、精品线路资源，开展整月线上惠民促销。观众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可以同步登录平台预订河北旅游相关产品。在沧州优品会国内直播区，金丝小枣、玻璃器皿等本地特色文旅产业集群集中亮相。
8: 咱们把这些好品好物带到了咱们旅发大会的直播间，为了让咱们沧州优品能够走出本地，走向全国，面向全世界。
9: 下面请看简讯。
5: 日前，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省级决赛在雄安新区举行。比赛采取主会场现场路演答辩与线上同步直播相结合的形式。最终，稳准智能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的因果推理数据大模型等36个参赛项目分获1、2、3等奖。获奖项目将择优推荐参加全国总决赛。
2: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将于9月21号至30号在雄安新区举办。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采用1+N模式。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分会场。届时，主会场将举办第7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奖、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博览会、河北新品发布会、AI加设计对接会、品牌出海对接会等活动。今天，全省高速公路综合出行服务平台记录型小程序在微信上线运行。平台整合全省高速公路路网数据和服务资源，设置出行服务、记录好物等4大功能板块，涵盖路况查询、一键救援、ETC 服务、高速天气服务区和充电桩查询等内容，并上线交通专属 AI 智能助手，为广大司乘人员提供更加便捷、高效、智慧的一站式出行服务。
9: 日前，2026年河北省全民健身

0: 志愿服务活动在石家庄正定启动，活动现场通过全民体质监测、健康风险筛查、专家咨询义诊等形式，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科学健身指导。今年我省将在基层开展2000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覆盖人群超20万。
1: 近日，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在文化广场举行，16家参展单位带来约13万册图书。书市现场设置了主题出版物、精品图书、特惠图书、古旧图书等专区，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
0: 2026年全国海钓锦标赛日前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开赛，共有国内12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8个竞赛分区，充分依托秦皇岛市独特的海洋资源，助推文体旅深度融合，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体育旅游赛事 IP。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初秋时节芦苇铺金，水鸟嬉戏。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昼夜温差大，地区差异大，是当前气温的主要特点。先来看昼夜温差，各地的昼夜温差普遍在十度以上，北部地区更为明显。比如张家口，明天的最高气温有27度，最低气温仅有10度，昼夜温差17度，一天两季。再来看地区差异，明天南部的邯郸最高气温接近高温线，中午前后热感强烈，要注意防暑降温。而北部的承德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一早一晚天气寒冷，冬装已经派上了用场。提醒大家关注气温波动，特别是长途出行的朋友，要关注目的地的气温预报，携带合适的衣服。未来几天，我省天空状态相对平静，大部地区只有云量的增减。不过今天傍晚到夜间，西南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6到29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0到27度。承德晴转多云，9到25度。秦皇岛晴转多云，14到28度。唐山晴转多云，17到30度。廊坊晴转多云，16到29度。保定晴，15到28度。

沧州晴，17到31度；衡水晴，18到32度；邢台晴，16到31度；邯郸晴，19到34度；雄安新区晴，16到30度；定州晴，16到29度；新集晴，18到31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西藏阿里小雨转阴，3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6到30度。感谢您的收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

感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

0: 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

0: 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15-5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0: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2: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3: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15-5，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4: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

0: 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3: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0: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2: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0: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3: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5: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0: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9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9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

0: 以来，日均游客超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 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是

0: 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我
1: 已苦练20载，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命令林彪、聂荣臻，让他们迅速北上，以最快的速度夺取赤水县城。
4: 刚刚得到消息，有两个旅的川军正在向赤水县方向前进。旅长，
5: 您是怎么确定共军会在这里设下埋伏的？哼，诱敌深入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1: 我现在抢占了秦岗坡高地，就是抢占了先机。这个扩训期不是个吃素的，有两下子。没关系，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命令彭德怀发起进攻，首先夺取营盘顶。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
6: 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7: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8: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

0: 有声，
1: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2: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2: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粉特约播出。
1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4: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6: 红三、红五及红九军团今天早上开始向遵义方向收缩，前军有2个师趁机占领了遵义以南40公里的刀把水，并向蓝板凳方向攻击前进，又有1个师占领了遵义以东60公里的梅潭，也向遵义方向攻击前进。湘军刘建旭由4个师推进到乌江的东岸，桂军第7军由2个师开到了都匀，中央军薛岳的8个师在乌江南岸桂阳一带按兵不动啊。
17: 前军这次挺积极啊，速度不慢啊。啊，
18: 我们占了他们的地盘呢。
19: 我估计啊，是薛岳站在桂阳不走啊，鸠占鹊巢，让王家烈没有地方住了。所以呢，他才着急拿下遵义、桐梓，好歹有个地方住啊。你忘了，遵义可是桐梓系军阀起家的地方嘛。我建议啊，兵贵神速，我们要及早从遵义方向撤退，命令红三、五、九军团向遵义地区北进。哎，不要让他们进城啊，直接从川黔公路北上，然后遵义城里的中央纵队、军委干部团明天上午一同出发。
17: 好，我同意。
19: 其实啊，前军并不可怕，离我们很远的桂军、湘军、中央军也不让我担心，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北边的川军呢。

0: 我建议啊，给红四方面军发电报，告诉张国焘、徐向前，让他们派出一支队伍，哎，至少是一个师啊，向南佯动，以牵制川军的行动。再命令红二六军团也派出一个部队，向川东南佯动，牵制住部分的川军，为我们北上啊，打开一个便利的通道啊。
1: 可以啊，啊，我们两军牵制，一路进攻，必定成功啊！啊，
0: 好，就这么定了。
2: 啊，同志们都来了，来来来，看看谁来看大家了。
0: 你好啊，
3: 首长好，
4: 首长好，
0: 哎，你们好啊，
3: 来得好快啊。
5: 林军统帅，这是毛主席。
3: 毛主席，
0: 好，哎，看样子你就是林青同志吧？
3: 我就是林青，
0: 看着很年轻嘛，还不到30吧？
3: 主席，我今年24岁了。
0: 好啊，好啊，哎，同志们，坐，坐呀。
3: 来，坐下，
0: 坐，
3: 主席坐，
0: 坐，坐，坐吧。哎，好，哎，坐下吧。哎，好啊，看着同志们一个个的风华正茂，我这心里高兴啊。我们共产党人呐，就是要这样，年纪轻轻的干大事。
6: 好啊，这一次啊。你们贵州省工委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啊，尤其是最近送来的这些情报，可以说每一封都非常有价值啊。
3: 谢谢首长，
7: 谢谢首长。
6: 他们说
3: 我们一定继续努力。
6: 这次叫你们来啊，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们中央红军很快就要从遵义撤出去，到四川去跟红四方面军会合了。
3: 撤？那还回来吗？
6: 这个呢，得根据实际的情况再决定。
0: 林青同志啊，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到四川去，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大的苏维埃共和国，然后呢，尽快的赤化周边的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几个省。不久的将来，整个中国全都会被赤化，何况一个贵州省呢？同志们，你们要坚信，中国的红色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3: 相信，我们的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好啊。
8: 各位父老乡亲们，红军这几天就要撤出遵义了，请手中有红军票的抓紧时间到苏维埃银行去兑换银元，赶紧通知你们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我再说一遍，手中有红军票的抓紧时间到苏维埃银行去兑换银元，知道了吗？
9: 知道了。
8: 好，抓紧时间去吧。
9: 好
10: 好
9: 好。
11: 谢谢红军，
12: 后面的都排好队啊！
11: 谢谢，辛苦你们了。
13: 谢谢，
14: 欢迎员了。
15: 好，给您，
16: 谢谢，谢谢。
0: 来，慢点啊！
17: 哎，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别磕到了，别磕到了啊！
0: 慢一点，
16: 小心。
17: 主席，你说这东西又大又笨，重死了。哎，你们小心点。主席，我先走了。
0: 去忙吧。
17: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谢
0: 谢。好，路上注意安全啊！
3: 哎，注意腿伤。
0: 哦，子珍呢？
18: 任之，
0: 你们先转移，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18: 好，
11: 好的，主席。
0: 去吧。嗯。
19: 哎，侯正啊，
3: 到。
20: 主席。
11: 主席，席，我们已经出发了。哎，
0: 刚才那个大大的东西是什么呀？
20: 哦，那个是照胸肺用的 X 光机。
0: 哦，哪里弄的？
20: 宁都暴动时缴获的。
0: 宁都？

0: 是你们就这么一路从瑞金扛到遵义，哎，这东西对我们红军来说太宝贵了，舍不得丢啊。就是要5-6个人才抬得动呢，这次去四川也要带上。
1: 小心，
2: 把它扔了。
3: 扔了？
0: 对，扔掉它。
3: 不是，它是好的呀，还可以用。
0: 我们不能像班家似的大赚一了，湘江战役的失败教训还不够大吗？那些瓶瓶罐罐没有用的东西都不要带了。
3: 哎，好。
0: 哎，
4: 这样，留给遵义医院吧。不要浪费资源。慢点。是，但是其他的东西要处理好。哎，我先去开个会。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今天在这里的，都是各地游击队的骨干。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成立黔北游击大队。
0: 我现在任命李桂红同志为游击队队长，是；李小霞同志为政委，
5: 是；
0: 周继和同志为副政委，
6: 是；
0: 陈金榜同志为副队长，
4: 是。
0: 来，大家鼓掌。同志们，为了给大家补充力量。 我们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武器弹药，更为重要的是，还为你们挑选了20名我们红军的战士加入你们，大家表示欢迎啊！
7: 向左，向右转，
8: 向左，向左，向左。
0: 我们离开了遵义啊，为了防止黔军，还有地主民团反攻倒算。 我建议啊，你们立即转移搞隐蔽性的游击斗争和地下斗争，最好啊可以到大娄山里打游击嘛，还可以到赤水河边、船前边境两省交界处活动，因为那里的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记住了吗？
7: 记住了，记住了。
0: 好啊，来，这个是我们部队转移的路线图。 我要你啊，交到龙思泉的手里，等他治好，桑麻亚百姓的病，让他来追赶队伍。
7: 好，
9: 我一定把地图交给龙思泉。
0: 嗯，另外啊，
10: 我们还有十几个伤员要交给你们游击队照顾，记住啊，责任重大，一定要记得保存实力，不要跟敌人硬拼了。
0: 记着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想办法克服，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因为啊。
10: 只有坚持，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请中央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保护好这批红色种子。就是我们的部队被打散了，剩下一个人，我们也坚持到底。
11: 坚持斗争，
12: 坚持斗争，
10: 一切胜利。
13: 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你们真的把我给放了？我们红军说话算话，但是你要记住，妇女应该独立自主，依靠别人是不行的。还有啊，给反动军阀做小老婆更是可耻。从今以后，你不许再欺负老百姓，更不能与我们红军作对，知道吗？
14: 是是是，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
10: 走吧，咱们这么走，什么时候能到遵义啊？啊！快，所有人给我加快速度，走。

你给老子老实说。

0: 那帮共军有没有把你怎么着？
1: 人家共产党根本不像你们说的那样，他们这两天只是把我关起来，也没打也没骂，每天按时给我送饭，好吃好喝的管着，不知道有多好。今天上午走的时候就把我放出来了。
0: 真的？
1: 对呀，你看这些家具一样都没少，我已经帮你检查过了，不信你自己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这两天楼上住了好多人，可热闹了，进进出出的，好像在开什么会吧。
2: 管他开什么会呢，只要你没事就好。哎呦宝贝儿，哎呀哎呀哎呀宝贝儿，你也知道啊，我给你盖这个大宅子花了我好几万大洋呢，结果我一天都没住，便宜共军。哎呀，司令，
3: 什么事？
2: 哎，司令，好消息，共军已经离开遵义城，直奔娄山关而去。何志仲、百回章两位师长已经进了遵义城了。
3: 消息确切吗？
2: 千真万确。今天早上他们把电话线修通了，然后何志仲亲自打电话过来，不会有错。
3: 好，好，好，好。
2: 哎呀，司令啊，我们是不是也该动身了？
3: 动身，动身，动身。集合手枪排，坐汽车去遵义。
2: 要不要跟薛岳也通报一声？
3: 啊，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0: 给我接薛总指挥部，不可能。就凭那前军三个师，能够收复遵义，鬼才相信。
1: 我判断是红军主动放弃遵义，他们放弃遵义，一定是另有企图。

0: 共军北出娄山关，会去哪儿呢？
1: 无非两个可能：一是过长江，去四川，会和张国焘、徐向前部共军；二是从川东南的彭水、秀山，去湘西，会和贺龙、萧克部共军。
0: 王家烈不是在遵义吗？就让他的前军主力去追击红军。
2: 王家烈未必真的去追击红军，
1: 那就让委员长给他下令，逼迫他出兵。
3: 他也未必肯听委员长的。
0: 报告。
1: 进来。
0: 总指挥，委员长催促我们出兵了。

0: 一定是王家烈向委员长吹嘘，如何收复了孙毅，如何击溃了红军。
1: 总指挥，我们最好不要跟在王家烈的后面，直接去前北。红军如果真去了四川，那就是刘湘的川军，还有贺国光驻川参谋团的事了。如果他们去湘西，那就该是何健的湘军来操心了。

0: 命令：周和原部从乌江上游，六过河过江，开到黔西、大定一带，再迂回到黔北、川南一带，造成侧击红军之态势，相机行事。
1: 是。
2: 三位，都说说，朱毛共军离开遵义会去何方？莫三，你先说说。
3: 委员长，前不久共产党朱毛去到遵义以东，妄图去。

0: 江西会合贺龙萧克部，受阻于吴江东岸湘军刘建旭四个师，因此我认为他们现在极有可能经过川东南的彭水、酉阳、秀山去湘西。
1: 委员长，卑职认为共军还是要入川。
2: 委员长，我同意杨主任的看法，朱毛共军志在入川，会合徐向前部。
3: 看来共军入川的可能性很大呀。命令刘湘、贺国光让他们指挥川军南下继续围剿。
4: 是。
3: 并让贺国光与刘湘协商一下，让上官云湘中央军的两个师从河南进入四川进行驻剿。
4: 是。
2: 那前军跟滇军呢？
3: 命令王家烈的部队出遵义追剿共军，命令龙云的滇军出滇东北黔西北一带进行围堵。
4: 是。
3: 还有，既然他王家烈离开了他的盘踞之地，通知薛伯陵即刻全面接管贵阳。
5: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龙家祖传的酒具，今天我破例用它来为你饯行。来，坐。今天这顿饭呢，一是为你饯行，二是有些话要跟你交代。
6: 请龙主席训话。
5: 来，坐。
6: 谢龙主席。
5: 按我们宜家的习俗，餐前先干一杯。

0: 我们滇军总共只有六个旅，现在我把四个旅20000多人都交给了你，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1: 我孙都一定不负龙主席和滇中父老所托，胜利凯旋。
0: 切记，我们既要防堵共军，更要防止中央军进入云南。
1: 请龙主席放心，我一定堵住滇黔边境，不让共军进云南，这样中央军就没有任何理由再进云南了。
0: 这话虽这么说，可老蒋过于狡猾，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呐。你出发之后，我会派密探携带电台潜入贵阳，中央军的一举一动都会随时向我报告。
1: 是。
0: 啊，这是前几天打的麂子，刚刚爆研好，味道鲜美至极啊，好好尝尝啊。啊，还有这汽锅鸡，孙都啊，你可不要辜负了这一桌的好菜呀。
1: 谢谢龙主席。
0: 来，动筷子吧。
1: 啊，
2: 报告。
3: 进来。
2: 总司令，总指挥。
3: 知道为什么单独叫你

0: 你来吗？
1: 卑职不知。这次围剿朱毛共军，主要是要聚他们在四川省之外，在贵州省境内截堵他们。如果他们进入四川，要狠命的打，使劲的打，把他们打跑，不要和他们搏消耗。卑职明白。
0: 这次叫你来啊，还有一件事。啊，坐，坐。 咱们就实话实说吧。听说，从前你和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有过来往，还和那个吴玉章的交情不薄啊。你们要是在战场上遇见了，你会不会心慈手软呢？
2: 司令，现在是各为其主。
3: 但是，请总司令一定要相信卑职。<笑>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笑>明天就要出征了，你作为先锋官，还有什么困难吗？
2: 有。
0: 说。
3: 司令，弟兄们担心您当时说过，打伤了有人抬，战死了有人埋，家属还能得到抚恤金，这话还算数吗？
2: 好，你转告弟兄们，我刘湘就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不会亏待伤亡的弟兄。
3: 谢谢总司令。
0: 嗯嗯，
3: 还有什么要求吗？没有。
1: 司令啊。
0: 属下有一事不明啊。说。郭勋祺，这次剿共不是最好的人选，你为何？非也非也，郭勋祺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对我是忠诚的，这一点不可质疑。所以啊，他一定会把共军挡在四川之外的。
4: 行，还可以。哎，徐老，哎，徐老，慢点。徐老，哎，不行，我的马了，我还年轻啊，使不得，使不得。来来来，这马给了我，你怎么办呀？哎，你这，您坐好啊。哎，使不得，使不得，怎么能让你给我牵马？
5: 这学生跟老师牵马有何不可呀？哎，
4: 云芝，
5: 哎，
4: 虽然这次遵义会议的精神还没有正式传达。
5: 但是我已经听说了，这次你受命于败军之际，受任于危难之时啊！王司令回来了！司令啊，
6: 司令，
5: 司令，哎呀，这次收复遵义，二位功不可没，辛苦了。
6: 大佐，这第二师打的主攻啊，我们一师协助。嗯，此次呢，我们第二师与共军激战两天两夜，嗯，死伤1000多，伤亡惨重啊，所以啊，我想提议让第二师休整一段时间，补充军事弹药和人员。嗯，应该的，应该的。只不过呀，这个老蒋和薛岳接连的发电，让咱们追击共军。你们二位怎么看？
5: 我跟司令判断考虑啊，红军可能是要离开贵州，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们要赶紧恢复黔北的地盘，收拢侯之旦的散兵，有勇扩充实力，这才是重中之重啊。这样，司令，收复遵义，二师已经立了头功，这追击共军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一师吧。
3: 好，
5: <笑>今天晚上休整，明天天一亮就出发啊。
3: 是，执中。 一定要注意保存我前军的实力，远远地以追击的方式把共军赶出贵州就可以了，确保。

0: 我们要和练战啊！
1: 明白，明白。
0: 行了，有什么话进城说啊？
2: 对，
0: 进城说，走，司令请。
3: 请。
0: 哎呀，通贵，回家真。

0: 真是好，这还真有这碑啊！真有这碑啊！看看，这就是那个碑啊！真仙只在书上听说过。哎呀，娄山关，哎，这个字体写的有力啊！啊，
1: 是啊，是啊，
2: 这是明代立的碑啊，
0: 这可是古迹啊！
2: 我昨天晚上从徐老那儿借来的《遵义府志》上面记载的呀。 原来遵义呀，叫播州。1600年，明朝平波战争的时候，大将刘听攻破娄山关，进入播州，平定了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大获全胜。从这之后啊，就有人在这关口立下了这个碑呀。1862年，太平军石达开率领10万大兵。
3: 攻破娄山关，进入泗川。第二年，却兵败大渡河呀。
4: 这碑可有年头了。
3: 我们红军啊，可不是石达开啊。
5: 是啊，
2: 我们红军绝不学石达开。
6: 对，对呀，对呀。
3: 好啊，我们走，过娄山了。
2: 走啊，
3: 走。
7: 往泸州。和宜宾之间，从这里渡过长江，然后迅速前往川西，这条线路还是不错的。
8: 那我们尽快占领赤水县，作为桥头堡，掩护全军渡江。
7: 来，这个地方，地形比较复杂，部队的行军呢也比较艰难。
9: 来电了！
3: 嘿，没想到这童子还能通上电呢！哎呀，这么一看，我们这个土办法可是用不着了啊！
8: 这王家烈，他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不错。
3: 是啊，
9: 哟，
3: 哎呦，好亮堂，
9: 哎，很亮堂
3: 的很呐！
10: 看一下吧，这是参谋部刚拟的初稿，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7: 好啊，但是。还要强调一下时间，告诉林彪的一军团，要在1月23日拿下土城，然后迅速北上赤水，最迟在1月26日要拿下赤水县，然后建立稳固的渡江支撑点。
10: 好。
3: 哎，
11: 你好，
3: 李德同志。
11: 你好。
12: 到这来有什么事吗？
11: 走。Я сейчас не работаю, но я не могу сидеть на месте.
12: 我没有工作了，但我不想闲着。
11: Поэтому 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поработать в первом отряде Линбяо, занятьс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12: 我要求到林彪的红一军团去工作，搞调查研究。
11: Да, и получше 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Китая 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ро которую говорил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12: 正好了解一下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3: 哦，
13: 你看怎么样啊，主席？
3: 哎，我认为啊，好得很呐。
14: 你还跟我说到哪里去呢？
3: 李德同志啊，要记得呀，只有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呐。
14: 你，陌生人一面去把他们火了。
11: 对对。
8: 李德同志，可是一军团已经先走了，
13: 加快行军速度还是能赶上的。
3: 那就派一个警卫排护送李德同志去。哎，明天早上就出发呀。
11: Завтра. Отлично, тогда завтра выезжаем.
12: 那太好了，明天早上就出发。
3: 好啊，好啊，好啊。
11: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13: 再见。
11: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8: 祝你一路顺利。
11: Danke, danke。
3: 好，好。哎，
13: 有意思啊！
8: 这里的同志思想转变得很快啊。还是很有进步。
13: 吴秋川同志，你还有什么事吗？
12: 周副主席，毛主席，我。不想再给李德做翻译了，我向中央申请重新给我安排工作。
13: 主席啊，这个李德到一军团去搞调研了，我看是不是可以不要翻译了。

0: 那就给武修贤同志再找一份工作嘛。啊，
1: 那好吧，你去总政治部找李富春主任报道去吧。啊，
0: 是。
2: 报告。
1: 啊，进来。哟，刘英同志，有什么事吗？
2: 是毛主席叫我来的。
0: 哦，对，是我叫他来领任务的啊。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哎，你忘了？
1: 哦，我差点忘了。主席啊，特意交代过，说洛甫同志一个人整理遵义会议的会议记录，还要写决议，太忙了，所以啊，组织上想派你去协助洛甫同志工作。
2: 什么？不行不行不行，坚决不行！我做不好这项工作，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知道。
1: 哎，刘英同志怎么还谦虚起来了？
0: 哎，刘英同志，还是有人会帮助你的。
2: 主席呀，我真的干不好这项工作，还是让我留在休养连吧，做什么都行。
0: 哎，刘英同志啊，这项任务非常重要啊，你要帮助洛甫同志尽快地把遵义会议的决议写出来，我们好给全体部队传达一下嘛。啊，哎，而且这是一项我们已经组织讨论过的、已经决定的事情啊，必须要执行啊。
1: 刘英同志，你得服从组织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去干一段时间，干得不行再说嘛。
2: 那好吧。
0: 哎，我告诉你啊，你一定会成功的啊。
1: 快去找洛甫同志报道吧。
0: 哎，
3: 哎，啊，你们两个搞什么名堂呢？
1: 哎，
0: 暂时保密，以后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我们还是说这渡江的计划啊。来，还是刚才咱们说的，请进。
2: 报告。洛甫首长，我来报道。
4: 啊，刘英同志，来，里面请。你坐这儿，来，请坐，请坐。
2: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叫我来协助你工作的。
4: 啊，其实啊，我跟老毛早就说过了，这些工作我一个人就能够完成。我给你倒杯水哈、啊，但是啊，老毛说，他说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非让你过来帮我忙。哎，我也是没办法。来，
2: 我们还是开始工作吧。
4: 啊，也行。我呢，正在弄遵义会议博古的报告和恩来的副报告。这个是小平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面对每一位同志发言的详细记录，你呢就把重要的部分给我摘出来。
2: 好的。
4: 哦，你就坐这儿吧，就坐这儿。哎，来。哎呀，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哎，

0: 首长，我做的不对吗？嗯，
1: 非常好，非常好。
2: 张闻天、刘英这一对在长征途中结识的革命伴侣，直到1935年11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才正式结婚。

0: 李德同志来了。你好。
1: 十四团宣传队正在训练快板，请指示。
2: 这前军也不全是羊啊。
1: 比如我们在遵义刀把水老军贯碰到的前军就很不一般呢。大家还记得吗？
3: 记得。
1: 你们要提高警惕，注意警戒。

0: 前几天第二师在刀疤水立了首功，如今咱们第一师也立了大功啊。嗯，
1: 是。师长，那兄弟们这
2: 不就要赏吗？赏，
1: 两百大洋。
3: 是，谢谢师长。
1: 麻痹大意，轻视敌人，这就是你们应该犯的错误吗？啊，你们都是平江起义的老兵了，这点道理都不懂吗？丢人！还有你，这个师长能不能干？不能干，我来。站着干什么？谢谢参事。
4: 是。
1: 都撤。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0: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就要离开你，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透视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红军团牺牲4000余人，文武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0000人。
5: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6: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都不都得认为
7: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8: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9: 老楚山，你要讲话了。
10: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1: 去黔北还是上蔡？这些戏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2: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1: 狗粮。
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1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

0: 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3: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4: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2: 因为我与众不同。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
7: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2: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7: 你到底什么速度？
2: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7: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2: 零油炸，毫无负担。
7: 你到底什么赛道？
2: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8: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大意了呀！这次前军的突袭，让我们损失了四五十个人，真是损失不小啊！是啊，艾来说的对啊，我们可不能小看这前军呢。他有的时候就会跑过来，冷不丁的咬你一口，咬完了就跑，而且跑得还很快。 这前军的山地运动能力可不比我们差呀，甚至有时候还强于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打败了前军，抓住的俘虏也很少。林彪进展的速度缓慢，迟迟没有攻下土城。我问其原因，他说，前军的一小股敌人，还有民团，不断的袭扰他们。那怎么行啊？ 命令他们加快速度前进。这几万人从遵义出来，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说不定啊，蒋介石已经知道我们现在的去向了。主席啊，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都回电了。我们要求四方面军派一个师到川南活动的想法，要被耽搁了。他们已经发起了广援，招化战役。
1: 抽不出兵来，二六军团倒是派出了一支部队，向川东南活动，但力量小，起不到大的牵制敌人的作用。
2: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支在黔北川南的一支孤军。
3: 报告，五军团来电，川军郭勋齐部已经从后面赶上来了。
0: 距离五军团后卫只有十几里路了。川军来得好快呀！哎，伯超，嗯，你和陈毅不是郭勋齐的朋友吗？啊，是啊。他过去还是很同情共产党的，中英信仰不同啊，没有走到一条道上来。他跟着潘文华、刘湘。 一步步从一个上士文书，混成了国民党的少将旅长啊，成了川军的一员干将，想不到现在成了我们的敌人。

0: 怪不得这个郭勋奇这么积极，哎，这么看来，他是一只川军的出头鸟啊。
1: 俗话说得好啊，枪打出头鸟。命令，董振堂、李卓然，找一个好地方，教训一下郭勋奇这只出头鸟。
2: 军队长，这桥留给敌人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要一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封锁桥面，同时调两个连，纵深配置守住桥头。记住，不要修工事，利用地形地物充分隐蔽起来。是。
3: 河水不深，
2: 河面也不够宽，很多地方可以徒步过河，加强警戒，防止川军偷袭。
1: 是是，
2: 你们一定要坚持在这里阻敌两天一夜，确保中央纵队顺利进入东皇殿，而没有后顾之忧。同时啊，也给远道而来的川军一个见面礼。
1: 是是，
2: 走，都收了吧。
1: 好。

0: 连长，等等，稍等。
1: 如烈，一班上。
2: 是。

0: 命令炮兵把周围的阵地给我轰平。
1: 是。

0: 而是用急艇机枪来封锁，这是蓄留生路，暗藏杀机啊！
1: 旅长，那怎么办？
2: 把所有的炮兵调过来，炸平他们。
0: 旅长，前线的官兵已经查看过了，这条河水不深，可以强行渡过。
1: 不，强渡过河伤亡会很大。你们看。 我们在石板桥这里增加兵力，进行佯攻，再派两个营，分别从上游和下游偷偷求渡过去，然后从两面迂回包抄，再配合正面发动强攻，一举夺下石板桥。
3: 一班，上。

0: 旅长，旅长，旅长，旅长。
1: 战了8个多小时，阵亡了100多弟兄，伤了100多，却没能越雷池半步。看来我国军旗是冒进了，出师不利啊！参谋长，
2: 哟，
1: 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把弟兄们都召回来。今天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听我的命令。
2: 是。
1: 晚上加派岗哨，加强巡逻。
3: 防止共军过河偷袭，
2: 旅长，旅长，旅长，旅长，旅长！董振堂、李卓然这仗打得好啊！啊，国军旗部这个出头鸟，给他当头一棒！哼，
3: 而且啊，打得他们是头破血流啊！哎，主席，
4: 好，
3: 来，你看，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应该
4: 强打出头鸟啊！ 但愿国军旗能长个教训啊！啊，这选拔神枪手，埋伏于地，董振堂这个技术不错呀！啊，既节约了子弹，减少了伤员，最关键的是对敌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震慑啊！
3: 国军旗今天晚上不会再出动了，
1: 但还是要提醒董振堂、李卓然他们，防止川军晚上过河偷袭。
3: 主席，哦，一军团来电，他们已经占领了土城。
5: 怎么现在才占领土城啊？比军委要求的时间整整晚了一天。嗯，
6: 命令林彪、宁荣臻，让他们迅速北上，以最快的速度夺取赤水县城，要和川军抢时间呢。
3: 嗯，
6: 中路的川军很有可能也要夺取赤水县城作为南下的据点。
5: 嗯，
7: 伯承啊。
3: 赶快给宜军团回电，尤其要强调夺取赤水县城的重要性。
5: 好，
3: 大毛啊，吴军团阻击到明天中午，他们就可以撤回来了。这样，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进土城。 老乡你好啊！哎，哇，老乡们好，老乡们好！哎，哎，老乡你好，老乡们好啊！ 来，乡亲们很热情。
8: 是
3: 啊，主席啊，
4: 就在这儿。
3: 哦。

0: 哎，长官里边，
1: 你好。哎呦，胡局长官，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就是房东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段时间住在你这里，要多有打扰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这里还是很宽敞的嘛。
0: 哦，把你安排住在后院了。
1: 好啊。

0: 哎，子珍，你现在草鞋变得越来越好啦。
1: 哎，何大姐，快生了吧？就在这个月了，我给小孩准备了一双虎头鞋，就等着他出生呢。
0: 真的，有心了，谢谢你，辛苦了啊。
1: 哎，你觉得洛甫这个人怎么样？洛甫首长啊，他人挺好的呀，没有官架子，特别平易近人。哎，要是做你的爱人呢？
2: 啊？我觉得特殊时期，我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1: 我们家老毛说啊，刘英是我们的小老乡，我们应该多关心多爱护她。自从她丈夫林卫同志牺牲以后，总感觉她内心一定很孤独，需要有个男人照顾她。老毛把你调来协助洛甫工作，一方面确实是洛甫需要一个助手，另一方面是想给你俩一个互相了解的机会。我跟你说话呢。
2: 啊，哦，贺大姐，这
1: 不过啊，谈恋爱这种事全凭双方自愿，我们可没有强迫你的意思啊。
2: 好，
1: 你再考虑考虑。
2: 我知道了，我会考虑的。
1: 哎，

0: 陈大伯，哎，真是你啊！您怎么来了？哎呀，这么远的路，
1: 想你了，来看看您。哎，
0: 您坐，我给您倒杯水。哎，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来啊，主要是告诉你，红军大部队啊，已经从遵义开拔走了。
0: 走了？
1: 这毛老更叫我，哦，是毛主席，让我把这个地图啊交给你。
0: 说是让你完成这里的任务以后啊，去追赶大部队去。部队是从哪个方向走的？
1: 说是往四川那个方向走的。
2: 四川？
0: 啊，
1: 我明白了。陈大伯，我现在就出发去追大部队了。
0: 瞧你这个娃子，怎么说风就是雨呢？乡亲们的病都好了？
1: 哎，
0: 陈
1: 大伯，这个你就放心吧。
0: 乡亲们的病啊，我已经安排好了。来，你来看。啊，你看这些啊，是我给村民们已经配好的药，还有这边，这上面也是。啊，还有这儿，你看，这些药我已经告诉村民们在哪里可以采到，货山上啊多的是。药方我已经留给村民了，只要大家按照药方的吃药就没什么问题了。啊，
1: 哎呦，准备了这么多草药，可够累的。
0: 龙思泉啊，你想的还蛮周到啊！哎，咋子？你现在就走啊？
1: 对，我现在就出发去追大部队。
0: 陈
3: 大伯，我再不走啊，部队就走远了。
0: 行，那快快，那这样，我呀派两个人送你，路上安全，好不好？
1: 陈大伯，不用不用。
0: 我有枪，安全得很呢。哎，哎，不，龙思泉，走了，他。哎呀，他，
4: 在那儿，龙医生，
5: 龙医生，龙医生。

0: 卢思泉，你回来呀！乡亲们会想念你呀！思泉，
1: 那有个红军，快追！别人都跑了，
0: 快！

0: 龙思璇同志被抓了！快在哪里啊？被谜团抓到了村公所。这帮畜生不是人！龙思璇救了我们那么多老乡，我们要去救他。
1: 对，臭家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走，快，
2: 大家快点，
3: 你可跟乡亲们说不再当红军了，再骂一句红军的娘，老子今天就放了你。
4: 四全，
5: 龙医生，
3: 都静一静。
4: 龙医生，
3: 有话要说。
6: 四全，
3: 你说。
6: 不要啊！龙医生，
4: 龙医生。
7: 开的药，您都吃了吗？
6: 吃了。
7: 好。王大爷，您孙子的病好转了吗？
8: 孟医生，我孙子的病好了。
6: 子
8: 权，
7: 乡亲们。

0: 一定要记住红军，一定要记住红军，
1: 拉下去就行了。
2: 求你了，
1: 快，快，
2: 陛下，快点！

记着红军，记着红军。

0: 对面就是四川的古令了。是啊，这赤水河啊，就是川黔两省的界河呀。哎，老董啊，你看这赤水河，这河水不是很清澈吗？哎，
1: 这河水很清澈，为什么要叫赤水河呀？
0: 主席啊，这个老总应该知道，他对这一带熟啊。
2: 老毛啊。 这个赤水河的上游啊，是丹霞地貌。这个岩石都是红色的，每年一到汛期，洪水开始涨了，把泥沙还有岩石都冲散了，所以河水变成红色的。
3: 赤水河，红色的河，红军的河，革命的河呀。主席啊。
4: 哦，霍城啊，霍城，你们在这赏景呢。敌军团来电反映，由于下雨路滑，还有少数的黔军及地主武装袭击，部队行军速度很慢，我估计他们不能按时赶到赤水县城了。
3: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就麻烦了，很有可能让川军占了先机。嗯，
4: 如果。 川军拿下了赤水县城这个桥头堡，就会打乱我们整个的渡江计划。
5: 啊，伯承啊，你赶快给林彪和聂荣臻发电，告诉他们，务必要抢在川军之前占领赤水县城。
6: 是。

0: 你们晚到了半天，让川军先进城了。行了，你们等一等吧，我们商量一下。
1: 李巨奎，你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拿下赤水县城。师长，你看。
2: 师长，怎么回事？
1: 乡亲们说，是赤水县长有令，让各个乡镇送稻草到城里给川军铺床。
2: 送稻草，给川军铺床。
1: 师长，咱们也去送稻草啊！
2: 你是说，学刘伯承总参谋长智取遵义的办法吗？
1: 对，咱们来个以假乱真，来个混水摸鱼，里应外合。
2: 好。

0: 团长，怎么办？稳住，沉住气，走。站住！
1: 干什么的？
0: 长官，我就是山下的，县长叫我们往城里送点稻草。
1: 山下的。

0: 听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
1: 长官，我们就是山下的。
0: ，
2: 怎么回事？
3: 加速前进！

现在我军两个团，川军也是两个团，而且都是仓促上阵。我看一时半会儿分不出胜负。

0: 我刚刚得到消息，有两个旅的川军正在向赤水县方向前进。
1: 两个旅。

0: 红二师现在在哪儿？刚到丙滩镇。丙滩不行，丙滩距离较远，短时间内无法增援。让红一师马上撤，三个团交替掩护。命令红二师立即占领福兴场，向赤水县城逼近，减轻红一师的压力。
1: 我是左权。

0: 没想到川军进军的速度这么快呀！临边没有拿下赤水县城，这问题可就严重了。哎呀，咱们北上的路线被川军给阻断了。你看，泸州跟宜宾之间这个渡江的桥头堡就这样失去了。打不赢就走啊！告诉林彪，不要跟敌人拼消耗，更不要去赤水县城这个堡垒。
1: 办法总是会有的，没有了这个桥头堡，我们就另谋出路。
2: 来啊，吴军团报告，郭勋骑旅又逼近了。
1: 据吴军团的驻地，枫树坝只有半天的路程。
0: 看来这个梅溪之战是没把这个郭勋骑给打疼啊。
3: 离吴军团还有半天的路程，那么离土城就只有一天的路程了。
0: 你们看啊，我们现在北区赤水县的道路被川军挡住了，西边是赤水河，后面又有郭勋骑的追兵。看来我们只有一战了，用战斗的胜利来打开新的局面。
4: 那我们就打掉这个郭勋骑。
0: 伯承啊，这个郭勋骑有多少兵力啊？
4: 根据二局的技术侦查和武军团的前线侦查得到的情报。
0: 郭勋骑部有三四个团，约七八千人。
1: 三四个团，好吧，我们就算他四个团。
0: 我建议，以三五两个军团，再加上军委干部团，以两倍于敌人的兵力，分兵伏击川军，打垮这个郭勋骑。好，我们只要打垮郭勋骑。
1: 就打通了进入四川的通道啊！哎，可这个伏击地点选在什么地方合适呢？
2: 秦岗坡。对呀，秦岗坡。回来的时候，我特意观察了，那是一个狭长的葫芦形地势，
1: 两边是高山，哎，很适合打伏击啊。
2: 你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同意打。
0: 不过，根据遵义会议和侯常会议的决定，军委制定作战的方针及时间和地点，必须报中央政治局批准才可以啊。
1: 哎，本来这样，你呢代表我们，向博古、洛甫还有驾祥他们通报一下，一定要征求他们的同意。趁现在天还没有黑，我和老总还有博成去秦岗坡看一下。
2: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5: 好啊，
2: 王参谋，
6: 到。
2: 马上给主席、参谋长还有老总备马，他们要去大埂上。
6: 是。
0: 我觉得。

0: 我们呀，命令三五军团在枫树坝石高口打伏击，啊，然后再派一个团打国军起步，引进青冈坡。嗯，
1: 哦，这个青冈坡的山下有一个寺庙，叫做永安寺，往南六里地啊就是土城，所以啊要在南面建立稳固的防线，防止川军有可能发起的进攻。
2: 嗯
0: 土城这边，我们可以呢，从东西两面夹击，在南面阻击。下一步啊，就等着郭勋吉部自己钻进口袋了。
1: 嗯，
0: 啊，哎，还有啊，青冈坡南面的山顶啊，也要守住，否则南面的阵地就没有支撑点了。
2: 对面呀，是白马山，我们可以把军委的指挥部设在那个大埂上，啊？
0: 嗯，是啊，那里是最高峰，可以俯视整个山谷啊。来。

0: 团长，顾勋岂不没有进入咱们的口袋阵，而是往青冈坡北端的高地营盘顶去了？
1: 同志们，赶快抢占青冈坡北端的高地营盘顶！快，
2: 走，走，快，走，走，快！
3: 快！
4: 跟上！
3: 旅长，您是怎么确定共军会在这里设下埋伏的？
5: 诱敌深入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我现在抢占了青冈坡高地，就是抢占了先机。这次就看他朱毛红军怎么应对。

0: 看来啊，哎，我还是担心兵力不够啊。我建议啊，把红二师调回来，让他们做总预备队。
1: 我看可以。
2: 罗参谋，
3: 到。
0: 给一军团发电，调红二师回原土城，让他们急行军增援青冈坡。
1: 是。
0: 前锋没有进入我们的伏击圈，而是抢占了青冈坡北端的高地营盘顶，怎么办？
4: 这个郭勋奇不是个吃素的，有两下子。
0: 没关系，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命令彭德怀发起进攻，首先夺取营盘顶。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金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前方战报，营盘顶遭到了共军的3面围攻。
8: 命令，先遣营死守营盘顶，1团的另外2个营全力增援，2团迅速赶到青杠坡，抢占永安寺，建立阵地。
9: 同志们，冲啊！
10: 全歼川军1个营啊！
11: 好啊，终于攻下来了。
10: 什么？
11: 川军占领了永安寺？
10: 只要我们打通了永安寺到土城的通道，朱毛红军一定会败退。
11: 3和5军团派主力出击，先攻占永安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第十军7万余人，实施仁川登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指挥在洛东江战线的10个师，于第二天开始反攻。朝鲜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1: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2: 我和荣军同志商量了，我们东北边防军要随时准备面对最恶劣的局面。
3: 东北军区是不是来过一份电报，说后勤部要派部分军事干部入朝实地考察？
1: 是有这回事。
3: 这件事现在可以做了。
4: 陆晨峰，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5: 首长好。
4: 你就是陆晨峰同志吧？
5: 是，首长。
4: 你就是？
6: 报告首长，38军112师335团原侦察连一排长郑瑞向您报告。
4: 你们两个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有底了。大家坐吧。同志们的一手资料我已经有了。郑瑞同志是38军的，陆晨峰同志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他是50军149师446团204连的特等射手。陆晨峰同志在战场上当狙击手，从来都没有失过手。听说你200发子弹击毙180个敌人，对不对？
5: 报告首长，是185个敌人。
7: 185？真的假的？太牛了。
4: 总之同志们都很优秀。中央已经批准派5人观察组入朝做实地考察，为大部队后续的行动做准备。主要考察的目的是大兵团过江后的后勤保障问题。
7: 记笔记啊，
5: 用这儿记。

0: 交给我吧，
1: 张部长，东西都放好了，人也都到齐了。好，我们出发吧。
0: 报告，
1: 首长，我找郑瑞说几句话。好，你们说，谢谢首长。
2: 连长，您怎么来了？
1: 我特意过来嘱咐你几句，一定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好好配合同志们完成任务。
2: 放心吧，连长。
1: 过几天我就要回铁岭了，你要是给咱们38军丢人，回来我可饶不了你。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去吧，注意安全。
2: 走了。

0: 主席，嗯，聂大使发来了电报。
1: 哦，
0: 新日成首相接见了聂大使和蔡成文同志，并请他们转告我们。根据他们的分析，美军仁川登陆的军队大约有一个师，而朝鲜人民军只有新组建的两个团，无作战经验，战斗力弱，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赶到。
1: 美军仁川登陆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汉城啊！人民军准备长期作战，正在着手组建10至15个新兵师。我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还会增加兵力，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向三八线逼近。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 进行持久战，才有可能重新赢得战场的主动。
0: 是啊，主席，那我应该怎么回电？
1: 再考虑考虑。

0: 是不可估量的。大家要抽烟的，要喝水的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刚才你们几位同志的顾虑，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家看一看现在的国际形势。 美帝国主义一家独大，一手遮天呢。甚至连联合国都被他操纵了。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声音，一切都听美国的，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呀？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如果控制了整个朝鲜，那我们卧榻之侧，每天都会传来山姆大叔打呼噜的声音。 大家不觉得难受吗？我们的困难是不小，但是为了我们日后能够睡好觉，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能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应该付出这个代价，应该冒这个险，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啊。
1: 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主席说怎么搞，就怎么搞。<笑>
0: 那可不行啊！天大的事可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呢。<笑>我看今天这个会开到这儿吧。美林大事有静气，大家回去慎重考虑一下，咱们改日再议。散会。
2: 好。

0: 乃至整个亚洲的革命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斯大林怎么说？
0: 斯大林同志认为此时中国出兵是最好的选择。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包主席好，见到您，我心情非常激动。
1: 朝鲜同志是我们的兄弟，执手相见，血浓于水呀。
2: 是，
1: 特使同志，请坐吧。好。
0: 新中国成立一年来，对朝鲜的大力支持是有目共睹的。我代表朝鲜政府，感谢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在国际社会上对我们朝鲜的大力支持。全世界的革命者都是一家人嘛。对于朝鲜人民独立的解放斗争，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啊。
1: 但是，现在美国人插进来了，我想，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把美国人给赶出去。这不仅是朝鲜的民族独立，也是亚洲革命运动的旗帜。现在，朝鲜的局势十分危急，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了。
0: 最近，我也是彻夜难眠呐。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在战术上，我建议金日成手下把人民军分散为多支小分队，牵制敌人北进。主席的话，我回去后一定转达。毛主席，这是金日成首相给您的亲笔信。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0: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主席来电要求我们要做好部署工作，随时准备出征。麦克阿瑟下了最后的通牒啊！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啊。
1: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确定渡口的位置。
2: 邓司令员，工兵部门已经实地勘察过，目前吉安、长甸河口、安东。 三处都有桥可以通过。咱们了解的情况，美军也一定很清楚。他们很有可能炸毁现有的桥梁，所以我觉得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得去鸭绿江把情况摸得更清楚，看看有什么地方具备架设浮桥的条件，双管齐下，确保部队能够安全过江。
3: 韩副司令想得很周到，咱们再请高书记配合，动员鸭绿江沿岸的百姓支援。
4: 有船的捐船，无船的扎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5: 杜主任这个方法好啊，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4: 总之，我们就是要严格的按照主席的要求，在10月10号之前，必须做好一切渡江的准备。少军，连长，咱们今天要几位给兵团首长开车的司机，这项任务非常艰巨。 但也非常的光荣。首先，要思想好，政治上过硬；其次，要胆大心细，不怕飞机轰炸；驾驶技术要好。咱们排接下来的训练任务有这么几项：第一，小汽车的前风挡玻璃要放倒，大汽车的要撑起来，因为冬天啊马上就到，一旦霜冻结冰。 前方挡完全看不见，所以啊，要适应敞开风挡开车，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4: 第二，车棚子要放倒，这样啊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你别开玩笑，要是飞机飞到你眼巴前才发现，那可就坏菜了啊！你就。

0: 第三，要当猫头鹰。什么是猫头鹰啊？就是黑夜能看得见，既要学会迅速避灯、躲避过往的车辆，还要熟悉避大灯、开小灯，在崎岖山路上行驶，甚至还要在完全关灯的情况下把车开得飞快。同志们，能做到吗？
1: 能。
2: 首长，
0: 我讲完了，请您做指示。
2: 同志们辛苦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啊。技术兵，我也指示不出什么。我今天来呢，是给大家鼓劲的。邓司令员呢，对我们的后勤工作非常关心，但我们的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你们这些汽车兵。你们要是出了问题，我们的后勤工作什么都做不了了。 刚才呢，张科长的话，我是听明白了。你们汽车兵非常不容易啊，开汽车怪可怜的。你看，你们这个汽车开的，前面没有挡着，后面没有折着，上面没有盖着，下面没有捂着，黑灯瞎火呢，还在满山遍野的跑着，遇到敌人的飞机还在躲着，难呐。但是。 越是在这种困境下，越能考验我们大家的驾驶技术。所以呢，我们平时一定要抓紧训练，这样才保证在战场上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好了，我就不多说了。趁着天黑，我们大家练起来吧，金三。

0: 出兵朝鲜这件事啊，实属事关重大。我的想法是，目前朝鲜的战局迫在眉睫，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被动。而且朝鲜方面急切地希望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决议一个结果。
1: 要是出兵的话， 四野最合适。一，我们四野的几个军现在就在东北，近水楼台。二，朝鲜的气候和东北相似，也不至于水土不服。从军事角度来说，我同意出兵。从政治角度来说，出兵朝鲜 有利有弊，利保卫了朝鲜革命果实，捍卫了中国国际地位，也是拱卫了中国东北的庙长；弊则是引起和美国的全面战争，泛美赤城还把锅给砸了。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出而不打？这样既保卫了东北屏障，
2: 也避免和美国擦枪走火。出而不打这种姿态，咱们要不得呀。林彪同志说到政治角度，我认为共产党人的政治角度只有一个，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只是插了一嘴，大家接着议，各抒己见。
3: 林总，你头痛病又犯了？
4: 老毛病了。

0: 哎，小龙，
1: 老总，
0: 嗯，请。总理，
2: 彭老总，嗯，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您了，主席可就盼你来呢，快走吧。
0: 好，哟，喂，啊，小龙，你好，你好，哎，嗯，来吧。
2: 主席呀，彭老总到了。
3: 哎呦，大家好，大家好，
4: 一路辛苦，还没顾得上吃饭吧？哎呦，子龙，
5: 主席备饭。
4: 是，我们请你回来很急呀，可是没得办法。哎，杜鲁门搞得我们是寝食难安呐。哎
0: 呀，主席让我1分钟都不能耽误，立即进京。
4: 今天开会你得发言呐。
0: 哦，
6: 彭总啊，一路辛苦。来，坐。
0: 小平，你坐。
7: 坐坐。
0: 哎，主席啊，我现在满脑子可都是这个西北经济发展计划，朝鲜入朝这个事情，我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这样吧，主席，我先当个小学生，我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2: 根据法新社的透露啊，美军结束朝鲜战争后，将去保护亚洲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台湾和印度支那。果然如此的话，这将逼使我们在台湾和越南与之较量。既然美国选择了3个
0: 中央已经决定出兵了，
2: 向与我们对峙，
6: 还没有最后决定，
2: 向我中国进攻。
6: 没什么，
2: 朝鲜
6: 有不同意见吗？
2: 越南，
6: 这毕竟是个大事，弄不好要出乱子的。
2: 理由是朝鲜美商地多，不利于美军机械化运动，方便于我军大运动战略。而且朝鲜和苏联接壤，也方便于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老大哥的援助，那也是不能少的。
4: 哎，高岗，不要开小会嘛，我很想多听听你的意见。
6: 我们已经打了20多年的仗了，现在刚刚解放，元气还没有恢复，如果再打的话，恐怕经济上负担不起。等我们的工业发展了，武器装备改善了，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再打，恐怕我们的把握会更大一点。
8: 我们的准备不够，美国的准备也不够啊，他们的部队遍及全球，但是战略重心是欧洲，在朝鲜战场上兵力不足嘛。
9: 我的意见是，与其坐着等美国人打来，还不如先打出去。
10: 是啊，我们不如请苏联出兵，苏联军队武器装备精良，还有空军，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4: 资料都发给大家了，回去都好好看一下。知己知彼，少打糊涂仗啊！散会。哎，老彭啊，来，先去吃饭啊，有些事啊，咱们单独聊聊。老彭啊，这是金日成同志10月1日写给我的亲笔信，形势很危急啊。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已经越过38线。我们多次通过印度大使向他们提出警告，不要过38线，过了38线，我们就要管。哼，可人家不理睬，执意要军事解决问题，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旁风。他美国依仗什么？还不是仗着飞机大炮，还有那

我们要给他们一颗了不得的原子弹。主席啊，朝鲜方面现在请求我们给他们特别的支援，急盼着呢，我军能够参与他们的作战。

0: 你下决心了，老彭啊！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呀，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哎，人命关天呐！打得好，那没法子可说的；打不好。
1: 就会危及国内政局，老百姓陷于战乱。哎，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啊。
2: 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部分人表示担忧啊。
1: 打还是要打，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 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金中国现在困难很多，这是实情。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的援助朝鲜。
2: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援助朝鲲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威胁我们东北的安全。主席。
1: 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3: 对，
1: 金首相这个来信能看出来，他们呢很吃美军空军的亏呀。可是我们现在呢，空军还没有搞起来。主席，苏联方面打算怎么在军事上来配合我们呢？
3: 我们跟苏联方面谈过，斯大林答应出空军，空中由他们负责。 地面由我们负责。美国方面有几个不利因素：第一，战线太长，它在全世界搞军事基地，好比十个指头按跳蚤；第二呢，后方太远，运送物资必须横渡太平洋；第三，不义之战。 侵略别国士气必然不高。第四呢，美国的这几个同盟国派兵不多，各有利益，心怀小九九，他难以协调。第五，美国依仗的原子弹，也并不是他一国独有啊，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所以啊，不用怕他核讹诈和威胁。打仗吧。 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呢。我们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尽可能不给美国对我国公开宣战以口实，争取把朝鲜问题地方化，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老彭啊，你认为志愿军？ 谁来统帅？在东北的十三兵团吧，这大部分都是四野的部队。当然，林彪同志是最合适的。他现在头疼生病，让他去苏联休养吧。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想，我给你。
1: 一天的时间吗，主席？太短了吧？一天的时间不够，那好啊，我给你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
2: 是，
1: 这是傅作义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认为应该出兵朝鲜，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手上是一个烂摊子，所谓百废待兴啊。美国认为，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我们的家门口开枪放炮，随意就把炸弹扔在我们的领土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俗话说啊，破家值万贯。 不管这个家有多破多穷，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家呀。我们有自己的尊严，也有。

0: 自己的权利诉求，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既然侵略者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们一定要站出来，针锋相对，兵戎相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
1: 彭老总啊，昨天开会你没有发言，今天啊来谈谈你的意见。是，主席。昨天晚上回去啊，我也想了一夜，我是想明白了，目前呢，美国侵略军呢占领朝鲜，威胁着我们的东北，他又控制着台湾。 威胁到我们的上海，还有华东。他想发动侵略战争，随时他都能找到借口。老虎嘛，这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啊？取决于他这个胃口。要我看，不同着美国了，见个高低，要想好好的搞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建设，这还是很困难的嘞。
2: 美国人嘛，同我们在朝鲜作战，他立速决，我立长期，他立正规战，我立于打日本的那一套。我们现在有自己的政权，有苏联的援助，比起抗日战争那个时候，那不是强多了吗？即使打烂一些坛坛罐罐，无非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嘛。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啊，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以后嘛，我们呢就可以好好的、踏踏实实的来搞我们的建设了。所以我认为呢，出兵援朝非常必要，而且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
0: 彭老总的讲话掷地有声，不愧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美国的飞机大炮是比我们多，但是人类的历史不是大炮写的。我们横下一条心，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关于出兵朝鲜，大大小小的会议。 已经开过很多次，为的是统一思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从现在开始，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经过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我在这里正式宣布，由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
3: 彭德怀同志，临危受命，中国人民感谢你，我毛泽东感谢你啊！

0: 同志们，中央决定，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大家抗美援朝。我们欢迎。
1: 同志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彭总好，邓华同志啊，久闻大名啊。
2: 你是我们湖南老乡当中的将才，彭总过奖。您一到，我们就有主心骨了。哎呦，大家齐心协力啊！副司令员洪学智同志，彭总。
0: 洪学智，我知道你当年投粮，又数你洪大个子，后勤抓得好，没错吧？
3: 彭总在意了。
2: 继续努力。
3: 是。副司令员韩先楚同志。
2: 向彭总报道，
4: 先主，
2: 还记得吗？当年在陕北，我不让你打定边，你是偏要打，胆大包天呢。<笑>不过解放海南岛，你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拖到现在，海南岛的麻烦可就大了，立功喽。<笑>
4: 和彭总比起来，那都不算什么。彭总，您一到，我们一定能打胜仗。
0: 大家齐心努力。
5: 参谋长谢芳同志，
0: 彭总好。
2: 哎呦，大名鼎鼎啊，谢铁嘴，谢诸葛，哎呀，早都听说了，口才好，脑子灵，反应又快。嘿，谢芳，其实像你这样的，应该跟总理啊去搞外交才对呀。彭总，
5: 你是嫌我不会打仗？哎呦，
0: 能文能武，文武双全。<笑>
5: 不敢当。<笑>
0: 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
6: 彭总，
0: 杜平，江西小老表，咱们是又见面了吧？
6: 彭总，当年同在红一方面军，那段日子真是难忘了。怎么能忘呢？
0: 看看，又跑到一个战壕里来了，是不是？
6: 您放心，您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哎呀，
0: 告大家，彭总，
6: 见见我们的战将，38军，
7: 总长好。
0: 三十八军军长杨铁柱、政委刘希元，
2: 梁大爷，部队现在怎么样？
0: 状态很好，一声令下，立即出发。
6: 38军呢，是我们的老部队，有平江起义的底子，是四野的王牌军呢。希望这次呢，在朝鲜战场上再创佳绩。
0: 好，任务，任务。
2: 39军，
0: 首长好。
6: 39军军长吴信全，政委徐斌忠。
0: 信全同志，这也是我们湖南的老乡啊。我早都听说了，在四野里边，最能啃硬骨头的，就是你吴信全，是吗？<笑>要继续啊。
6: 是。
0: 40军，
6: 首长好。
0: 40军军长温玉成，
2: 政委袁生平。温玉成啊，你们林总表扬你呀，贯彻命令的时候不当马虎眼，是个能人啊。
0: 彭总夸奖了，
2: 继续努力。
6: 是。
0: 42军，
6: 首长好。
2: 42军军长吴瑞林，
6: 政委周彪，
2: 一口吃掉廖耀湘的吴瑞林，好，好样的。 希望在朝鲜战场上再立新功。
6: 是，
2: 彭总，这边请。哎呀，同志们，我那是一直在一野，在西北打仗，对咱们四野的情况啊不熟啊。在今后的工作中啊，还是要靠大家呀。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彭德怀愿意跟大家一道。 在朝鲜战场上，齐心协力，打胜仗，打漂亮仗。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两位首长，刚才呀，我们过来的时候是从新一中那边直接过来的，现在我们要去顺川的话，就得走这条路了。
1: 张部长，敌人已经从东线越过了三八线，那我们现在是去顺川与汤参谋长他们会合，还是直接回新一州等他们？
2: 汤参谋长他们从元山返回，路程比我们远得多，说好在顺川会合，我们就在那里等他们吧。况且人民军的代表也回去了。
3: 我赞成，沿途啊咱们可以多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嘛。
1: 你是搞侦察的料，处乱不惊嘛。
2: 张大叔，哎，您对这一带还熟悉吧？
0: 熟悉，早在抗日的时候我就在这一带打游击，现在上岁数了，只能搞些后勤工作，我们支援前线，叫部队的同志啊多打胜仗。
1: 对了，江大叔，咱们朝鲜的同志会讲中国话的多不多？
0: 部队上不少，老百姓嘛，哦，新州这一带上了岁数的差不多都会。
2: 江大叔，麻烦您带路，我们去顺川。
0: 好的，
1: 走吧。
0: 行，
2: 卢正峰同志，走吧。
3: 首长叫你呢。
4: 郑瑞，快开车走。
3: 怎么了？
4: 首长，快上车，敌机来了，快！江大叔，快上车，走走走，快快！

0: 首长，
1: 这条道也可以去顺川。这条路啊，山多树多，不容易被敌机发现。
2: 好，我们还有时间，就走这条路。嗯。
3: 陆正峰，说说，刚才怎么发现的？
4: 是啊，刚才好险呐！
5: 那座山是个制高点，我用望远镜观察的时候，看到有镜片反光，紧接着就看到了雷达天线，所以敌人一定在山上设了炮兵的观测所，还有空军的航空地面引导站。他们居高临下，先发现了咱们。
3: 可以，不错啊！炮兵观测所你知道，航空引导站你也懂，耳朵也好使，跟名字一样，能成风啊！哎，
5: 是啊，好险。
2: 小鹿出国留洋，上过军事学院，肚子里有墨水，是不简单的。
3: 首长表扬你了。

0: 现在的状况十分的危险，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所以很难在后勤方面充分保障。
1: 北部的几条主要铁路干线和桥梁都已经被炸毁，火车已经无法完成运输任务。
2: 东线情况也很不乐观，一二级公路破坏严重，大部分已无法通过。
3: 大兵团机动又困难，炮兵支援也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4: 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抗战时期的战术，打好迂回穿插呀。但是粮食、蔬菜、马料供给不足啊，无法就地解决，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0: 是啊，朝鲜北部地区冬季最低气温可达-30摄氏度，积雪厚达50多公分，部队必须要做好御寒的准备啊。
1: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撂话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敢不敢打。哼哼，所以呀，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怕强敌，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党中央啊，毛主席呢，这回下这个决心呢，这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个责任重大，我们不要把这个美军呢，看得太了不起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几百万蒋介石的部队，那不也是美式的装备吗？最终怎么样？最终他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军呢。当然，我们呢也不能轻敌呀。毕竟呢，他们现在是机械化部队，推进的速度也比我们快，所以我们必须要抢时间。各军呢，和炮兵、工兵、后勤部队，要必须抢时间，做好准备。总之啊，朝鲜战争啊，这是一场非同以往任何时候的国际化战争。一句话，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啊。啊，下面呢我们请谢方参谋长给我们介绍情况。
2: 是。各位首长，我们各部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入朝前的准备工作。通过入朝考察，我们发现西线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交通运输。目前现有的1、2级公路到处是弹坑，但勉强还可以通过。而3级公路呢，就根本无法通行汽车，运输只能靠骡车、马车和人力。另外，山区很多，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会有困难。另一方面，是天气将会异常的寒冷，粮草也无法在当地解决，一切的补给都要靠我们自己。所以说，入朝之后，后勤工作会面临巨大的考验。
1: 谢方参谋长，
2: 到。
1: 关于朝鲜那边的情况，你介绍的越详细越好。
2: 是。
3: General MacArthur, the president was appalled to learn that a Soviet Union airport has been bombed.As you can well imagine, this could be the perfect excuse for the Soviets to get involved in the Korean War.
4: Now, even more disturbing is that during this incident, you launched an operation of troops to cross the 38th parallel.
3: General, I don't think I need to explain to you that crossing the 38th parallel will be construed as a direct provocation of war by the Soviets. My God, man. Let's just hope that you haven't put us all at an immeasurable risk by your little maneuver.
5: There's no need to measure the risk. You may tell them this was a navigational mistake.
3: All right, General. Have it your way. You always do. Let's just pray that Stalin and the Soviets don't make us all pay dearly for your little mistake.
5: We'll see about that.

0: 通信方面现在怎么样？电台密码方面和鸭绿江三个渡口，以及浮桥的架设情况，都写在这里面。我们为每个军专门设置的专用密码，还有电台的配备情况，也都写在上面。
1: 谢参谋长，
0: 到。
1: 如果我们现在要秘密渡江，25万人，利用晚上行动，你估计要几个晚上？最多3个晚上，争取2个晚上。邓华同志，
2: 到。如果从今天算起，部队需要准备多少天才可以入朝？
3: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现有的4个军应该说已经基本准备就绪。
1: 当然，如果再能多个10天半个月，会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朝鲜同志反映啊，美军现在推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我们晚入朝一天，那我们整个战线就等于呢向后推几十公里啊。我们现在啊是在和时间争分夺秒。邓华同志。
4: 10天吧，是，就10天。
1: 彭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还有部分物资呢，在路上，行不起来。我估计10天的时间恐怕不够啊。哼哼，同志们呐，我们现在呀，是2条腿呀，在和敌人的4个轮子比赛。 10天之内准备20多万人的后勤保障，这不应该有问题。
5: 彭总，我力争，
1: 不是力争，而是必须。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同志们前期呢，都做了很多的准备，很辛苦。美军嘛，虽然他现在推进的速度很快，但是呢。 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有他们的短板。他又是分东西两线并进，可见呢，麦克阿瑟这个家伙啊，他是目空一切。现在最要命的呢，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和美军比起来呀，是相差的太大了。这样一来呢，我们入朝啊，一开始呢。
5: 只能打防御战，
1: 彭总。现在美军在朝鲜整个全境，这个空袭进行的肆无忌惮。从安全角度考虑，志愿军司令部能不能够射到鸭绿江北？邓华同志，我不同意。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在前线，他掌握不了第一手的消息。
5: 您的安全，我们必须要考虑啊！打赢了，就不用考虑安全；仗打得不好，安全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呀，我建议啊，指挥所不但要建在朝鲜，而且必须要建立在朝鲜战场的最前线。同志们，首战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呢？
6: 隐蔽，在于呢，突然。彭总，我们已经向所有参战部队下达了命令，赴朝参战人员一律不得暴露自己的行动和意图，否则军法从事。好，就这么定了。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они говорят ошибочно бомбардировка наших войск в связи с ошибочной навигацией. Они обещали возместить ущерб.

0: 两位首长到，请。哦，主席，老彭啊，坐吧。哎，少奇同志，
1: 小彭啊，老总，坐坐坐，
0: 走吧。哎，好。
1: 老总，出什么事儿了？苏联老大哥开始是忙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
0: 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至少啊，我们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啊！一旦战争扩大了。
2: 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的这个敌人呢，在跟台湾遥相呼应。
1: 主席，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很被动啊。还不仅如此啊，民主资产阶级呢，已经害怕战争，一部分人早已经厌战，恐怕会引起一些动荡啊。要打呀！
3: 就必须保持能打赢，不打，朝鲜很快就沦陷，再打就更被动了。
4: 老彭啊，志愿军方面你就先暂停吧，我已经告诉饶漱石和陈毅，宋时轮第九兵团暂时不动，仍在原地整训。少奇啊，此事在干部及民主人士当中，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2: 好的。

0: 哎呀，啊，来来来来，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朱熹，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今天啊，服超出常用量2倍的安眠药也没用，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劝动他。哎呦，你赶紧去呀！
1: 啊，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

0: 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6: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7: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5: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8: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5: 9月2日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

伴伴同心看 3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印发。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下面摘要播发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一，要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做表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省委常委会亲自抓、具体抓，加强系统研究、综合施策，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工作机制，加强政治监督，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始终保持政治清醒，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要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做表率。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定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从中深刻感悟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强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三，要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做表率。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

0: 四，要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上做表率。要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着力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五，要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紧紧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做表率。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监管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河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要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用好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等重要法宝，推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不断增强班子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上做表率。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省委常委会决策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实事求是，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坚决抓好落实，共同维护班子团结。要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带头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严格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互相帮助，共同提升。要认真履行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确保决策公平、公正、合法。七，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牢记三个务必，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在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上做表率。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职责。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严把选人用人关口，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全面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以自身良好形象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做出示范。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一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人工智能如何满足制造业转型需求？未来产业如何赋能未来之城？2026中国算力大会多场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京津冀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提思路、献良策。
1: 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论坛上，三地企业共同签署

0: 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供需对接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
1: 京津冀人工智能合作伙伴签约，为三地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多维度价值。企业可以直接复用平台已经沉淀的数据治理、智能体编排等共性能力，大幅减少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智能化改造周期。
2: 下一步，推动我们天津与京津冀的算力节点互联互通，让三地的企业都能享受到普惠高效的算力服务。
0: 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和业界嘉宾围绕工业智能体、产业趋势等主题展开分享，为京津冀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把脉问诊提供新思路。
3: 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呢，经常呢把 AI 当成一个独立的部分，独立的去发展。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端是数据的碎片化。目前我们就是要搭建起一个统一的面向 AI 的数据本体建模和标准化的工作。
0: OPC 特指 AI 时代的个体创业主体，又称一人公司。论坛上 ，OPC 加产业集群出海合作正式启动。这一合作将以数字化新业态为特色产业集群抱团出海赋能。
4: 做 AI 加市场洞察，就是利用一些海关的数据对国外的市场进行洞察，帮助企业去快速地找准它的客户和场景，快速地把它的成本分析出来。
0: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雄安新区该如何发展好算力产业？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宏科围绕算力产业的发展进行分享。他认为，发展算力网络是基础，更是关键，要加快推进算网深度融合发展。
5: 算力网就是把现在有的基础设施的应用，先把它用得好一点，用得高效一点。所以说，要引进新的网络流行技术，要在新技术上开发新。
0: 论坛现场，雄安新区发布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专项支持政策，并同步启动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
6: 系统打造了四类券，分别是算力券、语料券、token 券和网络券，为这个 OPC 专门打造了 OPC 券包，旨在是汇聚全省乃至全国各个枢纽节点的这个算力，来为未来整个雄安产业发展来进行助力。
0: 论坛还同步举行了雄安新区算力产品新品首发仪式，包括雄安华清智研在内的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新品首秀。
7: 我们已经在两个试点场景里面推广了超过30款智能体，我们觉得在雄安的应用场景是可以支撑我们整个未来3到5年的一个长期发展。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各地同步开展科普互动、技能竞赛、应急演练等，共建安全清朗的数字网络空间。
11: 今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从即日起至9月20号，全省将举办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在石家庄，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电信诈骗、信息泄露、 AI 换脸等新型网络风险。邢台仁泽、沧州东光、张家口塞北管理区举办网络安全七进活动，切实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线。
12: 讲座特别接地气儿，听完了以后呢，心里更有数了，知道陌生链接不能随便点，陌生信息不能相信，学会了保护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11: 保定市依托高校资源，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主题宣讲。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一等奖企业技术人员登上讲台，就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安全防护方案展开分享。
13: 技术赛雄安验证，成果赛京津冀转化，让大模型安全真正能从获奖项目变成各地单位能用好用的底座。
14: 今天上午，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在沧州举行。文旅产业投资商、运营商、金融机构及文旅行业代表围绕新业态培育、场景换新、精准投融资等展开对接交流。
11: 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围绕文旅发展路径、行业趋势和运营实践等内容分享交流，精准把脉产业堵点难点，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支招。
15: 形成具有市场标识度非常明显的旅游产品，然后形成旅游目的地或者度假地的概念，来支撑我们整个河北的旅游强省的建设。不仅要把京津冀这个市场做强做主，同时把河北的资源、河北的产品形成全世界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16: 我们今年比去年的同期人流量又增长了20%多，也是超出我们自己预期的，还是证明旅游的在河北这样的一个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现在已有的项目继续的扩大规模，继续提升品质，提升服务。
11: 活动现场，正定古城、唐山揽月湾景区、邯郸道街区等景区景点开展路演推介，介绍各项目当前建设运营情况，并发布业态提升需求。
17: 重点邀请了四类业态的合作伙伴，首先是住宿类的产品，还有文化转移输出类的产品，特色商业以及活动运营，希望能够为正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11: 在省外优质资源推介环节，来自山东、四川等地的文旅企业围绕古城古村活化、景区全链条运营等内容做经验分享。
18: 在不破坏这种古村落原貌的情况之下，去不断地做一些产品迭代更新，做一些场景，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不断地来。我们发现河北的市场真的是非常好，资源特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在河北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19: 旧的工业厂房以及老的建筑给它赋予更多的一些新鲜的活力。这两年河北有很多这种项目特别火爆，所以我也想跟他们多取取经多交流。
11: 如何让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发展？活动上，多家住记银行推出专属文旅金融产品及优惠政策。此外，活动设置数字赋能换新、运营赋能换新、融合赋能换新、演艺娱乐赋能换新四个对接专场，搭建供需对接桥梁，现场达成文创授权、运营提升等合作意向16个。
20: 我目前是对国安第一城这个项目很有兴趣，我们也做了一些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那后期也会去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合作落地的项目。
21: 提供了很多好的资源，咱们这边呢也会有民宿方面的资源类对接过来，都留了联系方式，会后还会再进行更详细的这种对接。
22: 通过这次对接会呢，我们也把自己的诉求表达了出来，我们希望在场景换新、提振振兴上进行一些合作。
14: 沧州吴桥是闻名世界的中国杂技之乡，千年来吴桥杂技扎根民间，代代传承。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吴桥，体验吴桥杂技的独特魅力。
23: 盘子碗铲子勺这些物品平时都放在哪儿？厨房里还是餐桌上？但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江湖文化城，就在我身后的这个舞台上，这些物品可是放在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0: 王娜娜，沧州市级非遗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在她身上，餐具、手帕、雨伞，各种物件无论大小与轻重，都能被顶起并随心转动，
24: 非常不好控制这个平衡。但是咱们演员他能非常精准的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特别精彩表演。
25: 我从10岁开始练，练了有20多年了。作为也是传承人，在自己的节目我要再突新它，展出更多的新颖展示给大家。
0: 而这样令人惊叹的场景在吴桥还有很多，上刀山表演者赤脚踏钢刀步步登高，仙人摘豆表演者让塑胶小球在瓷碗间来去穿梭， 一场场表演尽显吴桥杂技的惊险奇绝。
2: 我从事了

0: 33年了，让大家能够欣赏的这个节目，并且呢看不破，当然是心里是满足的了。
1: 表演的就是非常精彩，就不知道怎么就变完了，确实是不能看到里边的奥秘。
2: 现场更震撼一点，现场一个氛围啊，包括人家一些互动，还有一些话术之类的，都比那个电视上要好很多。
3: 现在我来到了吴桥杂技欢乐城，跟刚才在江湖文化城完全是两种画风。这儿啊，主打一个你也别光坐着看，来上台一起玩。
4: 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主题沉浸式文旅综合体，步入园中，天桥八大怪街区、杂技神话街，随处可见以吴桥杂技文化为主题的街区和互动场景。
5: 大多数的节目表演之后，都会与就是说台下的游客进行一个互动，比较沉浸一些。
3: 打花棍、舞狮、抖空竹，这一路体验下来，感觉这些杂技艺人真是个顶个的厉害。但如果这一个个的撂地表演，您觉得还是不够过瘾，那剧院里的实景演出您可绝对不能错过。
6: 我们园区的大型剧目目前有五种，比如吴桥幻境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这些剧目都融合了杂技、舞蹈、戏剧和武术等多样化的艺术去展示。
4: 从看杂技到玩杂技，吴桥杂技欢乐城主打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
7: Performance was great.
8: 每一场演出都很好看，这里给我的印象无与伦比，我一定会把这里推荐给我的家人朋友，一定要来这里尽情感受杂技的魅力。
9: 运河故事圈粉全球，沧州特产直播出圈，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大运长河直播河北活动中，来自19个国家国际主播团用沉浸式直播推介河北。
10: 大运长河直播河北活动把直播间搬进景区实景、文化街区、城市地标，在沧海栖霞镇，来自俄罗斯、西班牙、法国等19个国家的国际旅行达人组成国际主播团，借助 TikTok 等海外平台，面向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直播。
11: 我觉得，哎呀，这个功夫太厉害了！然后我们开了一场直播，然后大家都跟我们说，哇塞，这个地方在哪里啊？很多人让我们回来给他们看看这边还有什么。
10: 国际旅行达人们边走边播，以场景化体验式传播展示大运河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展区屏幕联动展示邢台、廊坊等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直播实况。
12: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河北省，第二次来到沧州。我知道铁狮子的故事，我有机会四处走走。沧州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河北是非常美丽的省份。
13: 人们可以在大运河畔一览整座城市的景色，享受水边的时光。这里还有精彩的表演，最著名的杂技来自沧州，所以如果你想真正探索正宗杂技，欢迎你来到河北沧州。
10: 消费转化方面，本次活动还在线上开设河北文旅促销专区，整合运河沿线景区、酒店、精品线路资源，开展整月线上惠民促销。观众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可以同步登录平台预订河北旅游相关产品。在沧州优品会国内直播区，金丝小枣、玻璃器皿等本地特色文旅产业集群集中亮相。
14: 咱们把这些好品好物带到了咱们旅发大会的直播间，为了让咱们沧州优品能够走出本地，走向全国，面向全世界。
9: 石家庄市灵寿县锦绣大明川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5C级房车露营地。景区以山野、露营、亲子、全季度假为核心脉络，吸引众多游客尝鲜，让文旅消费热力值拉满。
10: 金秋时节的石家庄灵寿县锦绣大明川景区草木茂盛，空气清新。每到周末，上千名游客来到这里，在超大中央生态草坪里搭起天幕，摆上美食，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15: 山里边空气好，环境好，然后出来散散心，带着孩子正好这玩的也多，孩子也挺喜欢。
10: 除了帐篷，在大明川您还可以住进房车、树屋、星空房，体验露营的多种打开方式。
16: 既贴近自然吧，然后又有那种就是身在野外的那种感觉，有虫鸣声、鸟鸣声，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助眠音乐。
17: 我喜欢这里的夜晚，因为这里面的灯光什么的都很漂亮。
10: 作为国家五 C 级房车露营地，锦绣大明川景区现拥有房车、帐篷、树屋、星空房等各种露营房150多间。依托得天独厚的太行山水资源，景区还打造了自然观光、花海休闲、亲子游乐、歌舞演艺、夜游景观等多维体验场景，成为京津冀山野露营度假的热点打卡地。
17: 城市里的面，然后周一到周五工作压力也挺大，生活的话可能也比较喧嚣，可以带着孩子来这边享受静谧的这个周末。
18: 这里业态特别丰富，然后有花海，有小孩玩的东西也特别多，游乐设施也特别齐全，吃的住的都特别好，业态特别丰富，玩一天都不会带重样的。
9: 下面请看简讯。
10: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将于9月21号至30号在雄安新区举办。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采用一加 N 模式。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分会场。届时主会场将举办第七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奖、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博览会、河北新品发布会、 AI+ 设计对接会、品牌出海对接会等活动。今天，全省高速公路综合出行服务平台记录行小程序在微信上线运行。平台整合全省高速公路路网数据和服务资源，设置出行服务、记录好物等四大功能板块，涵盖路况查询、一键救援、 ETC 服务、高速天气服务区和充电桩查询等内容，并上线交通专属 AI 智能助手，为广大司乘人员提供更加便捷、高效、智慧的一站式出行服务。日前，户外在河北秦皇山海 CDGT 飞盘高尔夫巡回赛秦皇岛站在北戴河新区远洋蔚蓝海岸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名飞盘高尔夫爱好者齐聚渤海之滨，分组竞技。大赛特别配套大众体验专区，面向普通游客市民开放零基础体验项目，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飞盘高尔夫的乐趣。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初秋时节，芦苇铺金，水鸟嬉戏。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昼夜温差大，地区差异大，是当前气温的主要特点。先来看昼夜温差，各地的昼夜温差普遍在十度以上，北部地区更为明显。比如张家口，明天的最高气温有27度，最低气温仅有10度，昼夜温差17度，一天两季。再来看地区差异，明天南部的邯郸最高气温接近高温线，中午前后热感强烈，要注意防暑降温。而北部的承德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一早一晚天气寒冷，冬装已经派上了用场。提醒大家关注气温波动，特别是长途出行的朋友，要关注目的地的气温预报，携带合适的衣服。未来几天，我省天空状态相对平静，大部地区只有云量的增减。不过今天傍晚到夜间，西南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6到29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0到27度。承德晴转多云，9到25度。秦皇岛晴转多云，14到28度。唐山晴转多云，17到30度。廊坊晴转多云，16到29度。保定晴，15到28度。沧州晴，17到31度。衡水晴，18到32度。邢台晴，16到31度。邯郸晴，19到34度。雄安新区晴，16到30度。定州晴，16到29度。新集晴，18到31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西藏阿里小雨转阴，3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6到30度。感谢您的收看。

生命不息，欢迎不错过。原本是城市夜晚的本色，无论朋友相聚还是家人相依，夜生活都这样开场。走，吃点宵夜。这不是需要选择的题目，而是非去不可的盛情。落座开席，手举杯落，宵夜的快乐全在于放下，放下疲惫，

0: 尽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宵夜原本写作宵夜，是人们消磨漫漫长夜的渴望。早在唐朝，宵夜就已出现在节日里。宋代解除宵禁，宵夜正式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一日三餐以外的放飞。有了宵夜，长夜不再难挨，再多的烦恼也不过小菜一碟儿。北京从不打烊，不管多晚，大街小巷总有营业的店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鬼街，北京的宵夜江湖，有着最挑剔的食客。

0: 又想在强手如林的鬼街脱颖而出，没点绝活可不成。北京有句俗话，不怕全都会，就怕一招鲜。这家涮肉店就凭着一招鲜，在大名鼎鼎的鬼街打出一片天地。
1: 凉菜走得多吗？还行是吗？摘菜的时候那个卫生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撑准了啊，只能上咖。
0: 这是北平三兄弟涮肉店的老板娘梁丽，从河北保定高碑店来到首都北京，先读书再工作，就因为喜欢铜锅涮肉这一口，辞职开了这家店，带着这份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一干就是八年。
1: 自己特别爱吃这个啊，再加上就是这是北京的铜锅涮肉，是北京的一个非常地标性的这么一个美食。
0: 铜锅涮肉看似简单，实则透着老北京人的讲究和纯粹。北京背靠内蒙古大草原，在饮食习惯上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而羊肉获取方便，吃法口感上也容易接受，所以成了老北京人最爱的吃食之一。不过老北京涮羊肉有自己的讲究，锅必须是铜锅，肉必须是羊肉，蘸料必须是麻酱。
1: 为什么说铜锅炭火？因为首先这个炭火呢，它核心温度是非常高的，铜呢能够瞬间导热，在这种情况下，羊肉下锅之后能够瞬间锁鲜，让它的口感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更能吃到这个羊肉本身的鲜味。
2: 你好，打扰一下，给你们上锅。
3: 好，谢谢。
0: 如何锁鲜？铜锅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这汤底了。清水一盏，葱姜二三，看似简单，却更暗藏先机。它能保证汤底不会喧宾夺主，只留下羊肉猛烈的鲜味。资深老饕在羊肉端出来的那一刻，就能判断这家店的味道是否正宗。
4: 不错，真的不错，
5: 就得这个搁炭的，这个清汤的，就得这么吃。
0: 鲜出自甲骨文，从鱼从羊，羊表味美，由此可见羊肉的品质几乎决定了一顿涮羊肉的体验。糖切半边匀，让食客交口称赞的店里头牌，肥瘦各半，入口即化。最重要的是，它能接受立盘的检验。
1: 糖切半边匀，那这款肉呢，其实我们是把这个肉推到客户边上去切，让客户能看得到。如果说你是黄化肉，或者说你是冰箱里拿出来的，或者是说你排酸不到位，你都是没办法在盘子上立得住的。
3: 感觉到是吃到真正的羊肉的那种感觉，
6: 嫩滑。
7: 反正冬天嘛，大家一起围着吃肉火锅，感觉就是氛围感蛮好。
8: 以前的鬼街白天是不营业的，只有晚上晚餐开始，一直到夜里凌晨，基本都是年轻人和时尚人群聚集的一个地方。
1: 在这边，
9: 把冷库给我开一下。对，
0: 这位是梁丽的老公，涮锅店的大当家，食客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侯。
9: 都要装好了。
0: 这几天他正为开新店的事忙活。
9: 都要拍视频，好吧？
10: 今天晚上那批桌椅能到吧？
0: 老侯和梁丽因吃结缘，这两口不仅是生活上的好伴侣，更是事业上的好搭档。出于对美食的极致追求，他俩费尽了心思，没少全国到处跑。
9: 北平三兄弟现在说这个真正的好还是肉的品质好啊，因为当初投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对这个行业整个中国的羊肉我了解了将近半年，跑了6个月，就是最后选在这个锡林郭勒盟，啊，叫东乌珠穆沁旗这个羊肉，它在那儿活羊屠宰之后，它冷链呢能直接进北京，

0: 这杯肉倒的怎么样？
1: 很好。
0: 都查了哈。
1: 查了。
0: 法牌呢？
1: 法牌是那儿。
0: 看看，是专门是羊的这个第七根到第十一根，相当于牛肉的战斧牛排的位置。没问题，这含水量没问题。严格把关，排酸、时间、含水量，这个必须是鲜的，不能有任何的问题。
2: 哎，给你锅
0: 子吧。你这样，你打开，打开我看。这个必须每个锅子里都是熟炭，不允许有生炭啊。平时这个通风，保证有那个一氧化碳那个测试仪定期测，别出问题。数值必须控制在60以下，好吧？
3: 新鲜的羊肉从乌珠穆沁草原南下，经张家口过宣化进北京，一路冷链运输，途中进行排酸，48小时内可直抵北京餐桌。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物流运输不断加速，不断拉近北京与河北的距离，羊肉由此可以提速缩线。
4: 现切的这手切肉都挺好吃的，
5: 牛筋带盘现切的羊肉吃很美味。
6: 这是老北京那种铜锅涮肉嘛，肯定肉的品质会更重要一些。
3: 当羊肉在锅中起舞，裹挟着肉香的热气扑面而来，趁热滚两圈麻酱，让芝麻香与羊肉香在口中交汇，抚慰着这些寒冬夜行人的肠胃。
7: 我再来一口啊！平时呢，我们也经常吃，然后觉得他们家还可以，
8: 做肉挺好的，挺嫩的。
9: 当时上学，我最不想去的地儿，我就是北京，就觉得哎不行，离家太近了。因为我到家就1个多小时，现在那高速修的都很好。
10: 没错，就是那个，这也是加衣服上的，你知道了吗？
11: 但是我也有呀。
9: 你是表演的时候有吧？
3: 当年，梁丽只想着离家千里去海角天涯，如今海阔天空的心沉下来，在离河北老家很近的北京安了家，有了婚姻，还有了一双儿女。围炉夜话，铜锅内外全都炽热滚烫，这份美味是我们活在当下的证据。如果说白天的美食滋养着我们的胃，热气腾腾的宵夜就熨贴着我们的心，而这些就是冷暖人间那些触手可及的小确幸。梁丽选择从保定出发去北京打拼，用宵夜创造一片天地，而这位保定小伙则选择用心做好一碗馄饨，把温暖散布四方。保定位于北京天津石家庄三角腹地，名字取自保卫大都安定天下。夜幕低垂，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依然活力四射。在北京，铜锅涮肉温暖了夜行人的心；在保定，一碗馄饨绝对是冬夜里最大的安慰。馄饨早在西汉就有记载，结合各地文化衍生出众多名目，四川叫抄手，广州曰云吞，湖北称包面，福建唤扁食，就连人见人爱的饺子也都是从馄饨那儿演化而来的。在京津冀地区，冬至除了吃饺子也吃馄饨，以此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更成了深夜的一碗温暖。馄饨村堪称是保定人的深夜食堂，每天下午4点开张，直到早晨6点才打烊。 无论是刚下班的打工人，还是喜欢夜生活的年轻人，进店就奔着这一碗馄饨，拂去风尘，温暖身心。
12: 打个手势。
13: 今天是约好的吃饭，我来就找一个。
14: 馅儿挺好吃的，挺鲜的。
15: 薄皮大馅儿挺好吃的。
14: 对，
16: 馄饨必点，每次来了必尝。
17: 冻碗过来了。哦，那个要不帮你打包一下？哦，拿个袋子，拿个袋子帮我打包一下，川啊。
18: 行行，换菜刀就行啊。工具，
17: 中午看哪桌的菜，该催催催菜啊。
18: 好嘞。哦，
17: 然后我挨桌去问问客人吃怎么样啊。来，把衣服穿好了，外面太凉了啊。
18: 好多顾客也是看着我长大的，好多店里的人也是看着我长大的。
3: 这位顾客看着长大，自带乐天派体质的年轻人，就是店主小崔。18岁起，他就跟着父亲出摊卖馄饨，到如今，路边摊发展成小有名气的门店。这碗馄饨，他整整卖了15年。求精物多，小崔的馄饨只有两种馅儿：三鲜、鲜肉。馄饨并无花哨，重点全在食材新鲜，馅儿大量足，肉馅儿细嫩，鸡蛋爽滑，再加入葱姜点酱醇，五味调和，拥抱成团，自然会让人沉醉不知归路。
19: 馅儿辣，皮儿薄，太好吃。
20: 只要夏天来，你就别往这儿排了，排
18: 排排去了，
20: 就得来的，天凉了，哪怕就是早晴。
18: 从18岁到现在做了15年的夜巡了，
17: 二楼几位？
18: 可能已经习惯了这个早出晚归，
17: 皮的，
18: 可以拼命的24小时一直在工作。现在不一样了。
21: 聚焦到一对幸福恋人的身上，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和分享他们的爱情。
22: 青梅竹马，
18: 对，从小就认识。
22: 从小就认识，有趣。
18: 人美心甜啊，
22: 幼稚，
18: 单纯，
22: 爱吃醋啊，
18: 吃货啊，
22: 大吃货啊。他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人，更多展示的是这一面。然后结婚了以后，可能他觉得他对家庭是有责任感在的，然后对我是有责任感在的。他真的有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我也看得见。他可以连轴的转，甚至我们两个人结婚的当天晚上，他也去店里了。爱一个人就有爱他的全部。
3: 爱人坐镇冷菜区，顷刻间一盘大丰收已准备就绪。姥姥一旁角落落座，摘菜是她的拿手绝活。老妈手拿勺子，搅动间馄饨已由生转熟。夜色渐浓，此情此景是小崔奋斗的源泉动力。
18: 之前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对我教育那么严，为什么总是在，说也好骂也好。后来从一个小店到今天，这个店交到我手里之后，我觉得可能之前还是太稚嫩了，对于这个店的理解责任感不够。现在呢，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就能理解。
17: 这是送咱们的饮料啊。
3: 最普通的食材，最常见的吃食，却成就了不一样的滋味。
17: 谢谢常来啊。
3: 深夜里的馄饨，长街中的灯火，跟每个寒冬夜行人最质朴的温暖，舌尖上的百种滋味，何尝不是普通人的百种活法，也是未来的百种可能。
22: 这张吧，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
18: 你
22: 呢？
18: 你穿婚纱真的好美啊，真的是事业爱情双丰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完美。现在的生活让我觉得很知足，很踏实。
22: 希望他注意好他的身体。 希望店里发展得越来越好。
18: 这么近，那么美。
22: 周末。

0: 我到河北，
1: 对，我也愿意带着他去天津啊、北京啊这种城市，
0: 回我的学校看一看，
1: 对，去看一看大城市的夜宵发展，
0: 对。

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让人群与物流全都加速流动，更让天津的宵夜江湖风生水起。天津的夜晚，优雅与烟火交织，西湖道夜市串串真香，哈尔滨道夜市烧烤正旺。如果你想吃口热乎的，无论多晚，总有一处灯光亮着，就像灯塔，给饥饿的吃货们指明方向。

0: 这位随时恭候食客的店主，就是天津夜宵江湖里响当当的人物——龙哥。
1: 大龙片送一个，来尝尝。你想吃嘛？我送你一个。来个脸，这我送的啊。今天天冷啊，来个。
0: 即使外面零下十几度，他也照样短袖上场。
1: 为什么要干夜宵？你就天天，你就说不认识，你就坐在这儿听客人讲，你也觉得挺哏儿。
0: 热气腾腾的砂锅全年无休，里面焖炖的是店里的当家名吃——番茄砂锅牛肉。
2: 一到饿了，加班完之后就特别想吃，然后吃完就感觉特舒服。
3: 我晋南过来的，开车得40多分钟。
2: 觉得我们来的时候老板都在。
0: 冬夜，食客被一碗砂锅暖心，清晨。准备工作早已开始。早上，龙哥一准出现在菜市场，买食材这活他从不假手于人，以确保每份砂锅都新鲜地道。
1: 啊，夏姐，
4: 龙哥来，
1: 来，拿点东西。
4: 好，龙哥。
1: 原材料的这个本质，这是必须得自个儿亲力亲为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叫别人去做，但是有些东西一定得要自己做，因为你得保证真材实料。
5: 好，
1: 胖哥，虾姐越来越富态啊！啊，这肉
4: 来一半啊，
1: 来上一半，好嘞，好，小白油，嫩呐，
4: 嫩，
1: 行，走它了。
4: OK 了，
1: 今天老大了。
4: OK
1: 了，怎么样，最近生意行吗？
4: 老爹咋样？
1: 老爹还行吧，管着吧。记好了啊，回来给你结账啊。
0: 新鲜上好的牛腩，匀称鲜嫩的洋葱和精心挑选的新疆番茄，这几样普通食材被龙哥千挑万选出来，在他手中碰撞出佳肴美味砂锅牛肉。牛腩切块，过水去沫，起锅，用洋葱、葱油和黄油把多种香料爆香，将熬制好的番茄酱和沥干水的牛肉块爆炒，放入啤酒，最后少不了一种神秘调料的加入。
1: 因为这个老汤我们得有40年的时间了，跟我岁数差不多。因为就是每回炖牛肉留下来一碗，为什么好吃，就是因为这个汤。给两套房现在是不会换。
0: 烹制并不复杂，妙在老汤打底，翻滚的汤汁咕噜作响，浸润着牛肉的精华。焖炖1个多小时，让鲜味与肉汁充分融合，再加上4个小时熬制的番茄酱，就可以上菜了。
1: 好菜，再淋上一点香菜，走。
6: 吊了汤，再加上汤味道吊不出来，然后他可能用高汤吧，但这可能是他们家特色，是牛肉汤。
1: 从炖制2个小时

0: 熬酱两个小时，这半天功夫就没了，对吧？你想好吃的东西，那一定是拿时间去历练出来的，这没有什么窍门，你也投不了什么篮。
1: 龙哥的店不搞花头，不欺食客，天津人的食材和讲究深入一锅一菜，食客的夜晚都被这砂锅暖心微身，成就了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0: 我上学的时候我爸爸就干，可能是中国第一批个体户，他们那代人呢对技术的传承相当的苛刻。
1: 四季轮回，这方小店汇聚着八方人气，也坚守着自己的英雄本色。
0: 十二年之前我们开窗口，因为我也经常在外头玩，那会儿就发现呢，天津这个夜宵呢就是品种太单一，所以呢我们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点东西，然后这样才把它干下来。
1: 对于辛苦了一天的人们来说，美食是治愈，也是交流。生机勃勃的宵夜江湖里藏着人生百味，既生猛又温柔。
0: 基本上都是伴着太阳回家，这就是每天的情况，然后伴着月亮出行。现在这么多老的客人，人家来了回来就当成家了，那你说你晚上就你这儿开，就跟夜里的一盏灯一样，人家奔着你来，那你就得开。一年365天，我们是不歇的。

0: 哎呀，干活来，这两天有点忙。
1: 这怎样？
0: 来，我握吧。小姐，手怎么肿了呢？正好这两天生意也忙，今天我刚炖了一锅砂锅牛肉，我带回来一份，按你的方子，按咱的嘛，然后一会儿你尝尝。
2: 外表很江湖的龙哥，内心却无比温柔。在店里风风火火的龙哥，回到家又是一番温柔景象。
3: 比番茄酱还得加点，
0: 番茄还得是再加点。
3: 嗯，
0: 那就是走菜的时候还得是再加点料，这是咋？咱再加点，
3: 加点番茄酱，
0: 添点番茄酱。
3: 嗯，
2: 美食带给人们的远不止味蕾的满足，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氛围，更是美食的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第十年，市井百姓最大的感受是吃啥都方便。商业往来频繁和文旅的火爆，也带来了三地美食文化的碰撞。地理位置的相邻共生，美食口味的和而不同，一日往返的便捷交通，让很多像龙哥这样的特色店成为外地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这一夜，龙哥店里的灯光彻夜长明。生活一路向前，口味依旧如初，美食就是城市的记忆。三餐四季，人间烟火。龙哥的砂锅依然长夜未央，梁丽两口子的新店开张在即，小崔的馄饨店开发了连锁，正准备往北京、天津进发。如今，随着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三地人员往来越发频繁，美食的滋味也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脚步，在更多人的心中涌动。有人说，在京津冀宵夜的人间烟火气里，你能看见温暖，更能见识勇气

0: 来，干杯，向平凡生活里不平凡的自己致敬。
1: 好像到哪儿都很方便，从生活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是加快了，其实是加快了大家跟亲人团聚的这么一个步伐。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讲呢，就是交通方便了。那大家说今天周末了，我去北京，对吧？吃个饭，约个朋友，过个周末，就比过去也就更方便了。
2: 沧州人也带来了火锅鸡，这边的驴肉火烧，这餐饮文化也不错，对于我们也好在哪儿了？发展起来，我们要想去河北省开店，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在河北省的认知程度也很高啊。

0: 我只是觉得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件能做好的事情，不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不能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你呢？你为什么要当海军？
1: 从陆大转到电雷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条晋升的捷径，但是去海军并不是捷径。我们的海军一点也不强大。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当海军？
1: 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海军舰队主力大部分仍是清朝一流的军舰，技术落后，航速低，火力弱。可其他的海洋强国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舰巨炮主义正在被抛弃，利用舰载机打击对方舰队的新模式正在主宰海战战场。他们有大量的用先进动力和武器装备起来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甚至是航空母舰，这其中也包括日本。距离甲午海战已经过去了40年，我们还在原地踏步。日本已经一跃成为了海洋强国，他们的海军吨位数超过了115万吨，而我们只有区区的6万吨，这简直就是大象和蚂蚁的区别，实力悬殊到令人心痛。也正是因为这份心痛，我才想要出一份力。
0: 你说这些话的样子和你在思索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1: 因为这是我的梦想，
0: 我以前以为人活着一辈子就应该做很多很多又简单又快乐的事情，比如穿了一双喜欢的鞋子，今天刚好没有下雨，回到家里桌子上刚好是我喜欢的饭菜，夏天和家人们一起在天井吃西瓜，秋天去捡满地的桂花。我现在知道，人活着还应该有向往的事情，这大概就是你所说的。

0: 来了，快点！
1: 来了来了，我来吧，走。
0: 雷克，你发现了没有？刚刚那两个人说话的时候，眼

0: 大树下面，大树羡慕小花长在地下，热热闹闹。小花觉得大树头顶就是天空，了不起的很。他们是不一样，但这不也挺好的吗？
1: 嗯，挺好的，挺好的。
0: 行了，快走吧。

0: 雨下了，我也该走了。几号的火车？明天中午1点。那我和队长他们一起去送你。不用了，明天有人送我去火车站。
1: 就在这里告别吧，向远生。你今天为什么要来思索？真的是因为《金元手册》吗？
0: 可是你在思索的这段时间，从来没有翻看过《锦源手册》。我想，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不过幸好，该说的话我也说出来了。想见的人。 我也见到了，
1: 想见的人。

0: 发现啥？我跑了趟金门饭店找你，没找着。我一猜，你就在这儿。不好意思，你被逮捕了。侦察队怀疑你是共产党，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逮捕令。
1: 有证据吗？
0: 当然，我会一样一样的证明给你看。就从向远生这个化名开始。
2: 队长，侦察队也带走吗？
0: 一起带走，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亲自提审。
3: 是，
4: 带走。
3: 动态我。
5: 别动。

0: 魏队长，骆明敏也有共产党嫌疑吗？侦察队怀疑他是你的同党，不然你解释一下，这么晚了他不回去跟你待在这儿？
1: 开会啊。
0: 我以为你已经看出来了，骆警官是我的女朋友。

0: 本来我们不打算公开关系的，起码不是现在。但既然已经被你遇到了，我们也就不隐瞒了。我想在离开前再跟自己的女朋友见一面，这很正常吧？
1: 你跟他。

0: 你和我的问题可以慢慢解决，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骆警官也有问题，请你尽快放他回家。
1: 对不起，侦查队有侦查队的程序，如果他没有问题，我自然会放他回家。

0: 郭秘书长，魏代庆，华珍已经被逮捕，人现在关在警备司令部的牢房里。请秘书长指示。华家很快就会收到消息，他们一定想把华珍带回南京。你就做好你该做的事，其他问题不必担心。
1: 明白。

0: 警官，骆明明。
1: 你的父亲开了一家骆记照相铺子，你母亲在你八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哥哥骆天祥，民国21年被抓了丁，逃跑回来之后就没了正经工作，经常受到流氓的勒索，好容易去了一家麻将馆打杂，可是前不久麻将馆的老板又死了，他就再次失了业。你妹妹骆琴琴现在就读高中3年级，我算了一下啊，骆警官，你们全家的收入除了吃喝拉撒之外，仅够付你妹妹的学费，还有你，骆明明。从小成绩就不好，考了3年警察都没考上，今年才堪堪以最后一名勉强及格。没有任何过人之处，没有擅长的事，谈不上姿色，也看不出来才华。
2: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华珍的身世你也是知道的了。虽然他那些光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权贵没有常青树，但是以他的条件，你以为他会看得上一个平庸的女子？他是真心喜欢你，还是想利用你和你的关系来掩饰一些什么？答案

0: 是显而易见的。
1: 老天爷不一定只喜欢聪明漂亮的小孩，也有喜欢笨小孩的时候，像远生也一样。我相信他就是喜欢我，以他的为人，不屑于像你所说的那样，用这么幼稚的行为而达到某种目的。我和他就是简简单单的互相喜欢。真心的喜欢上一个人，
0: 蠢而不自知。
2: 爸爸，华珍的问题我已经安排好了。部里说，只要上海放人，他就可以回到军政部受审。这会儿时间还早，我马上出发。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我已经安排好了，您放心吧。
3: 十几岁的人了，还不让人省心，哼，简直是不可造的。
2: 华珍这次确实出格，但肯定不会帮共产党。关于这一点，您放心。
3: 事情一定要谨慎处理，这回要让他好好长个记性。

0: 王先生，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你老师待过的屋子，住的还舒服吧？这是你的认罪书，如果你在正式庭审之前肯在这个认罪书上盖手印的话，我会替你求情。别硬挺着了。
1: 以你这个罪名是不会有人来帮你的。骆警官的家人都调查过了吗？还没有。走，那就都抓来一起审审喽。
2: 骆明明为什么还在这儿？
0: 因为我有权利不让他离开。 我刚才跟骆警官聊了聊，这小姑娘实在是太天真了。她竟然以为你真的喜欢她。我跟她好好分析了一下现实的情况，希望骆警官能够幡然醒悟吧。而且我打算一直把她留在这里，随叫随到，因为我要随时随地找她了解情况。
3: 先生，我知道你这个人从来没有受过挫折，但是但凡是个人，他的好运气就会用光的，真的。
0: 你好好体会一下。

0: 安处长，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常联系。知道了。还有，在上海要是有什么必须要办的事情，给我们打电话，兄弟们都在呢。你们到苏州的时候，别忘了来找我。
1: 一定。
0: 行了，你们回去吧。
2: 那我们回去了，安处长。
3: 慢走啊，安处长。
0: 佟参谋长，
3: 准备要走了。
0: 对，过来跟大家道个别，然后去接华珍。
4: 华珍就不要去接了。今天凌晨，魏队长已经把他逮捕了。
5: 你逮捕华珍？
4: 是。
5: 什么原因？
4: 侦查队有理由怀疑他是共产党。
5: 有证据吗？可能还是确定。
4: 基本上确定，他就是邓明远的同党。当然了。
5: 如果安处长想在临走之前见他一眼的话，这我还是可以安排的。
3: 我告诉过华珍，如果他跟邓明远牵扯不清，我跟他就没有来往的必要了。现在我还是这个态度。我知道，你跟他在陆大相处的不错，但是现在你也无能为力啊。
0: 他哥哥已经在来上海的路上了，你就别耽误你自己了。魏队长，你努力了这么久，终于得偿所愿，恭喜啊！
4: 效忠党国，责无旁贷。

0: 这从昨天晚上进去到现在，这都快9个小时了，他们怎么还不放人？是啊，哥，景和向警官不会出事吧？他哥哥不是那什么侍从侍秘书吗？
1: 给丫头都急疯了，还是胡言乱语？
0: 不是，我昨天真的亲耳听向警官说的，说他哥哥是什么侍从侍秘书，他爸爸是什么？ 军政部次长，丫头，你疯了吧你？
2: 不是他疯了，就是向远生疯了。
0: 他能有不信我说的话，怎么能不喝啊？
2: 他说的是真的，虽然向远生没有说过，但确实是这样。
3: 臭小子，你也疯了吧？你们都疯了。

0: 花秘书，您从南京来，一路辛苦了。
1: 你就是卫队长？
0: 是，我是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魏代勤。彭参谋长吩咐过，说您要全程参加会审，关照我务必要全程陪同。关于华珍的情况，我特别了解，我可以详细向您汇报。
1: 再说吧。

0: 您请，
1: 童叔叔，
2: 华良啊，
1: 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
2: 我出门之前啊，我爸爸一再叮嘱我，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您赔罪，这件事情真的给您添麻烦了。哎，
1: 见外的话咱就不多说了，坐下聊。
2: 好。
1: 华司长的心情我理解，情况我在电话里跟你父亲也大致讲过了。但是这次华珍犯的是原则问题，
2: 我爸爸绝对不会干涉正常的程序，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华珍回南京接受军政部的审讯。

0: 这还是可行的吧？毕竟淞沪警备司令部在何部长管辖下，华珍又是军政部官员的直系亲属，也是何部长看着长大的，我们可以内部解决。现在的情况比我跟你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棘手多了。华珍已经被定性为第三类政治犯。 对他的审判就不只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单独来执行了。您的意思是，要对他进行会审？对。现在已经成立了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除了司令部，还有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党部和江苏高级法院第二分院的人来参加。华珍。 恐怕回不去南京了。怎么会这么严重呢？那个魏淡晴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这个我现在不便过多的泄露。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证据，而在于这个时间点。邓明远的案子是你们何部长亲自下令处决的，他的案子刚刚结束。 魏代晴就咬死了华珍和邓明远是同伙，你说何部长该如何表态？华良啊，我是你父亲多年的老友，我还是想问一句：华珍到底会不会投了共产党？
1: 他有大好的前途，这个绝不可能。

0: 哥，不好意思，黄秘书，本来我不应该留在这里妨碍你们说话，但是按照司令部的规矩，我又不得不留在这儿。
1: 你不是有人给你撑腰吗？我可管不了你，所以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帮我开下门吗？

0: 这次来上海玩高兴了，把自己都玩到牢房里了，还弄了一顶共产党的帽子。哎呦，
1: 哥，我什么立场你清楚。我在上海做的每一件事都跟政治立场无关。你是什么立场，我当然清楚。但是现在说这些没有用。
0: 我本来想把你带回南京，咱们再军政部内部审讯解决掉。但是行不通啊，那就在这儿接受审讯。行，你想清楚了就行。嗯，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既然不是，那就咬定不是，别乱了阵脚。哎，爸爸很挂念你。
1: 事情一定会解决的。知道了。想不想换身衣服、洗个澡，吃点什么？有件事儿，我有个朋友被无故牵连了进来，他也在这里。你方便把他带出去吗？
0: 我不方便，我大老远跑过来。 不是为了解救你这帮狐朋狗友的，你还真是没乱了阵脚啊！到现在还想着别人，
1: 他不是别人，他是我喜欢的人。

0: 你是认真的？
1: 千真万确，他是个警察，叫骆明明。

0: 方秘书，陆小姐给您带过来了。还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忙吗？
1: 我们审讯会上见吧。那就不送二位了。有什么需要的话，您随时找我。
2: 谢谢您。你就是
3: 骆明敏，骆警官。是，夏连生什么情况了？他们还是不肯放过他吗？你是说华珍？对，是华珍。放心吧，事情会解决的。我先送你回警察所。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吧。华珍交代我了，一定要亲自送你回去，而且我也想看看。
2: 迟迟让我弟弟不想回南京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子？行吧。谢谢。这车怎么到这么远？什么车能开这？
4: 就是这儿。哎呀！你怎么来了？这边，所长，这是夏远生的哥哥，万秘书。
5: 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黄局长好，鄙人四所所长左荣华，欢迎您光临恒明商会。你好，
6: 所长。欢迎，欢迎，欢迎！里边请，我们睡下。
5: 不用麻烦了，我马上就走。
7: 这里就是小巷了，不是，华公子生活工作的地方，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不用了。快，快！水，您等会儿水。
6: 哎，谢谢。
7: 介绍一下，这些都是四所的警员。
6: 华公子一块儿出生入死的同僚，我介绍一下。好，四所警员二白，四所警员孙红发，
8: 四所警员田东宝。
5: 霍先生，
8: 我是四所的队长程昂。
5: 幸会，队长。
8: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5: 啊，我今天来呢。
6: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他现在的情况，淞沪警备司令部怀疑他是共产党。共产党？而且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证据。他不可能是共产党吧？他们说是掌握了一些。
5: 什么证据？但是我不知道。以我对我弟弟的了解，他不可能是共产党。
6: 是。
5: 好在华珍现在的心态很乐观，他让我跟大家报一个平安，不要太难受，也不用太紧张。

0: 我作为他的哥哥，也要感谢大家这一个多月你们对他的照顾。谢谢。应该的，应该的。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件事情牵连。好，那我该说的都说了，他的话我也带到，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再见。
1: 不，华明山，你华明山，你看，大老远来了，连口热水都没喝，要不然你，
0: 所长，别客气了，请留步。

0: 花先生，我还是想跟您说一句，他虽然来思索时间不长，但我们都把他当做自己人了。如果您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您随时说。我希望他能平安离开上海。
1: 现在我终于明白华珍为什么舍不得离开这儿了，陈队长，谢谢你的好意。
0: 应该的。

0: 我来，掐我一下，
1: 掐我一下。
0: 不是做梦。
1: 太荣幸了呀，我左荣华有生之年能见到四从使的秘书，军政部次长的长子。哎呦，这看看人家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和人家说话就感觉那句成语如梦秋风。
2: 秋风如沐春风。不是，咱现在是不是应该关心向远生怎么办呢？哎，
1: 关注他干什么呀，人家亲哥哥都来了。
3: 所长，他哥哥能让警备司令部放人吗？
1: 丫头哟，四从侍秘书那都是什么人呢？那是给蒋委员长亲自办事的人，更何况了，人家还有一个军政部次长的亲爹。放心吧，没事啊，100个放心。
3: 可是他说侦察队的队长有证据。
1: 有证据有用吗？再多的证据，他不是某些人一句话管用。你觉不觉得小象他哥比小象好相处多了？
2: 我看不见得。
1: 哟，这口气，也不知道是谁一开始跟向远生，这还不对付。
2: 我谁的？我到时候你别喝。
1: 不是，那杯子我得珍藏起来。还我。
4: 我从公安局调了他们所有人的档案，没有发现有公堂嫌疑的。
5: 所有人都查过了？
4: 对。
5: 他们的亲戚亲属
4: 也都查过了。
5: 这个叫陈浩的以前的生活轨迹会不会跟华珍有什么交集？
4: 不太可能，这个人的老家在奉贤江边的小村子里，父母都是普通的渔民，不太识字。他自己是从浙江警官学校毕业的，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上海当警察。至少从档案上来看，并没有发现这个警察所和邓明远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华秘书，您是在怀疑二少爷身边除了邓明远之外还有其他的共产党吗？
5: 我这个弟弟啊，今年24岁了，在这次来上海之前

0: 从来没有过一次出格的行为。我很好奇，这个警察所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他一步一步的偏离轨道。看完这些，我更好奇了。这么一个地方，这样一群人，他们凭什么能把他留在这儿？
1: 华良是不是很惊讶他未能入院呢？
2: 是。唯一的要求，旁听会审。秘书长，属下该怎么做？
1: 你知道在有罪论证的链条中哪一环最重要吗？
2: 证据最重要。
1: 如果没有证据呢？
2: 报告郭秘书长，如果没有证据，那属下就去找证据。
1: 魏队长，
2: 属下在。
1: 我一直想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到监察院担任我的助手，这个人选迟迟未定。如果年底之前你能让自己的履历更漂亮一些，过完新年也许我们就能在监察院共事了。
2: 属下明白。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年底之前，你能让自己的履历更漂亮一些，过完新年，也许我们就能在监察院共事了。
1: 属下明。

0: 我来找你谈笔交易。这份认罪书上需要一个人的手印，如果今晚你能办成，我会办妥你的取保候审手续，出了监狱你就是自由人了。
1: 你要谁的手印？

华先生是吧？想麻烦你帮个忙，很简单，摁个手印就行了。

0: 还有气儿，队长，他被华人雷晕过去了，还没醒。看守那边交代的怎么样？
1: 我已经交代好，他们管好嘴了，
0: 就埋这儿吧。
1: 埋了？怎么了？这埋的人还少。
0: 是晕过去了。

是万兄吗？哎，万兄，我是为福来啊！万兄，不知万兄现在还在陆大的档案室工作否？太好了，还是要请万兄帮忙啊！这样，有个学生叫华珍的，正则班。 你能不能给我搞一张他的证件照出来？我要变装，就要变装。万兄，请放心，你是知道我的，在钱方面我一分都不会少你的，但时间要快，拜托万兄了。

0: 组织破例确认了向远生的身份，他的确不是我们的同志。
1: 确定不是吗？
0: 不是。
1: 那魏大兴手上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据？还是说他明知道向远生不是故意要张冠李戴？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魏青同志的事情和魏代清有关，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同志。向雨生帮他止血的时候把自己的皮带拴在他腿上，可是到现在我还是没能找到瑞青同志。
1: 照这么说，如果张仁京同志真的是被魏大兴带走的，皮带很有可能会被当作证据。
0: 对，但也只是当作证据，毕竟向远生不是我们的同志。既然不是，我们跟他保持距离，让魏代勤抓不到任何把柄，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所以在魏代勤亮出他的牌之前，你千万不要主动做任何事情。
1: 知道了。花良来过四所，他说想随便看看，但我知道他绝对不是简单的看看而已。如果有什么事四所能帮上忙的，我能帮忙吗？这算违反组织纪律吗？
0: 当然不算。在向远生这件事情上，我们和华良的目的是相同的。
1: 谢谢。
0: 快回去吧，我会尽快安排一个新的接头地点。

0: 你知道魏代勤做了什么吗？他会被撤职的。我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归军政部管，但南京不是只有军政部，也不是只有你父亲一个中将。队长得罪得了这个，肯定就能讨好那个。魏队长当然不担心前途，但他会带你上船。
1: 那个警察女朋友已经放出去了，她关在这儿的时候，我没为难她，也没惊扰到她的家人。

0: 进来。
1: 队长，您找我，
2: 把门关上。
0: 我要你去趟广州，给我把提供线索那个房东太太解决掉，我要她永远闭嘴。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好干，相比高平顺，我更看好你。
2: 是。

0: 张润金是共产党邓明远的小组成员。这名共产党我追查他很久了，从广州一直追到上海。这条皮带是在我逮捕张润金的时候从他的腿上解下来的，当时他腿部中刀，有人用这条皮带绑在他的腿上为他止血。我发现这条皮带是南京李顺昌饰品店的商品，我亲自跑了一趟南京，发现这条皮带是华珍的母亲买给华珍的。这个是老板李顺昌的证词，这个是饰品店的单据。这条皮带完全可以证明华珍跟共产党是有关系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怀疑上了他。华先生，现在请你解释一下吧，为什么你要救命共产党？
1: 因为那位先生保护了当时和我住在一起的女孩，她也因此受了伤，所以我觉得我做出了任何帮助她的行为都是人之常情。我并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的共产党身份。
0: 你不认识她？你的意思是说张润金在偷偷地保护那个小女孩？
1: 她的确是这样的。
0: 他说的小女孩就是孟多慈。孟多慈的父母跟共产党交往甚密，张润金显然就是共产党派来保护孟多慈的，他一直不敢抛头露面，恰好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你呢，华先生，如果你不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要收留孟多慈呢？
1: 我从南京来上海的当天本打算住在文华饭店，碰巧遇到了凶杀案。当时孟多慈向我求助，出于同情，我又正好有一个月的假期，所以我答应留下来帮他找到凶手。
0: 他不认识你啊，华先生，他出了事找一个陌生人帮忙，他为什么不找警察？为什么不报案？
1: 因为他看见凶手也穿着警服，他不信任警察。
0: 也就是说，华先生，你是碰巧遇到了身逢绝境的孟多慈，你碰巧救了身负重伤的张润金。那向远生这个化名你又如何解释呢？
1: 文华饭店遇害的一共有三名，除了孟多慈的父母之外，还有一名年轻男性。向远生的户籍卡就是从他身上拿出来的。我的家人不会同意我在上海查案，如果我用华珍这个名字当警察，他们第二天就会知道，所以我借用了向远生这张户籍卡，照片也是从户籍卡上抠下来的。
2: 魏队长，华珍说的死者就是何有庆吗？
0: 何有庆，文华饭店的第三名死者。很不幸也是一名共产党。
2: 那他现在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0: 向远生这个假身份是共产党为何有庆准备的啊，何有庆死了，华珍从何有庆身上捡到了这个身份，用了这个身份。参谋长，这个说法没有任何问题，虽说有一点小毛病啊，因为孟多慈失踪了，何有庆死了，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这个说法的真或假，至少听上去合情合理。但是我在广州从张润金为孟家租的公寓里搜到了这些。我发现一个月前张润金在广州给孟家租了一套公寓，我在公寓里搜到了这些证件。共产党的计划原本是把孟家转移到广州，为他们租了新的房子，安排了新的

身份证明，连新的工作都找好了。其中一份身份证明上写的是向远生，照片是华珍本人。请问，如果华珍不是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的计划里包括他？诸位长官，那天在南京，我去逮捕邓明远的时候，曾亲眼看见华珍和邓明远在房间里交谈。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地去了上海。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去游玩的，他是去执行任务的。他根本就不是从何有庆身上捡到的证件，向远生这个身份根本就是为华珍准备的，他就是邓明远派来的共产党。

0: 我妈妈根本不记得她在这家店给华珍做过皮带，所以我要申请延缓后面的审讯，我需要时间核实这项证据。
1: 皮带暂且不论，最后那份证件如何解释？那是致命的证据。
0: 关于这个证件，我们确实没有证据去否认，但是我也不可能承认。可是其他的证据如果出了错，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去核实吧。现在毕竟不是正式的审讯，我不可能让华珍回南京上军事法庭啊。
1: 可是会审的时候，华珍已经承认这条皮带是他的了，现在否认颇为牵强啊。
0: 我爸爸这次派我来上海，不是让我来确定这条破皮带到底是谁的，它是谁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带华珍回南京回家。再说了，童叔叔，我爸爸也不希望华珍在您的地盘上出事儿啊，是不是？

0: 你要多长时间？三天。华良，我明白你要争取时间，这个面子，我想参加会审的人可以给华家。 但仅此而已了。现在这种情况，无论你去找任何人帮忙，都会牵扯人家，根本不可能有人敢出面担保华珍。
1: 我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为我弟弟尽一切可能。

0: 二位，真不好意思，我真不能放你们进去。
1: 进去吧，
2: 我儿子在里面做长官呀。
0: 做长官？
1: 是啊。
0: 那您儿子叫什么名字呀？
3: 魏福来
1: 呀。
3: 魏福来？队长，刚才那俩人你认识啊？
4: 不认识啊。

0: 这是你爸爸专门从家里带的酒，就是你在丽岭的那时候最喜欢喝的那种白酒，要不要给你爸爸喝两杯啊？
1: 我平时不喝酒，家里没准备杯子。
0: 那不是有几个杯子呢？
1: 那是上海人喝咖啡用的杯子。
2: 福来啊，我和你妈妈从丽岭过来看你，主要是担心你不适应这边。
1: 来了一年了，我现在是侦察队队长，倒也没有什么不适应。
2: 但是你是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呀，不算他们自己人呢。
1: 我不需要成为他们自己人。说实话，我挺瞧不上这帮人的，尤其是那些靠人脉、靠背景上位的。我比他们大多数人都要聪明得多，我很清楚这一点。我所差的，只是他们拥有的出身和背景而已。
2: 你还在怨恨陆军署那件事？
1: 不怨恨，是不甘心。那年我考进军政部陆军署，这个当官的儿子开后门抢了我的位置。我打发到南昌行营那种倒霉地方，南昌机场失火，调查课解散，中校啊，说好的中校没了。你们酒厂工人根本不懂这些，以后不要再跟我提建议了。
2: 福来啊，明天呢我就和你妈妈买票回去了，以后没什么事我们就不来了。
1: 爸，我改名字了，以后打电话的时候务必要记着，不要叫我魏福来，要叫我魏丹青。

0: 先生以前买过我们牌子吗？听说过。您需要什么类型的鞋子啊？我可以帮您推荐。您
1: 过来看看样子。
0: 买鞋不能光看样子，还是得上脚试一下。我们的鞋子是法国巴黎进口的，在巴黎都是一些名媛、绅士、上流社会的人来光顾我们品牌的。
1: 你手上拿的这双是上等的小牛皮，所以价格也会。我没问你价格，我叫这种材质，但是外表样式要低调一些，不然不符合我即将出席的那种场合。
0: 我马上帮你找一双纪念款，你试一下。来。

0: 平瑞，平时穿鞋穿多大码？和队长您差不多。太好了，这双鞋跟了我3年，常年你。怎么了？还嫌弃啊？
1: 谢谢队长。
0: 最近我们的华秘书有什么动静吗？
1: 丁少的兄弟没有报告他有动静，应该还在酒店里，一会儿我去看看。
0: 他不就是想利用皮带做文章吗？没关系，我已经申请了对他的监控，就算是他发现你在监视他也没事儿。他见什么人随时向我汇报。

0: 南京那个饰品店老板上火车了吗？
1: 已经在来的路上。
2: 话秘书，门口侦察队的人要不要我们处理一下？
0: 他们有会审委员会的许可，处理他们只会自找麻烦。
2: 可是他们，
0: 我知道。如果侦察队发现我要做什么，魏代勤就会来找我。那我们就给他这个机会。
1: 范秘书，您是有什么安排吗？
0: 那个饰品店老板到了之后，安排他在一楼咖啡厅跟我见面。
1: 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0: 对，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去问问他们，想不想跟我共进午餐？
1: 华秘书想请几位一起共进午餐，不知是否有时间？
3: 谢谢华秘书好意，不用了。也请您转告华秘书，我们在这儿也是因为执行公务，如果打扰他了，很抱歉。

师哥，出来个人，是花秘书，不是他，是老丁。

0: 谁啊？
1: 陈队长。
0: 华先生，你怎么来了？请进。
1: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是这样，上次你跟我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可以来找你。
0: 华生出事了？
1: 暂时没有，但眼下确实有一事相求。

0: 李老板，哇，请坐。啊，乖啊，谢谢啊。怎么样，这一路上顺利吗？啊，顺利顺利。咱们在南京见过。那是，您华秘书啊，那南京城里哪个不认识你啊？这次把您请来啊，主要是为了我弟弟的事情。
1: 华秘书，
0: 他在你，
1: 打扰了。
0: 怎么，魏队长也有雅兴来喝杯咖啡啊？
1: 华秘书，我向临时军法委员会委员申请了对您的某些限制，您真的不可以在会审之前就和任何和本案相关的人员会谈。
0: 这是我请来的客人，
1: 李老板，李老板是我们的证人。 这次的会审是不是真正的法庭审判？你心里清楚，少跟我来这套。华秘书，其实您可以和侦查队谈判的。您看这样好不好？如果您能够让华珍在认罪书上盖手印，且这个认罪书一定要写明他就是邓远的同党的话，我现在立刻就可以向审判委员会申请，把华珍列为普通的政治犯来谈。华秘书，您有一天的时间进行考虑。
0: 我谢谢你啊。 用不了一天的时间，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你什么都拿不到。不是，哎，不是，
2: 华律师，
0: 魏队长，你这次不光什么都拿不到。 你还要把李老板从南京来上海的火车票全都给我报销了，一分钱都不能少。

0: 你们要了3天时间，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为了让我按手印，还专门找个人过来帮忙，你也是够辛苦的。<笑>
1: 哪有这样的人呢？你找满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牢房，你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
0: 王先生，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可是这些年做事，我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很多事情进展顺利，其实并不在于人为，在于顺势而为。

0: 不好意思，这回这事在我这儿。张润金现在怎么样了？不容易呀，你终于承认他是你的同志了。
1: 他现在人在哪儿？说实话，我挺钦佩这个人的。为了保护一个小女孩，把自己伤成那样。不过我也挺感激他的。如果不是他，我就找不到你。哦，对对对，你从看守所往西走，有一条便道。 顺着那条便道一直走下去，过了普惠堂，你就会发现一块荒地。往下挖3尺，它就在那儿。不过可能已经臭了。你比他幸运多了，你知道吗？时时刻刻有人在关注着你。凭什么？ 要不是因为华珍这个名字，你的结局也不过是那块荒地里多加一个坑。

0: 诸位，今天算是我们第二次审讯，因为华秘书对皮带这个证据提出了异议，要求核实，所以我们宽限了三天的时间。华秘书，你核实的情况怎么样了？真是太抱歉了，耽误了大家这么多宝贵的时间。
1: 我母亲啊，在家里面找了足足两天，也没有找到这张皮带的收据。哎，你有收据吗？
2: 没有，我们家有三位男士，母亲会去不同的店铺给我们买皮带。
3: 不好意思，二位华少爷，其实这个皮带的皮带头上烙印着“顺昌”两个字就已经是铁证了。上次庭审的时候我已经解释过了，难道二位忘了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

0: 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的驴只有选择驴。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不好意思啊，皇少爷，其实这个皮带的皮带头上烙印着顺昌两个字就已经是铁证了，上次庭审的时候我已经解释过了，难道二位忘了吗？

皮带的收据我们弄到手了，上面有你母亲的亲笔签名，你仔细辨认一下。

0: 这个签名啊，它也可以是伪造的。我很怀疑这张收据的真实性，毕竟我母亲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母亲总不会撒谎吧？她只记得在这家店里定制过那个项链的吊坠。
1: 您到底想怎么证明呢？毕竟我们不可能无休无止地纠缠下去。
0: 哎，这样吧，你不是知道我把李老板从南京请过来了吗？让他说，让他亲口承认，这条皮带是我母亲在他店里面定做的，我就不再追究这件事情，好吧？

0: 这玩意儿能修好吗？
1: 我只是个司机，不会修车，这玩意儿不好说，估计得等修车公司的人来了。

0: 参谋长，李老板，今天请你到这儿来呢，就是要你当庭向我们各位长官解释一下关于这条皮带以及这个收据的来龙去脉。
1: 好，这个收据是华夫人在我们店里买这条皮带的收据。 华夫人家老爷啊，是军政部的次长，华夫人经常带一些阔太太到我店里买东西。这个皮带，他可不便宜啊！这个皮子是进口的，这皮带扣呢，还是我亲自打造的呢。当时华夫人说是给他们家二公子定做的。哦，对了，就是这位公子，我在照片上见过他。
2: 李老板，咱们又见面了。哎。 你说的话关乎我弟弟的生死，所以你说话给我小心点。我问你，你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吗？是真的，都是真的。我冲天发誓，都是真的。
3: 有！
4: 队长，快送我！
5: 队长，你没事吧？
4: 快，队长辛苦了。
5: 走，
4: 走。

0: 我们带证人进去，会审的证人。
1: 侦查队没说今天有新证人来，
2: 这是重要证人。
3: 那个要不你们进去问问，
2: 这耽误了咱谁也耽不起，是不是？
3: 就麻烦你们问一下吧。
4: 你们在这里等着，看好了。
5: 是。

0: 说法，真的，黄秘书，都到了这个地步，皮带不皮带的已经不重要了。是他的皮带又怎样？他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华尔少心有慈悲，他想救人一命。可惜啊，那个向远生的身份证明，能够彻头彻尾的证明他就是共产党。那才是证明华真是共产党的铁证。
1: 华秘书，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只能这样了，我们毕竟不能长时间纠缠下去啊。

0: 参谋长，杨司令，我的证人到了。
1: 夏医生。

0: 我们没来晚吧？
1: 没来晚，时间刚好。给我把提供线索那个房东太太解决掉，我要她永远闭嘴。
2: 梁司令，佟参谋长，咱们可以继续了吗？快说，盛警官，盛警官。
3: 证人留下，无关人员离开法庭。我们继续。
2: 刘少，我们在外面等你啊！
0: 你先出去等吧，放心。

0: 徐太太，我肯定不能白白浪费大家这3天的时间啊！除了李老板，我还请来了徐太太，她就是卫队长说的广州公寓的那个女房东。
1: 你怎么做到的？她昨天还在广州，
0: 她怎么可能从广州这么快就到了上海？因为在你的概念里，只有轮船、火车。 我们可以坐军用飞机呀！早日出发，时间刚刚好。

0: 徐太太，关于那四本证件，现在可以说了。长官，事情是这样的，老张是我远房亲戚，他之前跟我租了房子，给了我房租之后，但是一直都没人来住。我儿子要结婚，我就想把房子收回来给我儿子做婚房。证件是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发现的。
1: 我就放在他的行李包里了，一共有四本。说话要负责任，徐太太，我去广州的时候，你怎么不汇报这些呢？
0: 先生，您当时也没问我呀。
2: 看看吧，是这四本吗？

0: 这个人跟之前那个不一样，我记得那个人的脸是稍微宽一点的，跟这个人长得完全不一样啊。
1: 是这个人吗？
0: 是他，我记得就是他。
1: 好，

0: 魏队长，你现在怎么解释？怎么解释？花秘书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侦察队在弄虚作假呗。魏大勋，我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诬陷我弟弟。诬陷你弟弟？花秘书，您这么大的人物，完全没有必要。 跟我一个小小的侦查队长耍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你这个心冒出来的证人，是您的暗箱操作吧？报告各位长官，今天在会审开始之前，我还在金门饭店咖啡厅里看见了华秘书在会见证人，具体达成了什么交易，那就不得而知了。
1: 我见了什么人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证据。按你说的，这四本证件，你们侦察队在广。

0: 州的公寓拿走之后，就一直在你们那儿保管，对吗？
1: 对的。
0: 好，那我再请问你，这何有庆的照片是怎么变成我弟弟的照片？
1: 话你说，侦查队有侦查队的规矩，我可以向各位长官保证，当初我在广州寓所看到的这四本证件，当初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还是什么样子。侦查队不止我一个人办案，黄秘书，所有队员都跟着看着呢。我没有暗箱操作的空间。
0: 谁能作证？

我可以，各位长官，那天确实是我和卫队长一起去的广州寓所，在寓所看到的四本证件，确实就是这四本。但是，华秘书说的也没错，向远生的这本证件照片，确实被换过了。

0: 司令，司令，老平顺被皇秘书收买了。司令，司令，费太清，你是真厉害呀！你让上海所有的官员陪着你看了一出儿戏，你，司令，
1: 司令，司令，
2: 夏院士，
3: 夏警官，夏警官，
2: 没事，夏警官，没事，没事，给我们解开呀！
1: 太好了，咱努力为外面。
4: 别来，快点！来来来，各位队长要知道你没事，肯定高兴。
1: 全靠队长一个人，用黄伯车把风都派在给拉回来的。
4: 哎，
1: 明明也厉害，一进大厅我就盯着他，华先生。
4: 对对对，谢谢，谢谢你们。

0: 哎呦，妈，咱一会儿带上警官出去洗个澡，
1: 没问题，
2: 去去晦气。
0: 对，你一定没事好，一会儿去我们家酒楼啊，你完安排你使劲吃，使劲吃。
1: 好，这画家可真厉害，他哥往上一坐，谁敢说话？
3: 他哥哥是那个是秘书。
1: 那我知道侍秘书是啥？行了，小点声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我丢人现眼？
3: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人家那叫侍从室第一大秘书。
1: 第一大秘书是干啥的？你干嘛了？不知道了吗？我给你们展开讲一下，侍从室第一大秘书，大秘书，他就首先离不开侍从室，聊到侍从室，那就离不开国民政府。
4: 是侍所的警员吗？哎，哎呦呦，
3: 是，哎，那个
1: 大秘书的秘书，
3: 花秘书想邀请大家一起到金门饭店吃个饭。
1: 金门饭店，那大饭店方便不方便？
3: 向警官也来吗？
1: 他来，他办完无罪释放的手续之后就会过来。哎呀，哎，
3: 对了，还有我们队长，队长还没进来。
1: 您放心，这个花秘书都会安排好的。
3: 那行，那行。
1: 那这样，我先送您几位过去，好吧？
3: 哎，行行。
1: 走走，别上车。
3: 陆警官，快上车，别愣着了！明明，快点！
5: 来了。
3: 哎，那对了，还有我们所长接一下。
1: 好。

飞队长，你是不是还欠我什么东西呢？你的野心啊，太大了，但是你的本钱少得可怜。心血不错。

0: 哥，是你找的高平顺。我早都不买魏代琴了，我不过是顺水推舟。
1: 你让他出卖魏代琴，他不会有麻烦吗？
0: 我已经安排好了，他想去香港做个生意，船票钱我都给他准备好了，明天中午就上船。
1: 那饰品店的老板呢？会有麻烦吗？
0: 他回南京继续开他的小店，在南京没人敢动他。阿珍，我倒是想问问你，你这不是第一次在上海打架了吧？
2: 我那不是打架，只是单方面的揍了他。
0: 我看你啊，军校的校规，你全都忘了。

0: 没事了吧？
1: 没事了。
0: 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1: 下午第一趟火车。
0: 之前我一直以为你留在上海查孟家凶杀案，耽误的只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没想到你还赌上了自己的前途。回去好好当你的海军，你是心里装着大海的人。
1: 机场过来这么远，也不知道叫辆出租车啊。
0: 车坏了，我也没办法，黄包车还是借来的。赶紧赶火车吧，再不走我也管不了了。将来要是在海军混不下去，随时回四所，这个我能管。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回来的。
0: 好，回去之后换回之前的名字吧，老老实实回学校，训练也好，打仗也好，忘了在上海发生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终归是两条路上的人。海底的土壤，
1: 就让灵魂。陈队长，海浪，谢谢。如果
0: 注定叫别叫队长，叫陈浩吧。保重。

0: 来我想请四所的警员们吃顿饭，但是他们说突然接到了要紧案子，就都赶回去了。
1: 哥，我想去四所跟他们道个别。
0: 来不及了，以后有机会打电话给他们吧。另外啊，你也要跟上海的一切都要划清界限。你知道为什么魏代勤明知道高平顺反水却又不敢说吗？
1: 因为照片是他自己贴上去的。
0: 那我再问你，魏代勤一个侦察队小队长，他哪儿来的底气查咱们画家？你觉得他有这个本钱吗？我又是为什么不再追究魏代勤？因为如果一直在查下去的话，就会查到不该查的东西。咱们画家和孔氏家族关系密切，难免会招人记恨。如果你出了问题，就会有无数只恶狼扑向我和爸爸，还有你。你应该为家里多考虑考虑了。我还有点事，你先去火车站，我马上就到。送他去火车站，看着他上车。
2: 是。

0: 先生，您的菜上齐了。
1: 哥，你说这一顿饭不得顶咱半年薪水？
2: 不吃，
1: 不吃啊？嗯，
3: 龙宝啊，哎呀，你今儿挺厉害，咔就给人抱住了。
1: 我们从小抱猪抱习惯了，你咔给他抱住，还得是二白哥厉害。你看，你不许动，我看谁敢动，是不是哥？
3: 不是哥，你当时不害怕吗？你这枪就抵着您，这万一呢？啊，
1: 你把汗都
2: 经验，还有就是勇敢，你们就多学。但是你们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咱们有点小默契，为了自己，
1: 鼓掌。
2: 菜不动，喝他一杯酒。

0: 开了，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二少爷，您别为难我，二少爷。
1: 你好，我是军政部电雷学校的学员，我有重要的事情，麻烦借用一下电话。
2: 喝完了一杯，再来一杯。喂，第四警察所左荣华啊！喂，
3: 所长，是我。
2: 小向啊，嘿，孙红花打电话说你平安出来了。哎呦，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3: 骆明敏在吗？
2: 骆明敏不在啊，和那几个臭小子去金门饭店了。我这也准备着要去呢。你哥哥请我们，<笑>挂了。<笑>
4: 骆小姐是吧？
5: 对，您的电话。谢谢。喂，您好，我是骆敏敏，请问您找我？
4: 是我，向远生。
5: 向远生？
4: 我现在在火车站，可能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感谢吧。
5: 好，我会替你转达的。
4: 我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
5: 什么？我说，我在江阴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我们可以写信。
4: 信从江阴到上海最快只需要一周的时间，我会给你写信的。
5: 前往南京的旅客请抓紧刹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4: 骆明敏，
5: 你听见了吗？
4: 我亲眼看到你被抓走。 又亲眼看到你戴着手铐脚铐，被审问。我知道这次很有可能你就出不来了，这和我们在司所审的案子都不一样。可能你不在乎，但是我是真的害怕。我们还应该再联系吗？如果你再出事怎么办？如果你被关进去了，死掉了，怎么办？
0: 如果下一次你真的出不来了，死掉了我怎么办？你只需要记住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话阵，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我会给你写信的，给我回信。记住了。二少爷，来不及了，马上就要开车了。等会儿，
1: 骆明明。 回答我。
4: 好，我记住了。

0: 他们说我们是恋人关系，也是为了应付侦察队的人。我想也不光是为了应付魏大琴吧，不然你们怎么会在四所聊到半夜呢？那是因为他第二天要走了，所以聊得晚了些。
1: 那我能冒昧的问你一句，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吗？聊了海军，聊他为什么要当海军，聊了我们的舰艇和日本舰艇的差距，聊了我为什么要当警察，还有家人。
0: 家人？对。
1: 他说他的父亲和他的关系和我和我爸爸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他说这些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子。

0: 陆小姐，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你们是在当警察的时候认识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认识不超过一个月。
1: 对，其实，向远生。

既然你们已经聊了这么多，那我也就不把你当外人了。罗小姐，您是一位女警察，我非常的尊重您，也是出于尊重，我要把事情讲清楚。现在是电雷学校的放假期间，假期结束之后，焕真就要回到学校去参加训练，一出海就是几个月，而且毕了业之后啊，他会留在南京，不会再来上海，因为这是他的人生规划，所以这对您来说很不公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再多说几句吧。我们的家庭啊，看起来比别人多了几分权力，但是更多的是身不由己。如果华珍出了事情，我们会不惜代价去救她，但是她也要承担对家庭的责任。比如说，过一阵她就要订婚了。华珍没有告诉你吧？不是因为他刻意隐瞒你，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身不由己。他现在的处境你也看到了。自从他来了上海之后，他的行为变得很奇怪。他在脱轨，所以我要让他和上海的一切划清界限。因为他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也许我说的这些对你来说都没有说服力，但是他的人身安全你一定是在乎的，所以为了他的安全，请骆小姐跟他断绝关系，不要让他有任何的牵绊。

包厢里的账单我已经买过了，另外我还多付了一倍的价钱，你们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还要赶时间，现在要去火车站，我就不当面跟大家道谢了，请骆小姐替我和华珍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事情我已经在电话里告诉你哥哥了，精英班需要通过政审，你这次没通过，所以那个名额就换成其他人了。岳丹琴这个事情啊，最后虽然判你无罪，但是学校考虑的比较多。
1: 毕竟这个精英班是委员长亲自提拔的，所以审查肯定会更严格。

0: 我知道。
1: 当然也不是没机会了啊，现在风口浪尖上，啊，谨慎一点好。等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啊，我再替你想办法。另外，爸爸已经跟你们校长打过招呼了，下个学期远洋训练的时候给你安排了二副的位置，虽然精英班进不去了，但是至少不用去当水兵了，是吧？
0: 那原本的二副呢？
1: 什么原本的二副啊？
0: 就是我顶掉位置的那个人。
1: 咱们又不认识他，你管他干什么？学校会给他安排好的，你就不用管了。
0: 哥，你还记得我刚去上海的时候，托你帮一个叫向远山的朋友去第四警察所，如果不是因为我插队去四所的，本来应该是另一个警官的弟弟，我好像总是在抢别人的时机。
2: 我的父亲曾经说过，永远不要去抢别人的事情，因为他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的命运。我恰恰认为时机只属于能够抢到他的人，时机造就的是天才英雄，令人陷入泥潭的只是厄运。

0: 吃点水果，怎么做的这么规矩啊？你是客人啊？可能是太长时间没回来了吧。刘嫂每天给你打扫房间，东西都没动过。你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回来就是什么样子。钱包。
1: 干什么？
0: 快点，让你拿你的拿。 回到家里，出门有司机，买东西有佣人，你不需要用钱。这些钱我先替你保管，等你回到学校，我再还给你，免得你半路上又跑。
1: 一共160块钱，记得还给我。
0: 准备好了，我就送你回学校，吃点水果啊。

0: 哎，爸爸，您回军政部吧，华珍也要回去了，我请了假送她回学校，我再回来。
1: 陆生带她去理个发，她现在这个样子哪像个军人，以后不要再因为自己的事给家里惹麻烦了。

0: 珍儿，我让刘妈准备了些吃的和日用品，一会儿让你哥哥给你一趟送过去，你要缺什么就给家里打电话。
1: 知道了。
0: 啊，还有件事儿。
2: 妈，我跟他说吧。
0: 啊，也好，路上小心。

0: 去理发店吗？不去了。哎呀，不知道了，还以为爸爸是你的长官呢。你说说你，你就不能偶尔的主动的关心他一下吗？说点好听的，他也不至于这样，对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有来有回嘛。
1: 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0: 跟他随便聊聊天就行了，你跟我说什么就跟他说什么。知道。小的时候你经常见不到他，那个时候打仗，爸爸带着我，妈妈要照顾两边的父母，把你留在家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吧？其实你知道吗？这次我去上海之前，爸爸亲自给佟参谋长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你以为我想延后三天就能延后三天吗？
1: 你是侍从室秘书，怎么不能？
0: 别打岔啊，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我就是不知道能跟他聊什么。小时候呢，盼着他能在家。现在如果家里只有我和他的时候，反倒觉得不自在。我宁肯待在房间里一整天，不跟他打照面。
0: 抽根烟吗？
1: 我不抽烟。
0: 我以为你这次去上海什么都学会了呢。
1: 没事儿，
0: 等你从学校毕业回到家，住一段时间就行了。家里人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啊？哦，对了，前几天我陪妈妈去行政院贾副院长家打麻将，她的孙女也来了，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你认识吧？有印象吗？
1: 没有，
0: 没有。那我给你介绍认识认识呗，你在学校可以给她写。

0: 写信什么的，不用了，我不爱写信。我先别说的那么绝，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见过他长什么样子。我记不住长相，还想着那个上海女警察的吧？听骆小姐跟我说，你们那天晚上聊了很多。 从家长里短到人生理想，我听完之后非常的震惊。除了我，好像你还没有和任何人聊过这么多话的吧？怎么了？你们很投机吗？
1: 他说我们很投机。

0: 刚才在路上跟你提到了贾副院长的孙女，出门的时候妈妈本来就想自己跟你说，家里都已经决定了让你和她定亲。
1: 哥，你开玩笑的吧？
0: 爸爸和贾副院长已经仔细地讨论过你的未来应该怎么样，贾副院长需要我们家的支持，而你呢，在党内也需要其他的靠山，所以长辈已经把你们这门婚事定下来。
1: 爸爸和贾副院长讨论我的未来。
0: 华珍，我也认为你需要这门婚事，尤其是你现在的处境。骆敏敏是一个单纯的好女孩，可是就是因为她太简单太平常了，你们不会有未来。
1: 哥，我甚至都没见过贾副院长，他们就这么讨论我的未来，决定我的人生了。
0: 你的人生不是早已经规划好了吗？你是要成为委员长身边的革命新海军的人，况且你和骆敏敏那点家人恋情，人似秋红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夏日的这点浪漫一过去，走不到冬天就什么都不剩了。好了，记得多给家里打电话啊。

0: 这些照片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是救国会的一名记者拍下的，右边这个你很熟悉，公安局副局长谭诗远，左边这个拿酒杯的男人还不清楚身份，中间这个叫李建植树，他在上海经营一间叫鸿基善堂的慈善堂，而且被上海公安局评过遵纪守法好市民，谭诗远给他颁奖章的时候还登过报纸。
1: 这条新闻我记得，鸿基善堂门口经常有警察过去维持难民的秩序，都是冯广云派去的人。
0: 拍摄者是申报的记者，他叫彭甘文。组织刚刚得到消息，他和他的妻子姚修玲接连失踪了。这很有可能和他发现谭诗远勾结日本人有关。现在组织把找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根据组织的情报。 16铺分局的冯广云很有可能与这件事情有关，所以你得想办法潜入分局。

哎呀，冷死了！这里，检查完这篇就下班了，抓紧时间。你说这些人连灯都不关，脑子想什么？那天到晚，哼。

0: 走好了吗？
1: 走好了。这个，
0: 走，
1: 找个地方喝点去。
0: 喝点就喝点。
1: 上次被你灌趴下了，我今天晚上非把你灌倒。
0: 哎，那个拖地的，记得关灯啊。

0: 彭记者是救国会委员，他平日里负责给申报撰写新闻、收集素材，偶然间调查起洪基善堂和李建植树。现在救国会也担心，他是不是已经出事了？
1: 除了拍卖那三人的照片，他还拍到了什么？他就是把这一张照片交给了救国会，然后去过几次16铺码头，但他还没有跟救国会碰上面，他就失踪了。所有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码头上发生了什么。上级希望你从警察内部调查一下线索，所以我会想办法把你安排进刑警科，潜伏在冯广云的身边，毕竟16铺码头是冯广云的地盘。 这样对你，对四所都更安全。知道。这是给你的。
2: 这个，给我的。对，这是学费。
3: 我们不能总在这里偷偷见面，容易让人误会。误会什么？
1: 哥哥，给姐姐买束鲜花吧。不用了，
2: 小妹妹。姐姐这么漂亮，给她买一束吧。这个给你。谢谢姐姐。是也太巧了吧。现在知道误会什么了吧？
1: 我们应该不能吧？我当然知道我们不可能，但是我们确实不能一直在一个地方见面。我平时呢会在法租界教会当法语老师，那些华普啊、普通百姓都可以去，到时候你就来这里上课。可是我一点基础都没有，所以你才有来的理由啊。对外你就说你要跟法租界的人打交道，实在太不方便。这也是我们更安全公开见面的方式。
2: 知道了，
1: 所以这是你的学费，还有教学用具费。下周来上课的时候，不准迟到。走了。
2: 这个你还要吗？

0: 这姑娘怎么样？
1: 不是，她连女人手都没牵过，你问她干嘛呀？是吧？
0: 二珍，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呀？
1: 是啊，有没有照片？
0: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1: 收信了，收信了，收信了啊！要寄信的可抓紧了啊！
2: 我也有。
1: 来，快一点。

0: 有什么事？我要报警。我丈夫叫彭甘文，他是一名记者。大概半个多月前吧，他让我一个人从家里搬去客栈住。之后我就联系不上他了。你也知道，做记者的经常会曝光一些不利于别人的新闻。我担心他遇到什么危险了。
1: 对别人不利的新闻，那您知道您丈夫现在在报道什么新闻吗？他在写一篇有关于难民的报道，正在准备素材。前段时间去过几次16铺码头，拍了些照片。
0: 好，您说的我都记下来了，明天一早我们就立马立案。对了，方便留下您的住址吗？吉福路16弄5号。
1: 怎么称呼？
0: 就叫我彭太太吧。好，
1: 那要是您再想起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来思索找我。要是不是上班的时间，您也可以去我家找我。我姓骆，骆敏敏，住在南市西环弄39号。您要是看到骆记照相铺，那就是我家。
0: 谢谢你，骆警官。
1: 好，您慢走。

0: 哎，徐少，您儿子的信。哎
1: 呦，我儿子又来信了。
0: 哎，骆警官，
2: 我们司所的信呢？
0: 有有有，正准备给他们送完再给你们送呢。哎，那几个懒货呢？怎么最近都是你自己出来拿？
2: 阿白哥他们还在忙。
0: 他们有什么好忙的？不是喝茶就是看报。
2: 王大哥，我们司所的信绝都在这儿了吗？
0: 对啊，要不然我回邮局帮你们找找的。
2: 没事，那谢谢黄大哥了。
0: 客气。
3: 所长，
4: 这买单还没回来。
5: 红发，
4: 哎，给我倒杯水
5: 啊！
4: 这一上午给我折腾的。哎呦我天！
5: 哎，对了，中午想吃什么？让所长给咱做。
6: 我吃点啥都行。
5: 敏敏想吃什么？敏敏，敏敏。
2: 我出去出个警，
7: 我们跟
8: 你一块儿一块儿。
2: 你们不是刚回来吗？太累了，喝口水休息休息吧。
5: 你们累吗？
8: 不累啊。
5: 你看都不累。
2: 队长跟我说了。马上招新警员，到时候安排一个最优秀的和我做搭档。你们不用担心我了，我自己一个人出警，没问题的。
4: 最好的搭档，还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吗？
8: 那不可能，有吗？没有，
6: 没有，
4: 比咱仨还优秀的人
8: 哪有啊？
6: 你上哪找？
8: 对呀，
4: 行了，别愣着了，走吧。啊。
8: 咱仨还有戏。
9: 警官，你找彭谢校长口子啊？他们家没人的。
10: 您知道他们家人去哪儿了吗？哎，
9: 他们呐就给了我三个月的租金，结果呢就住了十多天，人吧就再也没回来，你说真奇了怪了。
11: 那租户信息怎么没登记啊？
9: 哎，警官，这来回更换租户信息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就
11: 下不为例啊。哎，我们是厕所的，等租户回来记得跟我们联系。
9: 好的呀好的呀，慢走啊，慢走慢走。你说这警察怎么都来了呀？
2: 队长，我有事情向你汇报。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彭甘文的记者？
11: 怎么了？
2: 前几天他太太过来报案，说他可能失踪了。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办法调查，还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队长，你去过十六弄吗？
11: 我确实是去过十六弄，之前是去登记户口，没听说过什么记者。
2: 我们刚才又去了，结果听说他们有段时间不住在那里了，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
4: 你们？你跟二白他们？
11: 留下联系方式了吗？怎么找他？
2: 就留下了一个地址。
4: 这事你别管了，我来查吧。
2: 好，
4: 去吧。
2: 好。
12: 上级希望你从警察内部调查一下线索，所以我会想办法把你安排进刑警科，潜伏在冯广云的身边。毕竟十六铺码头是冯广云的地盘。

0: 他记得所有信件都在这儿了，都是给同一个人的。把它烧了吧。
1: 花秘书，如果可以，以后请不要再让我做这些和训练无关的事情了。
0: 谢谢。
2: 进，胡教官，您找我？嗯，哥，你怎么来了？给你送点日用品。哥，你专门从南京请假过来，就是给我送日用品。
3: 妈妈让我来看看你，其实你上个假期啊，还给你做了很多的安排，可是你呢，跑去了上海。我
2: 已经和妈妈解释过了。
3: 好了好了，我不是来问罪的。你不用送了，我的车就在那儿。哦，对了，顺便问你一件事情，你离开上海之后，跟那个第四警察所的人还有过联系吗？
2: 没有。
3: 真的一次都没有？电话也没打过？
2: 没有，哥，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啊，
3: 有一个姓彭的记者啊，找不到了，跟我一个好朋友啊，算是亲戚关系。现在啊，不少人都在到处找他，听说啊，这件事情是在你以前待过的警察所立的案，所以托我问问。
2: 那还真是帮不上什么忙了。那你有他们谁的联系方式吗？我再去问问看。哥。
4: 你盯着我，不要再过问上海的任何事儿。怎么现在反倒你主动来问我？
3: 这个朋友跟我关系不错，否则我也懒得帮这个忙。
4: 我和那边确实没有联系了。
2: 好，我知道。回去好好上课啊，不许乱跑。
4: 花枝，
2: 现在你就觉得这是……
4: 花枝，你可缝亮了，人家当然水管不惯事儿。你别说，哎呀，十个就完了。不是，三班的，信到了啊。包了拿一下。哎，我看看。这个多少钱？顺子，
2: 刚是不是来信了？有没有我的信啊？
4: 这儿的，我给你拿来。嗯，花枝，还是没你的。
2: 你之前那么多封信往哪儿寄的？会不会是邮路不通没寄到的？上海。不对呀，我之前跟我朋友寄的都寄到了，要不你给邮局打电话再问问。喂，我要个长途，上海。
5: 你好，这里是上海。
6: 你好，帮我接上海市公安局石料部分局第四警察所。
7: 胡爸，白哥，咱得去十四栋茶铺口嘛。走。队员，
8: 我们走了啊。哎呀，
9: 茶铺口不用拿，你滚。
10: 队长，都快到了，有人打架，我要去看一眼。
11: 自己去安全啊。
12: 好。
13: 哎，等我一会儿，我叫他去分局。
14: 哎，这怎么都走啊？
15: 啊，
16: 回来吃午饭不？
17: 不回来了。
15: 乐得清闲。
18: 所长，大家都出去了，要不要留一个人在所里？
19: 不用，又不是不回来，我去办点私事啊。

0: 舰，现在查询此号为空号。
1: 空号？
0: 对，空号要么是因为搬新地址了，要么就是换新号码。
1: 那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第四警察所的新号码吗？
0: 对不起啊，我没有查到新号码登记，不过电话。

0: 哎，我刚听胡教官说了，咱们学校去年跟英国桑尼克罗夫特公司订的鱼雷艇，首批八艘已经到国内了。
1: 55英寸型鱼雷艇，1战壕最新式的。
0: 对，两台汽油发动机，航速34到42节，而且续航能力有300海里，还自带2枚白头鱼雷，
2: 最大航速41节，攻击时射程得有1000。哎，华真，是1400还是1600？
0: 什么？
2: 我说白头鱼雷最大射程是多少啊？
3: 1400，最大1400米。
2: 去年学校说要买 CMB， 最兴奋的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要去娶老婆呀？
4: 华真，到，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是。
6: 学校订购的 CMB 鱼雷艇已经到了上海的江南造船厂了。测试调试之后就要转到学校来，现在去接收鱼雷艇的任务已经交到我们3班了。啊，你哥哥跟我提过你在上海发生的事。任务是教育长亲自安排的，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顾虑，可以申请不参加。
0: 我可以参加。
6: 没什么不方便吗？
0: 报告教官，没有。
6: 那就收拾行李吧，明天出发，预计1周后返回。
0: 是。

0: 我们走啊！江警官，江警官，江警官，田总保，
1: 田警官，吴教官，
0: 什么事？报告教官，我遇到了一个朋友，
1: 给你2分钟，尽快规律。
0: 是，走。
1: 田警官，你怎么在码头干活？
2: 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你就叫我东宝就行了。
3: 这边可以了。
2: 你是不是不知道思索被撤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在你走后没多久，说是市政改革，大家伙就都散了，我就来码头找个差事，反正有的是力气嘛。
0: 田总，快点！
2: 哎，好嘞。那个向警官，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来我家吃个饭？我把四个大家伙都叫上。还有个事儿，就是我结婚了。
0: 你结婚了？
2: 哦，我家住在高昌庙镇西边安仁弄15号，
4: 在模特扣你工钱了。
2: 哦，好，来了。那个，你千万要来啊！高昌庙镇西边安仁弄15号，
4: 快点！
2: 哎哎哎，好嘞好嘞。

0: 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壁虎，自在奔赴热爱。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

0: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你，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家住在高昌庙镇西边安仁洞15号。
1: 在模特扣你工钱了。
0: 哦，好，来了。那个，你千万要来啊！高昌庙镇西边安仁洞15号。
1: 快点！
0: 哎哎哎，好嘞好嘞。

0: 你们现在所站的地方，是已经有近70年历史的工业第一厂。中国第一批机床、第一炉钢以及无烟火药、步枪、钢炮、铁甲炮舰都驶出于此。这里是中国海洋梦开始的地方。这一周的时间，我们都要待在这儿。放好行李，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一起到码头去熟悉下情况。
1: 远生，
2: 远生，好久不见，可不嘛，这都2个多月没见了。这身打扮更有卖相了。你这军舰开着怎么样？
3: 别在这边，咱别走，别说。
4: 后场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能乱叫了，得叫华公子。
2: 我就叫远生。
1: 行，宋老，宋老，别拿那么多东西，又拿又没拿。
2: 站住！
5: 不认识吧？邓广喜，小玉，这是我们四所原来的。
2: 还是叫向警官吧，别你吧。
6: 肖警官好。哎，
2: 你好。
6: 走走走走，
2: 别浪上，快去
6: 买点水果。
4: 我来吧，谢谢。
2: 东宝，快！
6: 哎，来，
2: 来个
6: 东宝，二十四，二十四。
2: 看看怎么样？上。
6: 这是小两口，过得是红红火火呀。
7: 所长，你们找地方坐啊。
8: 东宝离开四所以后，不是去了码头了吗？
2: 正好碰上这姑娘啊，被人逼债，差点跳江。东宝把她给救了，一见钟情，过了小日子了。
6: 肖战，你呢？
2: 好嘞，
6: 小心烫啊！哎，
8: 别喝了，都忙着呢，你一会儿再喝吧。
2: 这小子就知道指使我，还有啥东西？
9: 我的事儿，没球什么的。
2: 来，帮帮帮，
6: 那桌子。
2: 哥，您看。

0: 那里边还有你上次拿的那米，都没吃完呢。
1: 这东西不容易坏，留着慢慢吃呗。这些面片用得着？
0: 那你这也太多了，哥。
2: 哎，一家人，我告诉你啊，以后缺啥啥你说，我们就一起买。好啊。
3: 哎，所长，
0: 我再
3: 说
0: 你干点，
3: 还有啥？
0: 你都没干完呢。
3: 多大？你拿点多菜你就来。
0: 这200学还急什么呢？你干！
2: 你干
0: 点
2: 活吧你。
0: 你拿的东西真不少，下次可不能再拿。
4: 哎，东宝，哎，哥，快，水开了，好了。哎呀，哎，来来，今天咱肉管够啊，
5: 行，
4: 没劲吃。哎，袁生，这次回来准备待几天？
5: 一周左右，学校过来接收一批新的鱼雷艇。
4: 我也听不懂。
5: 哎，
4: 对，东宝跟你说四所的事儿啊，
5: 说了。
4: 那你们还打算继续当警察吗？
6: 现在东宝有这个打算，他现在是一边在码头搬货挣钱，一边呢网上面交了留用申请，
4: 这都快1个多月了，差不多了哥。咱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我主要是有点舍不得那身衣服，我留着那身衣服，他要让我当什么户籍警交通警，我都愿意。<笑>东宝就是执着，袁生，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几个人工作啊，你都想不到，我现在是出租车司机，这你知道，红发家酒楼生意不太景气，就关门了。
7: 那现在也挺好，在商场当售货员，所长调16户分局食堂给人发饭，
8: 是挺好的，在那养老。
4: 哎呀，陈浩呢？我不知道。
8: 也不见我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这少话，那臭小子也挺好的，和我一样，在16户分局，不过我是在食堂打饭，他在刑警科。<笑>
7: 他去了冯广云的刑警科。
8: 啊，谁能想到，哎，当初那么得罪那冯广云，哎，冯科长还愿意收留他，他呢，也愿意跟人屁股后面忙活。 这小子啊，比我想象的中要聪明的多呀！<笑>
4: 还不是因为孟家的案子他立功了吗？<笑>
8: 话说的也没错，他们把那个凶手叫做租界了嘛，那女督察员啊，一高兴说了好话，结果关键时候管用了，高升了，刑警科了，要不然我在食堂打饭，他得到门口看大门去。<笑>不说了，不说了。
9: 那个敏敏怎么还没来啊？啊，敏敏姐还在训练班，我给她留字条了，快过来了吧，应该。
10: 等会儿，不着急，那再等等啊。谁有香在谁啊？
11: 我要。
9: 哎呦，说骚骚骚骚到。
12: 我今天是学车又没学会，差点被赶出来。
9: 哎，我刚看见弄堂门口停了辆吉普车，那是谁的？
12: 我要是有那么辆车，我就天天练，天天练我就得。
8: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相警官又回来了。好久不见，你什么时候回的上海？今天刚到。不是，这别傻站着了，就等你呢。
13: 快坐，快坐，坐！坐火炉边上暖了，坐火车旁边暖和。行了，
8: 别弄到齐了，咱就开吃吧。
13: 来吧，
8: 来来来，先喝一口。
13: 小玉，
9: 这是给你带的自饭团，上回你说爱吃。
13: 谢谢你，明明。向警官这次是跟着学校部队一起回来的，要开船回南京。哎。
9: 那军舰，哦，军舰，对对对，军舰，我又忘了。我听他们说，你打算重新考警察？有点累。啊，来来来，车停这儿。还行。你呢？你在上海待多久啊？
14: 我明白了，
4: 1周左右。
9: 还是。

1: 第一次看你穿军装，确实蛮帅气的。
2: 谢谢。
3: 行了，你俩别聊了，肉都熟了，吃完肉一块聊。来来来，
1: 这么着急，等会儿。
3: 来来来，先端一个。
1: 来，
3: 干一个啊！
1: 来，
3: 干一个，
1: 干一个，干一个！
3: 难得聚这么齐呀。
4: 多吃点肉啊，
5: 又干了。
6: 你所谓的到点，你老喝那么快干什么？
4: 好吃。
7: 这都是我自己冲的。

0: 王队长，今天会写个记录。什么手表？
1: 明天一早。快点，折腾你的。这种歪门邪道进来的，就不能让他闲着。
2: 哎哥，这厕所都没了，他小子凭什么还能来我们这里？谁知道呢？脸皮厚呗，估计啊，没少送礼吧。别废话，喝酒去。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我托人打听了，市政府紧缩财政，确实要撤掉一批警察所。嗯，但四所没在咱民政市，这后来加上去的。
1: 后来？多后来？
0: 就咱们去那个失踪的记者家之后。哎，而且你发现了吗？所长和队长没去。哎，撤所之后就留职了。咱们去了的，回来就撤职了。
1: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嗯。
2: 是个屁呀！是，告诉你们啊，这次改制人员去留都是有规定的啊。像我们所长还有队长这个级别，没犯重大错误就一律留用，别疑神疑鬼的。走了。
0: 反正我就觉得奇怪。
2: 哎，小象，这你的车吧？
3: 啊，对，我跟驻地申请了用车，可以送你们回去。
2: 有车坐，感情。
1: 哎，所长，不说好一起走的吗？你这
2: 什么时候？
1: 走。
4: 行，你把敏敏送回去就行。
2: 别拉我，
5: 你们一起。
4: 一起不了，我们洗澡去。

0: 我送你回去吧。那麻烦你了。
1: 不客气。

你现在还每天都去女警训练班？嗯。我记得你之前就是女警训练班毕业的，但是之前学的稀里糊涂的，好像什么都没学会。我想重新再学一次。 以后还打算接着当警察？还没想那么远，现在就想什么都多学一点。在四所待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其实自己什么都不会。现在多学习，以后总是能用得上的。

0: 恭喜你啊！恭喜什么？我离开上海前，你跟我说你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恭喜你，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1: 你也是啊，说不定下次再见面，我就要叫你华珍舰长了。

0: 方明明，离开前我在火车站给你打过电话，我说我们可以写信，我也告诉你我确实没有给你写信。
1: 你走之后，我就去了女警训练班，每天都要上课，实操练习，好多东西都是以前没学过的。手枪、射击、开车，不花时间根本学不会。回家后，我还要帮爸爸打理照相铺子。我光交学费不挣钱，家里功课爸爸一个人不行。我实在没有时间想别的。 我猜你也一样吧，你应该比我还要忙。你想说什么？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每天都很充实。假期的事情。
2: 过去了吧？两个多月的时间，你往前迈了一大步。
1: 你不也是吗？我们都在往前继续走，虽然四所没了。 好在大家经常见面，在东宝家的时候，他们就老说，要是你也能在就好了。能有几个这样的朋友不容易。我们
2: 现在算好朋友吗？不算吗？我估计我这辈子也只能认识你这么一个有权有势的朋友。要是你觉得只是普通朋友。
1: 我也接受。
0: 你说算就算了。

0: 你好，请问您怎么了？
1: 骆警官，还记得我吗？之前我们在警察所见过面。
0: 我想起来了，您是彭太太。

0: 之前您来四所报过案，怎么了？啊，您放心，他之前也是四所的警员。
1: 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我胃疼的厉害，刚从医院出来。这就是我家，这样吧，您跟我一起进屋。不了，我就不进去了，我不能进去。刚才我就没敢去敲你们家门，怕给你们惹麻烦。
2: 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找谁帮忙。 我去过四所找你们，但是四所关门了。我是逃出来的，有人要抓我。谁要抓你？我也想知道。我丈夫失踪以后，我就一直躲在客栈里。今天实在是胃疼的厉害，我就去了广慈医院。
0: 但是我也没敢久留。我刚从医院出来，就有一辆货车冲出来要撞我。还好我躲开了，我是跳上电车才逃脱的。
1: 那辆车一直追我到这附近。那辆车上都是些什么人？我不知道。我丈夫失踪之前。 那辆货车就好几次停在我家附近，也是没有挂牌的。只是当时我根本没有在意。你住客栈的事儿，还有其他人知道吗？应该没有人知道吧。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去过几次医院，他们才找到我的？这件事。 跟我丈夫失踪有关系吗？
3: 先离开这儿。

0: 警官，我还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承认彭泰的衣服，把他们引开。
1: 你不要说话了。

0: 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3班学员华珍，
1: 病人是你的。

0: 医生说彭太太没什么大事儿，昏迷只是因为受了惊吓，过度虚弱，安静休息就行。
1: 那些人真的进不来吗？这是造船所的附属医院，来看病的都是内部职员，门口也有24小时的警卫站岗，这已经是我想到最安全的地方了。那彭太太没事？
0: 我去走了。你大晚上去哪儿？我回家了。跟我过来。医院病人不多，刚好还有多余的病房，我就申请让你在这住一晚。你是担心？
1: 楼下车还在，我现在回去不安全。我是担心彭太太醒了没有人照顾。那倒也是，我在这留着最合适。我先走了，记得锁门。
0: 彭太太报案后，你查过这个案子？
1: 对，我带着司所的警员一起去过彭记者家门口调查情况。不过队长跟我说叫我别管了。
0: 陈浩让你别管了？
1: 他说他会调查的。司所撤了之后，他被调去16分局，我也就没有打听过这件事。
0: 怎么了？没事儿，早点休息。

0: 妈，哥哥在家吗？他不在，你哥哥去上海出公差了。他来上海了？什么时候？昨天应该就到了。他没有联系你吗？啊，没事了，妈。
1: 有一个姓彭的记者啊，找不到了，跟我一个好朋友啊，算是亲戚关系。现在啊，不少人都在到处找他。听说啊，这件事情是在你以前待过的警察所立的案，所以托我问问。

0: 你是怎么发现那辆货车的？自从彭大大来报案后，我就一直在暗中跟着他，看看有没有人来找他麻烦。今天他又去广慈医院看胃病，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有辆无牌照货车等在门口。我怀疑那辆货车是冯广明在外面养的行动队。之前我跟向远深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一辆无牌货车，样式跟今晚的一样。 如果这真是冯广明在外面专门下黑手的行动队，那彭记者失踪肯定跟这辆车有关。
1: 这是开到哪条路消失的？
0: 富华路，他拐了一个弯，我跟了上去，车就不见了。

0: 我怀疑他开进附近的院子里。我在路口看见一个加油站，但当时已经关门了。现在只能通过这个加油站来打听附近来加油的货车。好，加油站我来查，希望能通过这辆车找到喷气者。我查了16铺分局的看守所，也查了从分局转去提篮桥监狱的犯人，都没有碰击者。现在除了一声大不灵，没有任何的审讯记录。有没有一种可能？
1: 彭记者已经遇害了，我也想过，但是从今天晚上的事情来看，我们还有一线生机。他们之所以会去找彭太太，那是因为没有从彭记者身上找到他们想要的秘密或者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彭记者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灭口，而是秘密关押，直到他们找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现在当务之急，
2: 是要把彭太太接到安全的地方。我之前跟着邓先生进过江南造船所，里面能留宿外人的，除了招待所，就是附属医院。
1: 对，招待所需要介绍信。既然彭太太会因为胃病去医院，那向远生把她安顿在医院的可能性就更大。我会马上通过组织，委托电力局的同志去办这件事情。
2: 平日里每周三都会去造船所轮电工作所检修，也就是后天，他就能把彭太太救出来。
0: 邓先生之前给过我一张江南造船所的急供证，如果刚才说的办法行不通，就换我去。
2: 不到迫不得已，你不能出面。虽然我从工统局把你弄到刑警科，但是冯广玉不可能信任。你现在要避免冒险。

0: 怎么回事？
1: 冯哥，那女人躲进了江南造船所，门口有海军守着，我们进不去了。
2: 躲哪儿？
1: 江南造船所。他半路上辆军用吉普车，我们一直在后边跟着，最后看见他开进了造船所。
2: 海军警卫就让他们进去了？
1: 是。冯哥，我们是不是得罪军方的人了？
2: 吉普车上什么人你看见了吗？
1: 没看清长相，从远处看是一男一女。
2: 他们也看见你们了？
1: 隔得很远，应该没看清。再说了，我们也没有挂车牌，应该查不到的。
2: 这两天没有我的通知，别动车了。那个女人的事你也别管了。
1: 不是，那咱不能跟处理那个记者一样，先让警察把他抓起来，然后再按个罪名。
2: 让谁？
1: 警察。
3: 我养你们就是为了干这些见不得光的事儿。
4: 你办事的时候要能稍微带点脑子。现在记者老婆人就已经在这儿了。
1: 我错了，疯了。
4: 还警察？
2: 这事儿还得我自己亲自来。
5: 大家都听一下，我的线人发现仓库凶杀案的从犯躲进了江南造船所，跟我出大任务。
6: 是
7: 是是。
8: 科长，陈浩也去吗？
5: 怎么着啊，留他一个人在这自由自在啊？
6: 都利索点。
8: 王警官，嫌疑人是男是女啊？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的犯人啊？
9: 要你去你就去，哪儿这么多废话呢？
10: 十六铺分局刑侦科的，我们怀疑有一名疑犯躲到造船所里，需要进行搜查。是搜查令。

0: 什么疑犯？这个不方便透露。这是海军重地，如果要进行搜捕，必须和警卫处进行交涉。
1: 是啊，海军重地，不让南进。
0: 你们先去，
2: 行，走吧。电话接我去。
3: 这段时间在分局辛苦了。这样，今天给你个机会，去跟你老搭档叙叙旧。我那也好久没见了，没什么可聊。
2: 所以让你叙旧嘛。你们之前在四所关系这么好，我跟他说一声，让他跟警卫说一下，我们着急进去，没时间跟警卫处交涉了。
4: 科长，
2: 他这个人我了解，他不一定能给我这面子。
0: 我一直都看好你。之前你不是还问过案子吗？我知道你想加入刑警科，咱是不是得做出点成绩？好，站住！
2: 村长差点没认出来，什么时候回的上海？刚来。你来造船所？执行任务。我也是。我们刚刚得到消息，说一名逃犯进了造船所，想进去看一看。
4: 警卫刚刚也说得很清楚了，
2: 造船所毕竟不是军队。 应该没那么严格吧？能不能通融一下，不要通过警卫处？虽然不是军队，但造船所涉及军事机密，更何况这一天有特殊任务，就算跟警卫处报备，也不可能放心。
4: 冯科长派我过来交涉的，能不能通融一下？
2: 那我就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 方便你回去交差。我来造船所是为了执行接收任务的，任务期间，造船所不可能冒着泄露军事机密的风险，放几个不相干的警察进来。所以，在我们执行完任务离开之前，你们就只能在外面等着。
0: 收队。

0: 明天中午，谭诗远会在一品巷接待贵客，不排除就是照片上第三个人。你要想办法前去调查一下，左边这个人没有正脸，他唯一的特征就是手臂。我专门去把他手臂上这个细节放大了。
1: 这个人手臂上的疤，很像个英文字母的 Y。
0: 我查过谭诗远身边所有来往密切的人，实在查不到这个人。但是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失踪案有关，所以你在冯广玉身边要留心这个人。
1: 记住了。
0: 最近在分局还好吗？
1: 还行。虽然没有做过地下工作，但好歹当了5年的警察，警惕性还是有的。
0: 得要有分寸。如果冯广云有意要针对你，你也不能太隐忍，因为以你以前的性格，如果太隐忍，他会觉得你另有所图。
1: 放心，我会扮演好相好，分寸我自己掌握。
0: 还记得遇见的法语怎么说吗？遇见
2: ，rencontre。
1: rencontre。
0: 你知道这一次为什么上级不安排你去接彭太太吗？因为你和向远生的遇见，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东西交到你手上，希望你永远用不上。
1: 他现在肯定以为我在替冯国云做事情，不管是思索还是他，牵扯的越少越好。

0: 咱们谭副局长是在跟什么长官吃饭呢？
1: 长官们的事情我哪里晓得，听说好像是南京来的。
0: 这饭局这么高级的吗？
2: 站好了，两人一组巡逻，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监察到，赶紧。
3: 是。
4: 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敬华秘书一杯。
5: 哎，干杯！
6: 干杯！
4: 华秘书，华秘书可是
7: 大忙人
4: 啊！
8: 是啊，是啊，是啊！哎，
9: 来了，华秘书从南京来，做酬劳队辛苦了。
10: 这是夏远生的哥哥，华秘书，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
11: 幸会，队长。
0: 华先生，
11: 陈队长，谢谢你的好意。
12: 左边这个背影，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的失踪案有关。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可以。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

0: 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0: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3: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4: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 这个人是夏远生的哥哥，华秘书，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
2: 幸会，队长。
3: 华先生，
2: 陈队长，谢谢你的好意。
3: 左边这个背影，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的失踪案有关。

0: 左边这个人没有正脸，他唯一的特征就是手臂。
1: 这个人手臂上的疤很像个英文字母的 Y。
2: 哎，怎么搞的？对不起你啊，陈队长。
3: 我太困了，进来洗把脸。你看我这忙手忙脚的。
2: 没事，给我拿点纸巾。
3: 好。
2: 你是在这儿执勤啊？啊，这是以前教焕真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
3: 你们兄弟关系真好。
2: 好了，你忙吧，自己也擦擦。

0: 我来这之前，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1: 太困了，洗个脸。
0: 你跟我装什么糊涂呢？这不需要你了，回局里去。

就是我那

0: 喂，请问是石老师吗？我是教会的陈浩，那天我不小心把您的教材带走了，我现在给您送过来，您方便出来取吗？
1: 出什么事了？
0: 是华良，照片上那个背影是华良。
1: 你怎么知道？
0: 他来上海了，跟谭世远吃饭的时候被我认了出来。我对比过照片，确定那个人就是他。
1: 好，我马上联系电力局。
0: 等不了电力局的人了，酒楼的饭局马上就要结束了，他现在跟谭世远在一块儿，很快就会知道彭太太是被肖远生带进去的，肯定会去要人，我必须赶在他之前把人接走。
1: 你打算自己去？
0: 对，我能进去，也只有我有证件，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
1: 那你要遇到向远生呢？你怎么办？

0: 我能处理。
1: 花秘书，请留步。
2: 花秘书，
3: 怎么了，谭副局长？
2: 花秘书，那个记者太太啊，现在躲在江南造船所，具体躲在什么位置呢？恐怕是要问问您的弟弟。
3: 华珍。
2: 对，冯广云看着他驾着车带着那个女人进了江南造船所，冯广云想进去搜查，但是被拦在了外面。如果您不方便出面的话，那我只能通知总局跟造船所的警务处交涉，到时候就让警察进去处理了。
3: 我弟弟的事情只能我来处理。
2: 好，那我等您的好消息。
3: 嗯。

0: 江南造船所。
1: 郑家，

0: 进吧。请问魏可在哪？
1: 在二楼。
0: 谢谢。
2: 你扮成这样混进来，还是为了帮冯广明咬人吗？
0: 跟他没关系，我是彭记者的朋友，受他所托照顾他的家人。我给彭太太在外面找了一处更安全的住处，想把他从医院接出去。
2: 我昨天晚上才把彭太太带进来，今天一早警察就过来捉拿嫌犯。冯广云到底想干什么？
0: 分局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
3: 两个多月前，
2: 彭太太来四所报案，你告诉骆秘密不要插手这件事儿，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吗？
0: 对。

0: 记者失踪跟冯广云有关系，宋所被撤也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我回答不了你现在提的这些问题。
1: 好，我可以什么都不问，但今天白天在造船所门口，我陪你演了半天的戏，你起码得告诉我你现在为什么在冯广云手下做事吧。
0: 你想让我把人交给你，但你现在连一个字都不愿意跟我解释。造船所已经足够安全了，为什么要换地方？你在提防什么？是在提防我吗？
2: 啊，这是以前教环真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你们兄弟关系真好。如果你还相信我，还信任我，就把人交给我。我现在解释不了那么多。
0: 曾经我一度无条件地相信你，但现在我做不到。如果再让我发现你在这出现，不管你是怎么混进来的，我会立马通知警卫处，以窃取军事机密的名义逮捕你。

0: 彭大大，您醒了。真是谢谢您们啊！送我来医院。我刚刚听骆小姐说，警察来找过我，是有什么事吗？的确是有警察来找过您。找到甘文了？恐怕不是。洪记者失踪，现在看起来比想象的要复杂。昨天一直没有机会跟您说话。现在我能问您几个问题。
1: 甘文是申报的记者，前段时间申报让他负责做一个有关于华界难民的报道，他就去了洪记善堂搜集素材。
0: 洪记善堂，是一间日本人开的慈善堂，在华界这一带非常有名。这个人叫李建直树。
1: 李建直树，我记得公安局还选他当过遵纪守法好市民，在报纸上有新闻，还有照片，是谭副局长给他颁的奖章。
0: 那彭记者去石榴铺码头干什么？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也不肯告诉我。但是我知道他拍了好多照片，我怀疑甘文的失踪和这些照片有关。

照片里拍的有船、货箱、美金，只有一张照片里拍的是人。有三个人在喝酒，其中一个就是李建之说，另外一个就是骆小姐你刚刚说的那个人，还有一个我就不知道了。照片里他是背影。

0: 哟，昨天我们内科是不是收了一个看胃病的病人？登记人是华生。哦，我收到，我帮你查一下。
1: 好，谢谢。
0: 是我这么一个人啊？他是刘医生的病人。刘医生来了吗？他值下午的班，还故意一个小时才来呢。
1: 他昨天跟我说这个病人肺部也有些问题，让我今天做个检查，麻烦你把人带到肺病科二诊室。
0: 啊，好，我们马上送过去。
1: 谢谢啊。
2: 那个背影是男是女？是男的，看起来比另外两个要年轻。有什么特征吗？他手臂上有个特别明显的疤痕，看起来像英文字母 Y。
1: 哪只手臂？拿酒杯的那只手。
3: 右手吧。怎么了？进来。病人好些了吧？能向上走吗？嗯，
2: 能。那起来吧，我送你去肺科做个检查。为什么呀？我肺没有觉得不舒服。
3: 啊，是这样的，昨天刘医生给您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你的肺部可能也有些问题，所以拜托了肺科医生帮忙检查。我们赶紧下去吧，来，
4: 慢点儿。

请出示下证件。

0: 边需要检查，家属还是在外面等吧。医生，病人到了。
1: 坐。
0: 来，
1: 慢一点。你先回去吧，挂号检查完了，我让他把他送回内科。
0: 啊，好的。

0: 大夫，我的肺有什么问题吗？王奶奶，你托我买了五本书，我打听过了，有一本要下个月才到货。
1: 我买了五本，你说的哪一本？《镜花缘》，李如山的。你是看文的朋友？对，他之前跟我说，能对上暗号的。
2: 都是可以信任的人。他出事之前把暗号告诉了邱伯伯呀。
3: 王奶奶，这里不安全，我必须马上带你离开。
2: 好。怎么还不出来？

0: 黄秘书，入院处查到了一个您弟弟带过来的病人，就住在这里，内科。
1: 放他在我们左医院后门。
2: 队长。

0: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如果你再不离开医院，我会立马通知警卫处。
1: 让我看，
0: 不可能。

0: 让开！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 把夏雨生带走。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2: 我让你把夏雨生带走。
3: 肯定是误会了。向先生不是坏人，他帮过我。向先生，我确定过了，他是甘文的朋友，是来接我走的。
0: 我不管你同不同意，今天我一定要带彭太太走。
2: 你给我让开！
0: 你知道彭记者是从跟什么人有关系？
2: 我说了，你给我让开！

0: 听说你带了个女人来医院，你们赶紧走。哥，
1: 怎么了？上了厕所，连话都不敢说了。
0: 大夫，请问一下内科怎么走？
2: 我知道，我带你去，快点儿。带路啊！公安局来我这儿告你的状，我来上海出公差还得先解决你的麻烦事儿。 魏代勤的事情还不够让你长记性的吗？怎么还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在江阴的时候，我跟你打听过一个记者失踪的事情，还记得吗？记得。这个记者是一个谋杀案的凶犯，你带进来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是从犯。警察接到线报来医院抓人，你居然怂恿警卫不让警察进，你在想什么呢？啊？
1: 赶快把这个人给我交给警察，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否则学校会给你处分的，知道吗？走啊！
0: 哥，我昨天听人提起，这个医院的皮肤科不错，
1: 我想看看你手上那道疤。啊，好了好了，
0: 你要是真心疼我，少给我找点麻烦。
3: 人呢？哎，病人去肺科做检查，还没回来吗？你
4: 在问我吗？肺科在哪儿？就在一楼。我怎么听说有个内科患者送到我这里来检查了？
3: 就是中午午休的时候，有一位肺科医生叫我们把病人送来二诊室的。哪个医生？
1: 什么名字？这个我没问。哦，这位先生当时也在，他看见我和陪护把病人送进来的。病人有陪护？
3: 是啊，一位年轻的小姐，跟她一块住进来的。
5: 当时有个医生在诊室，他做检查，我也不能进去，所以在门口停了会儿，我就走了。
6: 老师，我肺太慢了，我记得我吃饭之后挂在上面的。
0: 没太注意。
6: 谁的包？

0: 所以你开的药一定要准时吃，一日3次啊。
1: 好的，大夫。方太太，回去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
2: 好，骆小姐，这次谢谢你了。

0: 你自己回去没问题吧？队长，向雨生的哥哥为什么会来找彭奈奈？您和向雨生到底怎么了？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
1: 四所已经没了，我看到你们两个人现在这样，我真的很难过。
0: 回去吧，妹妹。
1: 向远生一个人在里面，真的安全吗？
0: 他会没事的。回去吧，啊。

0: 问过刘医生了，他确实没带那个女儿去肺科检查。中午那个医生是冒充的，我们需不需要通知警卫处的人封锁出口？
1: 不用了，人应该已经不在造船所里边了。你们在那儿等着吧，我送他回宿舍。
0: 哥，你知道彭？什么都别问，先送你回去。这就是你的宿舍啊？
2: 对。
0: 华振，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怎么会跟这个彭太太牵扯在一起？

0: 几天前我去了趟四所，想看看之前那帮人，结果没想到四所已经撤了。我是在门口遇见他的，他跟我说有人要害他，求我帮忙，我就把他带了回来。
1: 他还说什么？没了。
0: 护士说他身边有一个陪护，那个陪护是什么人啊？
1: 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人。

0: 你刚才想问我什么？说吧。你知道彭记者失踪的真正原因吗？我说了，他不是失踪，他是杀人被逮捕了。华珍，你到底知不知道那个女人是怎么从医院消失的？ 问你话呢，
1: 不知道。

无论记者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假的，都跟你我没有关系。不要忘记魏乃琴事件的教训。你现在的一言一行，不光关系到你自己，也关系到咱们全家所有人。你这次来上海留7天，对吧？好好在这儿待着，哪儿都不要去。任务一完成，马上回江阴报道。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0: 有什么？随便点个吧。老板，有什么热乎的？
1: 有包子。行，来两笼。
0: 行，那先坐下啊，马上来。
1: 请问你们是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的学员吗？是啊，怎么了？
0: 三班有一个叫华珍的学生，他回宿舍了吗？
1: 哦，他出去了。他一个人出去的？不是。他跟我们班几个人一起坐车出去的。
0: 那他有没有遇见什么麻烦？
1: 谁敢找他麻烦呀？你找他有事吗？
0: 啊，我就是想问问。没事就行，谢谢啊。
1: 没事。

0: 回来了。
1: 爸，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睡啊？
2: 青青跟我说，你给他打电话了，昨晚住在朋友家。
1: 啊，对，一个老朋友回来了。
2: 一个女孩子以后少在别人家留宿。
1: 好，我知道了，爸。以后您别这么晚等我了，您应该早点休息。
2: 去睡吧。

0: 去了。今天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1: 是不是那个什么女警训练营的教官要约你了？夏雨生回来了。你一直和他在一起啊？那他有时候为什么没给你写信吗？
2: 我没问。
1: 那他知道你一直在等他的信吗？
2: 我没说。
0: 不是姐，这两个月你怎么过来的我都看在眼里，你把自己忙得像个陀螺一样，不就是为了不想那些事情吗？你一直在等他的信，等了两个月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3: 他今天回来执行任务的，
2: 过几天就回去了。再说了，之前那些事情过去了。
0: 你真的能放下吗？

0: 话没说，公司需要知道，这个记者发现了多少？他上过我们的货船，我们是两天之后才察觉到的。从搜到的照片来看，他已经知道货箱里装的是什么了。还有呢？
1: 他躲在船上，很可能也听到了一些交易的内容，但他现在什么都不肯说，所以我们也无法确定。一个记者怎么会发现我们的船？
2: 这个人也是救国会委员，他借着写新闻的名义悄悄调查洪记善堂。 应该是跟着我去的码头，混上了船。好在货已经从船上运到仓库了，还跟以前一样，等你们的另一批货也到了上海，就统一装船运往日本。救国会跟共产党关系匪浅。
3: 这件事背后肯定有共产党参与啊！陆军省非常不希望我们之间的生意因为这件事而受到影响。公司当然更不希望，但前提是七祥国货联营公司绝不能曝光。现在这种情况，上海警方、洪记善堂都难辞其咎，所以老板想让我问一下二位。
0: 他需要担心，七祥国货联营公司走私军需给日本军方这种新闻出现吗？话没说，您知道货箱里装的不是普通茶叶，我能让这批货一路绿灯的运到上海港，又能顺利的离港运往日本，当然能解决好这点小插曲。这么说。
4: 我们之间没有问题了，只有一个小问题。您的弟弟，华珍带走了那个记者太太，现在这个女人不见了。您问过她是怎么回事吗？
3: 我弟弟。

0: 怎么认识的这个女人，你们也都知道了吧？她就是郝鑫，把她带到了造船所的附属医院，仅此而已。至于这个女人怎么出的这个医院，她完全不知道。华珍被淞沪警被司令部调查的事儿，我跟李建先生都听说过。魏代勤说她是共产党，这也许不至于，但是。
1: 通共，同情共产党呢？否则，这件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为什么要卷进来？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在授意他查这笔生意？
2: 七祥国火联营公司卖这些货，陆军省买这些货，谭副局长。 却在指责画家，还怀疑我们通共。以画家在党国的地位，在国民政府的地盘上，我想应该没有人有怀疑的资格。
3: 谭副局长所说的，只是我们的一些担忧。只要货能如期送到陆军省手里。
0: 那华真的是，就是家事嘛。华秘书，刚才我可能言多了，您不必介意。至于那个记者，我本来是想让他交出底片，所以留他活口。但是现在看来，他是死活都不会开口的。我给了冯科长最后一个星期。 就是到时候，他还是不开口，我照样把他解决掉。
1: 您是警察，怎么办案是您的事情。但是我弟弟的事情，只能我来解决，谁都不许插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1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我给了冯科长最后一个星期，就是到时候他还是不开口，我照样把他解决掉。您是警察，怎么办案是您的事情，但是我弟弟的事情，只能我来解决，谁都不许插手。

0: 当然是否认得干干净净啊。那李健先生呢？李健说这是华家的家事。华良现在是吉祥国货联营公司的代表，只要生意能继续，李健当然不会得罪了。那这不是把问题都抛给我们了吗？
1: 派两个人盯着华珍。
0: 您是怀疑那个女人在华珍手里？可是李健先生说这是华家的家事啊。华良明天一早就回南京了，是不是他的家事？盯了不就知道了吗？好的。我能够坐上这张牌桌，唯一的筹码就是我能够为他们的交易提供保护。 现在这个女人不见了，坏的全是我的事儿。最后被踢出局的，也只可能是我。华良说，他弟弟的事，只能由他来解决，谁也不能插手。但这是在上海，他的话说了不算。
2: 明白。

彭太太已经安顿好了，这里是救国会的安全房，在彭记者找到之前，他就先住在这儿吧。在法租界，我也有个照应。

0: 怎么了？
1: 我拿枪对着向远生了，是他帮我把彭太太救出来的。
0: 吃饭了吗？嗯，这附近有一家不错的法餐厅，走吧。

0: 对不起，我忘了这个时间西餐厅都关门了。
1: 没关系啊，反正我也不爱吃洋人的东西，带你吃这家面吧，我经常来。
2: 老板，哎有啊，
3: 哎，打烊了呀？
2: 能不能弄啊？我自个来就好。
3: 哎，好，跟着自个来啊。

0: 向远山已经听彭太太说了照片的事情了，他已经猜到了这件事情和他哥有关。
1: 赵省说这件事情跟他撇不开关系了，
0: 他未必就需要撇开关系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刚知道的，邓组长以前向组织提出过要发展向远山，但是之前考虑的风险太大，一直都没有启动计划。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向远山已经是一个局中人了，彭记者的事情也不完全是组织的任务，也是你作为警察的任务。如果向远山有意要参与这件事情，组织认为你们可以合作，也希望你从中对他进行观察。
1: 组织希望我们从您合作，并且让我观察他。
0: 嗯。
1: 组织怎么突然想起来让我做这件事情？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0: 是我向组织提出申请的。
1: 真的？
0: 真的。
1: 今天刚刚拿枪对着他。
0: 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跟他哥有关，他会理解你的。
1: 真的吗？希望会吧。

你笑什么？陈浩同志，你要好好练习一下你的表情控制了。还有，你的面都快糊了。

0: 来，成了。
1: 我吃过晚饭了。
0: 我虽然只会做面，但我做的面米多灵啊。
1: 什么叫米多灵啊？
0: 就是好吃。
1: 米多灵啊。
0: 谢谢。

0: 我把他给安顿好了。嗯，我听说了那张照片，你应该也知道了吧？ 我哥和一个日本人，还有谭世远在一起的照片。对，我回电雷学校的那段时间，我哥从南京来江阴找过我。
1: 表面上是给我送东西，却突然向我问起四座和彭记者的案子。他说他是在帮一个朋友打听彭记者的去处，但我知道我哥不会单纯的帮任何人打听任何事儿，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0: 魏大勤那件事情之后，他特别害怕我跟上海还有联系。他三番五次地叮嘱我不要再提任何上海的事儿，结果却是他主动提起。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背后的事情已经威胁到了他。
2: 或者画家的利益。你今天来找我，是想问彭记者失踪案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吗？
0: 你是知道些什么吗？
2: 我不知道。我帮彭太太是受彭记者的朋友所托，他们也不知道。
0: 我哥跟我说，彭记者不是失踪，而是因为谋杀被秘密逮捕。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相信他。

0: 你真的对这件事这么好奇吗？不是好奇，是不安。我心里有疑惑，只有找到了彭记者，才能知道答案。 我查这个案子，是因为我是警察，这是我的范围，也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可你不一样，你已经回到学校，你有你的任务，接受舰艇海上训练，这些事情跟彭记者失踪案没有任何关系。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吗？
1: 虽然彭记者与我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没有关系。 但他失踪跟我哥有关，那这件事就跟我有关。我必须知道真相，哪怕真相很残酷。
0: 要查也不是你一个人查。

0: 合作到找到彭记者为止。怎么样？你有线索？那天追彭太太的那辆货车，我们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们刚从日本料理店出来，朝我们开黑枪的也是一辆无牌货车。昨天晚上我一直跟着他，最后他开进了复华路消失了。 我怀疑窝点就在那条路上，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答应我，这件事情别跟二白他们说。自从四锁撤了以后，我很少跟他们来往。
1: 你怕给他们惹麻烦？
2: 没那么矫情。明天晚上7点，福华路路口见。不早了，早点回去吧。等一下，在医院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1: 你如果说了，我一定会把人交给你的。哪个选择对你来说更难？
0: 什么？是用枪指着没得选，还是在帮哥哥跟帮我之前做一个选择更难？哎，欢迎回来。

0: 秘书，明天回南京的票已经订好了，按您的习惯订的是命早地一班，改成明天下午的吧。我要去见一个朋友。
1: 浩真，那天等你的女孩是你什么人呢？什么女孩？
2: 我又不认识。穿的像警服，又不是警服，大晚上一个人在那树下等着，脸都冻红的。什么时候的事？
1: 就是你哥哥来找你的那天晚上，他问我们你安全回去了没有，我还以为你知道这事儿。
2: 哎，远生，
1: 二白，
2: 我朋友，你们先去。
1: 行，走吧。你怎么在这儿？
3: 连生，东宝在码头受伤了，那个四所的人想去看看他。你去吗？
1: 好，等我一下，我去申请辆车。
3: 不用，咱有车，你忘了？现在咱是出租车司机，上车。
1: 东宝怎么受伤了？ 东宝在码头仓库干活，可能饭吃的太少了，东西又扛得太多，晕过去了，把手就给摔伤了。他有想过换个工作吗？换？那孩子呀，当警察当初感情了，交了零用申请，一直在等着总局的分配，可是到现在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他现在呀，就是一边等消息。 一边挣钱，哎，小玉也是，整天起早贪黑的跟着他码头干活。他就想给小玉开个早摊铺子。

0: 等到时候他才能回去当警察，将来再生个一儿半女，那小日子多幸福啊！哎，其实吧，我们给董宝送东西啊，也不是因为他买不起，就是希望小两口把钱都攒起来。
1: 能够早点过上那种好点的日子，肯定会的。他们这么努力，总不可能没有回报吧？
0: 对。
2: 哎，白哥，
3: 绵绵。
2: 所长他们人呢？
3: 还没来呢。
2: 行吧，那咱等会儿他们，一会儿进去。嗯。你说这几个人，说好的来看东宝，一点也不积极。这都说好的时间，一点时间观念没有。你说这……我去路口看看他们。

0: 那天是我哥送我回的宿舍。医院那天是我哥送我回的宿舍，他只是要我不要管彭继哲的案子，没有为难我，我没事。
1: 那天队长跟我说了你没事，我就直接回家了。你笑什么？
2: 就等你们两个。哎呦，你们两个一点时间观念也没有。
3: 来晚了，来晚了。老规矩，老规矩啊。
2: 来，我的，我的。哦。
4: 哎呀！
1: 来啊，
2: 走走走
1: 走走走！哇，
3: 拿钱吗？多钱？
5: 对。东宝，大夫怎么说？
6: 啊，大夫说没啥事儿，就是休养两天就行了。就你看一下。
3: 哎，我跟你说，别不当个事儿啊，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就好好歇着啊。有什么活儿我们都帮你干了，好吧？
2: 对，
1: 对，
6: 谢谢孙儿，谢谢。
1: 所长，二白哥，你们先喝水，我再去换啊。
2: 不用了，别忙活了。
6: 真的，没事儿。你看，这我这就是应该说。
1: 这大家的点心，
7: 明明姐，你这是做什么？
1: 你收好，
7: 这我不能收。东宝说过不能再用你们接戏了。
1: 我是不是你姐？是你姐就得听我的，来，拿着。
7: 这我这东宝，这明明姐又给我们塞钱了。
1: 你叫东宝干什么呀？你
8: 明明什么呢？真是，你收起来，收起来。你们每次来都给我们带那么多东西，还要给我们塞钱，这次不想说啥不行，你说。
2: 那我们隔三差五来吃饭，那不花钱呢？
9: 对呀，我们饭钱这是。
8: 不是你们每次来米面油粮都送了，你收啥钱嘛？
0: 听二白说，你和小玉想开个早餐铺子，就当是我们的投资了。
2: 对，
1: 这是我们入股的钱，听话，拿好。
9: 哎，你这样再不收，我们就走了啊！
2: 现在就走。
3: 哎，这走什么？走走走走，都听我的啊，小玉。把这钱收着，东宝，收着，
10: 拿着拿着，
1: 拿好，
2: 拿着吧。
8: 行，那这钱我就拿着了，但是咱得说好了啊，你们以后每次来，我就拿这钱给大家买肉，做红烧肉吃，这总行了吧？
3: 一说红烧肉，我这真有点饿了。

0: 我到家了。
1: 有时间谈谈吗？
0: 我不想谈。

0: 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你没收到我的信。我等你的信，等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等了一个多月，你现在突然回来有什么用？我们都已经各自往前走了。
1: 我从回学校的第一天就给你写信，三天一封，我一共写了10几封。你给我写信了？
0: 我写了，我也在等你的回信。我以为你回南京订婚了。
1: 所以才不该给我回信。我哥跟你说我订婚了，
0: 所以你订婚了？你希望吗？我不知道。那你就你的木鱼脑袋好好想想。
1: 你遇到任何事儿，你都可以直接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你就直接问我。你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自以为？你这脑袋里到底还藏了多少东西？
0: 我希望你订婚。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我想的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我在喜欢你之前，哪怕做什么事情都是最后一名，考警察考了3年也没有考上，但是我每天都很开心。可是我现在。 我想稀里糊涂的都不行了。
1: 喜欢我之前？
0: 对，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吧？

0: 我不想见你，只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你了，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脑袋里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你说我想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说我木鱼脑袋，你就不木鱼脑袋吗？你不能给我写信，那你想联系我就找不到别的方式了吗？
2: 个小兔崽子，你以为你是啥本事啊？冲我女儿吼！你以为你是谁啊？
1: 妈妈，
2: 你让开！
1: 你
2: 让开！
1: 快跑啊！
2: 你不要跑呀你啊！
1: 妈妈，
2: 你快走！你快走！哎，
1: 妈妈，
2: 你快走！你这么辛苦啊！
1: 刚度啊！
3: 小小倩。

Thank you.

0: 等着。我不是说了吗？房租我下个月肯定会给你。
1: 你好，是魏先生吧？
0: 你谁啊？我不认识你吧？
1: 我姓金，有人介绍我来拜访您。

0: 我知道您从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离开了，但是您在抓捕共产党方面的能力不应该就此埋没。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一问魏先生，是否还感兴趣继续做情报方面的工作？
1: 啊，你知道我离开了，那我为什么离开，你也知道了吧？啊，我得罪了军政部次长，我还得罪了侍从室的秘书，我的政治前途完蛋了。
0: 这倒未必，这次想请魏先生去的地方由蒋委员长任社长直接领导。
1: 你在跟我说什么？
0: 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站。我知道您一直没有放弃调查华珍，我的人告诉我他们最近总看到您在一间

0: 那个公用电话亭是我调查华珍的时候的唯一疏漏。那个共产党张汝京，当时他在医院里，他在9:06的时候给这个公用电话亭打过电话。我当时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向雨生和皮带上，没有细查。后来我细细想了想，才反应过来，那姓张的被人捅成那个样子了，浑身流血，还要给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隐蔽联络方式。换而言之，他的同党就在那个公用电话亭附近。
1: 那你现在就有机会弥补这个疏漏。华珍来上海了，如果您愿意加入复兴社特务处，我给您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华珍，并且查清所有跟他相关的共产党。
0: 他现在就在上海，
1: 在。
0: 先生，您是郭秘书长派回来，他是来找我的。
1: 想跟您合作的可不止郭秘书长一位。
2: 我的老板姓于，大智若愚的愚。
1: 既然魏先生
2: 本来也打算继续调查华珍，
1: 那不如我们合作。这是一点经费，也是于先生的诚意。如果您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去报道。

0: 我从淞沪警备司令部离开的时候，情况您也知道，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魏某人就好奇了，你们于先生看中我什么了？
1: 魏先生听过救国会吧？
0: 了如指掌谈不上，但是魏某人调查共产党也有七八年了，其中也调查过救国会。这段时间关于救国会的情报我也积攒了不少。
1: 我们听到了一些消息，华珍这次来上海和救国会里的亲共人士往来密切，其中可能就有共产党。如果从救国会开始查起，魏先生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只不过这一次我们希望能够换一下步骤，先查清楚华珍身边的共产党。
2: 在警备司令部的时候我已经证明了，跟华珍来往甚密的邓明远、张瑞军全是共产党，他怎么可能清白？
0: 要不是他后面有个画家，当时他就被我扳倒了。
2: 到现在了，你们怎么还拐弯抹角去查他身边的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干脆直接查华珍？
1: 华珍肯定是有问题的，他一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是于先生的建议，从他身边的人开始查起，会更容易一些。

0: 于先生有没有能力保证华晨不插手？于先生就是有这个能力，才让我来请您的。于先生只有一个条件：这次侦查必须秘密进行，您可以调用特务处的人力。 但是所有跟华晨有关的一切情报，只能通过我向他单独汇报，不得外泄。否则，合作终止。
1: 明天去哪里报道？
0: 法租界，安琪皮具公司，我在那儿等您。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白菜炒的稍稍变软一点以后，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啊，我看你这脸色怎么有点疲惫呀？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睡呢，确实睡得不太踏实。
0: 不踏实。
1: 主要是昨天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对于这个团购进口宁夏油的这个事儿呢，有一点就是，你们东北话叫闹心。就这个活动开始以后，就没一会儿，经销商那边他就说时间到了，然后这个活动咔哧截止了。昨天我回家以后呢，工作人员连着给我打电话呀，就告诉我很多没有抢到宁夏油的观众朋友，有的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哭了，因为错过了第一天，他们第一天都知道，两个小时之后到第二天，这个宁夏油就涨300块钱。
2: 是，其实吧，就是说心里话，也不能怪咱们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这情绪啊，他激动。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团购，市场价呢咱也都知道，499块钱一盒的进口宁夏油，团购价呢是直降

0: 400块钱，
1: 对呀，
0: 只花一个零头，就是99块钱，我们就能得到一组呢，还是6盒，还包邮。嗯，你这个可是实实在在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
1: 对，
0: 这个市场价它将近是500块钱，那么参加团购呢，不到100块钱咱们就能到手。这知道的，你说谁不抢啊？
1: 是啊，
0: 做梦咱说了都梦不到这么好的事儿。
2: 是啊，是啊，我记得之前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进口产品吧，那最低的团购价那也是198块钱呢。嗯，而这次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直接就砍到了99块钱一盒，这力度真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了。
1: 对，
2: 所以说王老师啊，这次真的要感谢您呢、啊，您的努力让很多普通的百姓圆了一个吃进口高端营养品的梦想。哎呀。
1: 刚子不用谢我，就是我自己买东西，我上菜市场我买个白菜我也跟人家讨价还价呀，对不对、嗯、那进口的东西卖得贵这事儿呢是不假，但进口的产品的品质它确实是好。就说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它是由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新西兰的企业他们对原料的筛选是极其严苛的，会检测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等等，确保这个产品从源头上过来它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团购的这款进口磷虾油呢，所用的磷虾我跟大家讲，全部来自绿色无污染的南极海域。
0: 对对对，而且您还说过哈，就是这款呢它是含量100%的纯磷虾油，
1: 对，
0: 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它的磷脂含量呢高达56%，就是远远超过了行业公认的50%的这个高端门槛。
1: 对，
0: 就这个磷脂啊，它的含量越高，就代表它的吸收的效率哈、啊、就越高，对我们心脑血管的作用呢自然也就更好。那这么高端的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其实就这个价格哈，那也是物有所值的。
1: 对，
0: 而昨天呢，咱们参加团购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只需要花99块钱的价格，咱们就能拿到手了。嗯，这一盒呢是省了400块，一组6盒就省了2400块，所以说抢到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2: 哎呀，昨天抢到的朋友当然幸福了，但是没抢到的朋友就有点惨了。经销商说了，只有第一天的团购价是99一盒，而且呢只给2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就要恢复399一盒了。这观众朋友你说这能答应吗？王老师，我听说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还是非常多啊，但是所有人都说只要99块钱一盒的价格，大家这情绪都比较激动，都希望您帮忙再想想办法，这个399这价格实在是太高了，要不然您再联系联系经销商，
0: 是
2: 再砍砍价。
0: 是，你说咱们历来的团购啊都是统一价，哪有第一天第二天价格不一样的呀？而且这个事儿哈，它对后边的观众朋友它不公平。所以说阮老师，我觉得您要不再跟那位王总监啊商量商量呗。
1: 也是哈，就我也不能让今天的观众朋友吃这么大的亏。
0: 对呀、啊、
1: 这样吧，那个小秋啊，帮我联系一下昨天那位王总监，我再跟他聊一聊。
3: 哎，好，刘老师，这就联系。哎，
1: 王总监您好，我是阮银河。
4: 哎呀，你好阮老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哎，
1: 王总监呐、啊，昨天这个进口的磷虾油的团购的情况呢，我想啊，您都应该知道了，对吧？
4: 对对对，知道知道，助理跟我说了，说昨天磷虾油团购活动非常棒，大家都在疯抢，你们的栏目活动这个号召力啊，确实不一般呢。昨天是第一天开门红，哎，希望今天能继续大卖呀。
1: 王总监，看来您呢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这个情况，您的希望呢，我觉得恐怕要落空了。
4: 啊？哎，阮老师，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1: 王总监，我跟您说啊，今天呢是团购的第二天，那么打进电话来的观众朋友依然是很多很多，大家的需求呢是比昨天还要强烈，但是所有的观众都不接受第二天的价格 是399块钱这个事儿，大家都强烈的要求今天的价格还要保持跟昨天一样，99块钱一盒。那么现在观众朋友的情绪呢也特别的激动，工作人员呢怎么个安抚呢也都没用。王总监呢，我找您呢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看能不能今天咱们。

0: 继续以99一盒的价格来接着进行团购呢？
1: 啊，还要99一盒？这可不行啊，阮老师，昨天我们已经说好了，团购第一天是99一盒，并且仅限2小时，今天就按八折的价格来，399一盒，这商量好的事儿，不能说变就变吧。
0: 啊，我们昨天呢确实咱们是这么聊的，但是我也是迫于当时的这个形势呢我才答应的。一来呢你们呢好不容易才答应我这个99的这个价格，二来呢当时这个观众朋友盼这个团购呢已经是急得不得了了，我为了让这个团购在昨天马上开始，我才答应了您的条件。王总监，不瞒您说啊，就现在大量的观众全都是连续几年跟我们走的，这些观众朋友常年的都在关注我们这个栏目。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历来的团购活动，甭管是我开展几天，价格在这几天当中从来都没有变过。您说您头一天这个价，第二天您涨价，这个就对观众朋友不公平啊。我们的观众也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所以这个事儿王总监我必须得找您商量。您看啊，咱们还是以昨天99一盒这个价格行不行？
1: 哎呀，阮老师，99一盒真不行。我们这可是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是精品中的精品。您可知道这生产这款磷虾油的成本有多高吗？就拿原料来说，它用的是全是绿色无污染的南极磷虾，而且新西兰厂家在捕捞磷虾时用的是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实现磷虾山1小时之内完成加工，活性成分留存率非常高，而且这项技术利用到的专用捕捞船造价高达上亿美元，这还不算每天的维修费用呢，你说这我怎么给你降价呀？
0: 您说的这些呢我全都知道，这款磷虾油的原材料确实是超级优秀，这个呢也是我把它积极的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而且吧，不只是原料好，这款磷虾油吧还采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来提取的，这也属于顶尖的技术了，能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但这项技术一些核心设备的造价也是相当高的，这也就是新西兰大公司有实力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成本，国内一些中小企业吧根本就做不到。所以阮老师，这款磷虾油市场价499一盒真的不高，你一下就砍到400块钱，这个都是一个整头了，非要99一盒，您就是故意为难我吗？99这个包装费都不够。阮老师，昨天我让观众抢了2小时，99一盒，我这边已经是很大很大很大的损失了，今天我可不能再给您99一盒。
0: 哎，王总监呐，您想一想啊，您昨天答应跟我们开展这个团购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进一步的扩大你们这款进口磷虾油的这个销量吗？昨天团购的这个火爆程度您自己也看到了，观众朋友对你们这款产品真的是相当的认可，如果说不认可，99块钱一盒他们也不会买也不会抢，等观众朋友用过你们这个产品之后觉得它确确实实是非常好的，那他们更是会再次的购买，再次的复购，而且还会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去推荐，那么到时候你们这款磷虾油的销量还会再翻上几番。但如果说现在您执意以399的价格开展今天的团购，恐怕观众朋友都不会买，不但不买还会对你们产生抱怨，那您呢我觉得就有点得不偿失了，那昨天的损失是不是也都白损失了呀？您倒不如何呢乘胜追击，继续99一盒这个价格，让我们呢接着进行团购，这个对你们的未来一定一定是有好处的。王总监，我说的这些呀您再好好的想想。
1: 哎呀，阮老师，您说的这样吧也有一定道理，但99元一盒确实也太低了，我也真的没办法答应啊。
2: 阮老师，阮老师，不好意思啊，有观众朋友反映说，昨天的团购说是2小时，其实根本就没到，刚一个小时就截止了。刚才工作人员也核实了，说确实是没到2小时，只有1小时。
0: 啊？昨天没到2小时啊？啊？王总监，这怎么回事啊？您得给我个解释啊！
1: 啊？没到2小时？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啊！哎呀，阮老师，你等一下，我问问助理啊。小马，你

0: 过了一下。
1: 哎，来了。
0: 我问你，昨天我们跟阮老师的团购活动到底进行了多长时间？
1: 昨天团购啊，本来聚光的是梁老师，但进行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肖经理过来让停止，说赔钱赔的太多了，不能继续了，所以一个半小时就停了。
0: 哎呦，这样啊，这肖经理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呀？
2: 王总监呐，现在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吧？对不对？怪不得。

0: 不能不讲信誉吧。现在我们正在节目中的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在看着，都在听着，您看现在这事儿。
1: 行行行，阮老师，这事儿啊是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吧，今天还是以99一盒的价格继续团购吧，但是时间就半小时，把昨天差的时间给补上，您看怎么样？
0: 半小时这也太短了吧，王总监，您要是真有诚意的话，您凑个整数给我们一个小时怎么样？您也不差这半小时吧。
1: 哎呦，这也太为难了。哎呀，行也行吧，那就一个小时吧。
0: 好，那就太好了，谢谢王总监。那王总监您先去忙啊，我这边呢就继续让大家开始团购了。
1: 好的，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哎呀，太好了，今天进口的林香油团购还是99块钱一盒，观众朋友又能低价参加团购喽。
3: 是这个得亏哈，得亏是咱们观众朋友及时发现了这个漏洞。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2: 是是是，
3: 然后呢发现漏洞了，阮老师呢又乘胜追击了，就为大家呢争取到了今天的这价格哈。
0: 但是立冬啊，这个团购的时间刚才冯总说了，仅仅只给咱们一个小时。
3: 对，
0: 所以呢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就要抓紧报名这才行。刚子赶紧通知大家呀。
2: 好的，那提醒大家啊，现在是进口林香油团购的第二天，市场价499元一盒，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林香油，团购价仅一个零头99元。现在我宣布倒计时开始。哎呦，这是进口产品史无前例的低价呀，一组六盒包邮到家啊，大家能享受这个价格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时间非常紧，有需要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手慢无。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4: 这进口林香油是不是又能订了？
0: 啊，对，刚刚又能开始订了，不过这个时间呢只有一个小时，现在一个小时不到了。
2: 对。
4: 哎呀，那我这就是赶上了呗。
0: 对呀，您赶上了呀。
4: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哎，其实我一直盼着你呢能给我们团购这进口的林香油。昨天啊终于团购开始了。
0: 是啊，
4: 市场价499一盒的团购才99一盒，一下减了400块钱。哎呀妈呀，这给我激动的哈。马上打电话就开始抢，但是电话哎呀老占线，好不容易打通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这第一天的团购已经截止了。
0: 是。
4: 哎妈，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往下沉呢，怎么这么快就截止了呢？我感觉还没到两小时呢，结果今天再看节目，果然厂家没遵守规定。幸亏袁老师您又帮我们争取来了一小时。这款林香油哈，我真的是太想要了。这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各方面的标准呢都很严格，营养高，吃着还放心。这要是在平时啊，500块钱一盒的营养品，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好了，托袁老师的福啊，我也能吃上进口的高端营养品了。袁老师，我想订3组，您能帮我记上吗？
0: 没问题，3组我给您登记好了。
4: 哎，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林香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有需要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我要4组进口林香油，麻烦你帮我订上吧。
0: 4组啊，可以，哎，可以，可以。
5: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林香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林香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呐，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盒，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次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林香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团购居然才99块钱一盒，这么低的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听说美梦一样了。阮老师，我的4组你帮我记好啊。
0: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5: 谢谢了阮老师，谢谢啊。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谢谢大家。进口林香油啊，低价团购的时间所剩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时间不等人呢，大家下手一定要快，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好。
0: 你好。
6: 我要8组进口林香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0: 8组。

0: 做6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零下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八组吗？
1: 确定确定，阮老师是这样。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零下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零下油太贵了，450一盒。然后邻居的儿子是大公司的高管，我吧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工资跟人家那比不了。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零下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零下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啊？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万块钱呢。这8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阮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8组你给我报名吧。
0: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8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1: 好嘞，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阮老师，哎，进口零下油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现在还有点时间啊，能参加。
3: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5组啊。我和我爸妈、公公婆婆一人一组。阮老师，您的节目我一直在看，您每次的团购啊都是物美价廉呐。不过您以前帮我们团购进口产品的时候，价格最低也是3位数。这因为进口的东西价格本来就高嘛，砍下来呀特别不容易。但这次新西兰进口零下油，您一下砍掉了4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真是太让人惊喜了。花2位数的价钱呢，就能买到高档的进口零下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哎呀，真的是史无前例呀！而且这个进口零下油的品质也是真高啊，这花99块钱就能吃到这么高端的产品，我太高兴了。我订5组，阮老师，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0: 行，真行，5组，这边工作人员已经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3: 好，好，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进口零下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争分夺秒的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就不可能再有99一盒的价格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我想订6组进口零下油，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吧。
0: 6组啊，可以呀。
4: 哎，对。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阮老师。这进口零下油啊，昨天我就没抢上，就我二姨抢上了，都收到货了。我特意去我二姨家看呢，这零下油真不错呀，一看就非常高档。那瓶子上全是英文，就一面有中文，上面写着什么新西兰进口。哎呀，这。说实话哈，英文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是那几个认证标志啊，那我是看明白了，对吧？
0: 可以这么说，不仅代表质量高，也代表着安全。新西兰这个国家呢，它会把很多的营养品呢，按照药品的这个标准进行管理，生产呢必须通过 GMP 等国际的一些认证，全程都可以追溯。那么这款产品呢，它还获得了 HACCP 和RMP 认证，那么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的进行管控，它那个安全门槛呢是很高的。那么有了这些标志的产品，咱们消费者买了是不是就更加放心呢？
4: 哎，那可不，那天我还吃了一粒零下油呢。
0: 啊，
4: 当时我就把它放嘴里一咬，哎，那里面的液体就一下爆在嘴里头了，那口感呢特别润滑，而且味道真的特别好，一点异味都没有啊。哎，真的，这比我之前吃那些好多了。而且就这么好的进口零下油啊，那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实在是太划算了。袁老师，您可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0: 啊，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
4: 哎，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了，那再见吧。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端进口零下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零下油啊。
0: 4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5: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1组省下来2400，您这1组省下的钱比我1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呢。

0: 我这长期的血压啊有点不稳定
1: 啊，
0: 血脂呢还高，所以我想吃点磷虾油好好调养调养，等身体调养好了我就能出去潇洒了，对不
1: 对？
0: 我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1: 哎呦，交谊舞啊，我不瞒您说，我只会一个三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三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不过呢，我跟您讲啊，如果说您的身体调养的差不多了，有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教教我啊。好了，话不多说，四组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袁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3: 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3: 袁老师，我想问问这进口的真比国产的好吗？
1: 问这个问题啊，大概率上我跟您说啊，确实是这样的。首先呢，国外的一些国家呢，对磷虾油这类的产品的监管比咱们国内呢更加严格。比如说这个新西兰，那都是按照生产药品的标准来生产这个磷虾油的，而且呢，生产磷虾油还要需要通过多重的一个国际认证，那么这样这个生产出来的磷虾油在安全性上会有极高的保证。再一个，无论是这个磷虾的捕捞、磷虾的加工，还有磷虾油的提取，还是磷虾油的包装，国外的技术要比咱们国内成熟很多，先进的技术也能保证磷虾油的纯度，那咱们吃的呢感觉就会更好，明白了吗？
3: 也明白了。还真是进口的更好
1: 啊。没错。那这位女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
3: 哎，等等你，袁老师
1: 啊。
3: 我看现在正好有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市场价是499一盒，你团购才99一盒，
1: 对，
3: 这也太合适了。袁老师，您能帮我报上三组行吗？
1: 报三组没问题，我给您报好了。
3: 那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跟您说呀，您之前讲那个进口磷虾油吧，我之前见过，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吧，我认识了一个病友，他家人吧就给买的这个进口的磷虾油，他说啊吃啊这确实挺好的，他这一说吧，我也有点动心了。但是这个进口磷虾油就卖的呀太贵了，所以我当时就没买。所以袁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啊？
1: 这位先生啊，我觉得只要您的经济条件是许可的，进口的磷虾油您应该是可以吃一吃的啊，因为这个磷虾油里边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对咱们的脑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进口的产品它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会更高一些，您吃了肯定对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4: 您说啊，那个太有道理了，谢谢您啊。
1: 不客气了，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4: 等一下，袁老师。
1: 什么事儿啊？
4: 我看您正在团购这个新西兰这个进口磷虾油啊。
1: 对。
4: 市场价就499一盒一盒。咱们团购啊，才99一盒。
1: 对。
4: 这吧，我就完全能买得起了。太便宜了。你也帮我报个五组呗。
1: 报个几组啊？
4: 五组
1: 啊！行，我这边帮您登记好啊，您放心啊。
4: 谢谢您了，袁老师。
1: 那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限时低价团购，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99元一组，6盒包邮到家。现在离低价团购截止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那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啊！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至善至美，底深力行。

0: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2: 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0: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14号起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
1: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缴抵成本。
3: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新政正式实施，完成了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广的升级，是我国跨境资金管理便利化与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体现。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4: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

0: 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4: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3: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2: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一下平陆运河。
5: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河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被称为运河的体力担当。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险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2: 昨天是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6: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河川生态园。9月14号呢，是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那么园方会给凯凯带来哪些生日惊喜呢？我们进去一探究竟。
7: 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了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

0: 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1: Happy birthday, 佳佳 and 凯凯！
2: 祝凯凯、佳佳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3: Happy birthday, 凯凯 and 佳佳！
4: Happy birthday, 佳佳凯凯。
0: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为了更多元化地展示旅新大熊猫的故事，凯凯与佳佳生日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熊猫频道与新加坡万泰保育集团联合主办了中心熊猫情缘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带领游客了解大熊猫的生命历程、保育知识以及中心大熊猫保护合作故事，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
5: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道雷达等多兵种一体联动、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在多维立体、紧贴实战的环境中，锤炼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6: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在预定空域展开巡逻。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蓝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7: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打牢战术基础，练强作战编组，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5: 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组织炮兵分队开展跨昼夜全要素实弹战术演练，演练围绕侦察感知、指挥协同、火力突击等内容连贯实施，全方位检验炮兵分队体系作战能力。
6: 演练开始，各作战要素快速向目标地域进发，经过数小时的远程机动，抵达预定作战地域。各要素同步展开作业，雷达迅速开机捕捉目标信息，气象兵实时采集风速、气温、气压等弹道修正数据，各炮班迅速占领炮位，建立通信、起风弹药，完成射击准备。接到射击指令，火炮分队灵活运用单发射、急促射、齐射等多种射击模式，对目标展开火力打击。同时开设在数公里外的观察所，立即对目标毁伤情况进行分析研判，为修正射击诸元提供数据支撑。首轮火力打击过后，导条组下达疑似阵地暴露的特情，火炮分队立即停止射击，按照预案快速转移至预备阵地，再次对敌方目标实施多轮精准火力覆盖。 夜幕降临，部队转入夜间射击科目。

0: 官兵依托夜视器材捕捉目标，装定诸元，灵活变换弹种，持续展开火力打击，锤炼全天候作战能力。
1: 我们融入侦察、指挥、打击、保障等各个要素，昼夜连贯组织火力打击行动演练，利用复杂战争环境设置险情，锤炼分队全天候遂行火力支援任务的硬本领。
2: 秋高气爽，户外徒步越来越火，但是野外环境复杂，路况多变，摔伤、扭伤、大出血等意外也时有发生。在户外受了伤，第一时间应该如何处理？大出血又应该如何有效止血？出发前应该准备哪些应急物资？一起来了解。
3: 一旦在户外发生受伤意外，首先要遵循评查呼救科学的现场施救原则，第一时间确认周边环境安全，优先保障自身和伤者安全，避免二次伤害。其次，伤者出现危及生命的大出血，需立即进行止血急救处理。
4: 我们可以找一个干净的这个敷料，比如说这个毛巾、手绢，或者脱下一件衣服叠好，能够完全覆盖伤口，然后用双手紧紧压住患者的这个伤口，让他呢不出血。如果第一块敷料不够，我们不要把第一块敷料摘下来，再找一块敷料直接压上去，紧紧压迫，直到见到专业的急救人员为止。
3: 另外，野外环境气温多变，要做好伤者的保暖工作，以防出现失温。失温是指人体热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导致核心体温下降，进而引发一系列症状，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失温并不只发生在严寒环境，初期表现为寒战、手脚冰凉、反应迟钝，严重时会出现意识不清、心率减慢，甚至心搏骤停。专家建议，户外出行前关注天气变化，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内外衣分层穿着，选用透气的速干衣物，出汗后及时更换湿衣，保持身体干燥，携带保温毯、冲锋衣等防风保暖装备，尽量不在夜间或异常天气下外出，避开没有阳光的阴面，途中适时休息，补充高热量食物和水，维持体力。一旦出现低体温症状，应注意保暖，避风避雨，更换干衣，及时脱离寒冷环境，症状严重时尽快撤离，及时呼救。
2: 生活中还有一些突发情况需要急救知识，吃饭时大声说笑，老人和小孩吃东西不注意，都可能会发生异物卡喉，气道异物梗阻进展迅速，严重的时候几分钟之内就会造成窒息，危及生命。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又应该如何正确施救？拍背和腹部冲击需要怎么操作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专家一起来学习正确的处理办法。
5: 他只要是能说话，只要还能够咳嗽，只要意识还好，只要能呼吸，只要轻度的我们鼓励他咳嗽。第二类那就是这种他觉得哎，我被噎住了，噎住之后呢，我进行咳嗽也咳不出来，同时面部青紫，很快这种情况下事物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是背部叩击和腹部冲击联合有用，
4: 这两种方法要交替进行。首先呢，我们站在患者一侧，自己身体是稳定的，然后呢让患者身体前倾，一只手呢扶住在前面扶住他的胸部，另外一只手呢用自己的手掌叩击患者两个肩胛中间这个位置，像我这样一二三四五，造成这种震动，那么这种震动呢有可能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异物呢冲出来。如果五次背部的拍击无效，我们呢迅速转到患者的身后，自己身体也是稳定的，是一个弓箭步。我们先一只手呢找到患者的肚脐，另外一只手握拳，大拇指握进去，这个拳眼对着患者的腹壁，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包住握拳的手，向患者的后颈部进行冲击，一秒钟一次，连续五次，如果没有出来继续进行五次的拍背，一、二、三、四、五，然后进行五次的腹部冲击，一、二、三、四、五。长期的反复的急救还是没有被冲出来，他的意识丧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对

0: 患者进行这样抢救了，我们把意识丧失的患者呢放在地上进行标准的心肺复苏。
1: 如今啊，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和猫狗亲密接触的时候被咬伤、抓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少人呢都觉得被抓伤之后是小伤口，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被猫狗咬伤、抓伤之后，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伤口冲洗多久才行？什么情况下需要打狂犬病疫苗呢？继续来了解。
2: 被动物咬伤后，需要立刻用清水和肥皂水反复冲洗15到20分钟，之后再用碘伏进行消毒。
0: 反复冲洗就是一遍清水冲掉以后，然后呢，我们用肥皂水或碱性的这些清洁剂在伤口上涂抹，产生泡沫，然后呢，再用清水去冲洗。
2: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狗猫等动物可传播狂犬病病毒。狂犬病暴露后分为三级，仅抚摸动物完好皮肤被舔舐为一级暴露，确认动物健康可无需处理。无出血的轻微抓咬属于二级暴露，需冲洗伤口并接种狂犬病疫苗。出现破皮咬伤、破损皮肤或黏膜接触动物唾液为三级严重暴露，除伤口冲洗打疫苗外，还要注射狂犬被动免疫制剂。
3: 爪子它没有病毒，它经常它舔这些爪子，所以它通过唾液或者通过尿液，通过它的分泌物，它污染这个爪子。如果它一旦被抓伤，可能不知不觉这个也受到影响。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济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也门政府军13号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省的塔伊兹省。对于相关说法，胡塞武装方面目前暂时没有做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近期为何争斗升级？胡塞武装扼守海峡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另外，沙特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相关问题，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的分析解读。
5: 那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遏制海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联手伊朗，给沙特制造双重压力。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

0: 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呢，可是国际航道的关键咽喉。那控制这些制高点之后，胡塞武装不仅仅想要减少对手的要塞，而且呢，他也想借此获得随时影响红海南端安全的控制权。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反复强调，他的行动只是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树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那么现在眼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美国呢只是同意提供情报呀，还有目标识别支持，而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我想这里面呢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是美军呢当前在中东的战略重心还是聚焦伊朗，他已经在那里有大量的海空力量在消耗了，所以他想极力避免在也门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其次呢，就是去年三到五月份，其实美军呢曾经就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起过大规模的空袭和海袭行动。他很清楚也门胡塞武装是具备很强的非对称战斗能力的，所以说他美方呢也很担心万一重新开火，可能又跟去年一样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减少自己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主张呢海湾的盟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军备来解决周边的安全威胁，反对美军充当区域免费的安全兜底者。
1: 当地时间13号晚，阿迈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
2: 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早些时候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13号报道，在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于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5人死亡后，亚马逊公司13号表示将暂停使用涉事货运航空公司。亚马逊公司发言人南特尔表示，该决定是在公司配合事故相关调查并审查了一些相关情况后做出的。涉事航空公司表示，公司将继续致力于向受事故影响的人员提供支持，并在调查期间与相关部门和所有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合作。当地时间14号10:05左右，日本福冈机场停机坪发生一起拖车与客机碰撞事故。据全日空方面消息，一架飞往北海道新千岁的航班在完成旅客登机做起飞准备时，被一辆拖车撞上尾部，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87人，无人受伤。受事故影响，该航班以及原定使用同一架飞机直飞返程的航班已被取消。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由我的搭档许航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近日，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印发，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省委常委会带头表率作用，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下面摘要播发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一，要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做表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省委常委会亲自抓、具体抓，加强系统研究、综合施策，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工作机制，加强政治监督，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始终保持政治清醒，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要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做表率。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定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从中深刻感悟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强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三，要

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做表率。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要注重真抓实干，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四，要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上做表率。要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着力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五，要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紧紧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做表率。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监管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河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要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用好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等重要法宝，推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不断增强班子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上做表率。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省委常委会决策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实事求是，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坚决抓好落实，共同维护班子团结。要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带头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严格落实谈心谈话制度，互相帮助，共同提升。要认真履行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确保决策公平、公正、合法。七，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牢记三个务必，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在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上做表率。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职责。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入推进封腐同查同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严把选人用人关口，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全面做好人才

0: 昨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议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人工智能如何满足制造业转型需求？未来产业如何赋能未来之城？2026中国算力大会多场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金经济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提思路、献良策。
1: 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论坛上，三地企业共同签署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围绕机制协同、联合研发、供需对接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
2: 京津冀人工智能合作伙伴签约为三地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多维度价值，企业可以直接复用平台已经沉淀的数据治理、智能体编排等共性能力，大幅减少了研发成本，缩短了智能化改造周期。
3: 下一步推动我们天津与京津冀的算力节点互联互通，让三地的企业都能享受到普惠高效的算力服务。
1: 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和业界嘉宾围绕工业智能体、产业趋势等主题展开分享，为京津冀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把脉问诊提供新思路。
4: 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呢，经常呢把 AI 当成一个独立的部分，独立的去发展。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端是数据的碎片化。目前我们就是要搭建起一个统一的面向 AI 的数据本体建模和标准化的工作。
1: OPC 特指 AI 时代的个体创业主体，又称一人公司。论坛上 ，OPC 加产业集群出海合作正式启动。这一合作将以数字化新业态为特色产业集群抱团出海赋能。
5: 做 AI 加市场洞察，就是利用一些海关的数据对国外的市场进行洞察，帮助企业去快速地找准它的客户和场景，快速地把它的成本分析出来。
1: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雄安新区该如何发展好算力产业？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宏科围绕算力产业的发展进行分享。他认为，发展算力网络是基础，更是关键，要加快推进算网深度融合发展。
6: 算力网就是把现在有的基础设施的应用，先把它用得好一点，用得高效一点。所以说，要引进新的网络通信技术，要在新技术上开发新应用。
1: 论坛现场，雄安新区发布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专项支持政策，并同步启动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
7: 系统打造了四类券，分别是算力券、语料券、token 券和网络券，为这个 OPC 专门打造了 OPC 券包，旨在是汇聚全省乃至全国各个枢纽节点的这个算力，来为未来整个雄安产业发展来进行助力。
1: 论坛还同步举行了雄安新区算力产品新品首发仪式，包括雄安华清智研在内的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新品首秀。
8: 我们已经在两个试点场景里面推广了超过30款智能体，我们觉得在雄安的应用场景是可以支撑我们整个未来3到5年的一个长期发展。
9: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各地同步开展科普互动、技能竞赛、应急演练等，共建安全清朗的数字网络空间。
10: 今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从即日起至9月20号，全省将举办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在石家庄，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电信诈骗、信息泄露、 AI 换脸等新型网络风险。邢台仁泽、沧州东光、张家口塞北管理区举办网络安全七进活动，切实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线。
11: 讲座特别接地气儿，听完了以后呢，心里更有数了，知道陌生链接不能随便点，陌生信息不能相信，学会了保护个人信息。

0: 息和财产安全。
1: 保定市依托高校资源，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主题宣讲。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一等奖企业技术人员登上讲台，就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安全防护方案展开分享。
2: 技术赛雄安验证，成果赛京津冀转化，让大模型安全真正能从获奖项目变成各地单位能用好用的底座。
3: 昨天上午，2026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在沧州举行。文旅产业投资商、运营商、金融机构及文旅行业代表围绕新业态培育、场景换新、精准投融资等展开对接交流。
1: 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围绕文旅发展路径、行业趋势和运营实践等内容分享交流，精准把脉产业堵点难点，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支招。
4: 形成具有市场标识度非常明显的旅游产品，然后形成旅游目的地或者度假地的概念，来支撑我们整个河北的旅游强省的建设。不仅要把京津冀这个市场做强做主，同时把河北的资源、河北的产品形成全世界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5: 我们今年比去年的同期人流量又增长了20%多，也是超出我们自己预期的，还是证明旅游的在河北这样的一个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现在已有的项目继续的扩大规模，继续提升品质，提升服务。
1: 活动现场，正定古城、唐山揽月湾景区、邯郸道街区等景区景点开展路演推介，介绍各项目当前建设运营情况，并发布业态提升需求。
6: 重点邀请了四类业态的合作伙伴，首先是住宿类的产品，还有文化转移输出类的产品，特色商业以及活动运营，希望能够为镇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1: 在省外优质资源推介环节，来自山东、四川等地的文旅企业围绕古城古村活化、景区全链条运营等内容做经验分享。
7: 在不破坏这种古村落原貌的情况之下，去不断地做一些产品迭代更新，做一些场景，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不断地来。我们发现河北的市场真的是非常好，资源特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在河北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8: 旧的工业厂房以及老的建筑，给它赋予更多的一些新鲜的活力。这两年河北有很多这种项目特别火爆，所以我也想跟他们多取取经，多交流。
1: 如何让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发展？活动上，多家住记银行推出专属文旅金融产品及优惠政策。此外，活动设置数字赋能换新、运营赋能换新、融合赋能换新、演艺娱乐赋能换新四个对接专场，搭建供需对接桥梁，现场达成文创授权、运营提升等合作意向16个。
9: 我目前是对国安第一城这个项目很有兴趣，我们也做了一些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那后期也会去推进这方面的一些合作落地的项目。
10: 提供了很多好的资源，咱们这边呢也会有民宿方面的资源类对接过来，都留了联系方式，会后还会再进行更详细的这种对接。
11: 通过这次对接会呢，我们也把自己的诉求表达了出来，我们希望在场景换新、提振振兴上进行一些合作。
3: 沧州吴桥是闻名世界的中国杂技之乡，千年以来吴桥杂技扎根民间，代代传承。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吴桥，体验吴桥杂技的独特魅力。
12: 盘子碗铲子勺这些物品平时都放在哪儿？厨房里还是餐桌上？但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江湖文化城，就在我身后的这个舞台上，这些物品可是放在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13: 王娜娜，沧州世纪非遗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在她身上，餐具、手帕、雨伞，各种物件无论大小与轻重，都能被顶起并随心转动。
14: 非常不好控制这个平衡，但是咱们演员他能非常精准的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特别精彩表演。
15: 我从10岁开始练，练了有20多年了。作为也是传承人，在自己的节目我要再突新它，展出更多的新颖展示给大家。
13: 而这样令人惊叹的场景在吴桥还有很多，上刀山表演者赤脚踏钢刀步步登高，仙人摘豆表演者让塑胶小球在瓷碗间来去穿梭，一场场表演尽显吴桥杂技的惊险奇绝。
16: 我从事了33年了，让大家能够欣赏的这个节目，并且呢看不破，当然是心里是满足的了。
17: 表演的就是非常精彩，就不知道怎么就变完了。

0: 确实是不能探到里边的奥秘。
1: 现场更震撼一点，现场一个氛围啊，包括人家一些互动，还有一些话术之类的，都比那个电视上要好很多。
2: 现在我来到了吴桥杂技欢乐城，跟刚才在江湖文化城完全是两种画风。这儿啊，主打一个你也别光坐着看，来上台一起玩。
3: 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主题沉浸式文旅综合体，步入园中，天桥八大怪街区、杂技神话街，随处可见以吴桥杂技文化为主题的街区和互动场景。
4: 大多数的节目表演之后，都会与就是说台下的游客进行一个互动，比较沉浸一些。
2: 打花棍、舞狮、抖空竹，这一路体验下来，感觉这些杂技艺人真是个顶个的厉害。但如果这一个个的撂地儿表演，您觉得还是不够过瘾，那剧院里的实景演出您可绝对不能错过。
5: 我们园区的大型剧目目前有五种，比如吴桥幻境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这些剧目都融合了杂技、舞蹈、戏剧和武术等多样化的艺术去展示。
3: 从看杂技到玩杂技，吴桥杂技欢乐城主打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
6: Performance was great.
7: 每一场演出都很好看，这里给我的印象无与伦比，我一定会把这里推荐给我的家人朋友，一定要来这里尽情感受杂技的魅力。
8: 运河故事圈粉全球，沧州特产直播出圈。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大运长河直播河北活动中，来自19个国家国际主播团用沉浸式直播推介河北。
9: 大运长河直播河北活动把直播间搬进景区实景、文化街区、城市地标。在沧海栖霞镇，来自俄罗斯、西班牙、法国等19个国家的国际旅行达人组成国际主播团，借助 TikTok 等海外平台，面向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直播。
10: 我觉得，哎呀，这个功夫太厉害了！然后我们开了一场直播，然后大家都跟我们说：“哇塞，这个地方在哪里啊？”很多人让我们回来给他们看看这边还有什么。
9: 国际旅行达人们边走边播，以场景化体验式传播展示大运河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展区屏幕联动展示邢台、廊坊等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直播实况。
11: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河北省，第二次来到沧州。我知道铁狮子的故事，我有机会四处走走。沧州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河北是非常美丽的省份。
12: 人们可以在大运河畔一览整座城市的景色，享受水边的时光。这里还有精彩的表演，最著名的杂技来自沧州，所以如果你想真正探索正宗杂技，欢迎你来到河北沧州。
9: 消费转化方面，本次活动还在线上开设河北文旅促销专区，整合运河沿线景区、酒店、精品线路资源，开展整月线上惠民促销。观众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可以同步登录平台预订河北旅游相关产品。在沧州优品会国内直播区，金丝小枣、玻璃器皿等本地特色文旅产业集群集中亮相。
13: 咱们把这些好品好物带到了咱们旅发大会的直播间，为了让咱们沧州优品能够走出本地，走向全国，面向全世界。
8: 石家庄市林寿县锦绣大明川景区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国家五 C 级房车露营地。景区以山野、露营、亲子、全季度假为核心脉络，吸引了众多游客尝鲜，让文旅消费热力值拉满。
9: 金秋时节的石家庄灵寿县锦绣大明川景区草木茂盛，空气清新。每到周末，上千名游客来到这里，在超大中央生态草坪里搭起天幕，摆上美食，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14: 山里边空气好，环境好，然后出来散散心，带着孩子正好这玩的也多，孩子也挺喜欢。
9: 除了帐篷，在大明川您还可以住进房车、树屋、星空房，体验露营的多种打开方式。
15: 既贴近自然吧，然后又有那种就是身在野外的那种感觉，有虫鸣声、鸟鸣声，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助眠音乐。
16: 我喜欢这里的夜晚，因为这里面的灯光什么的都很漂亮。
9: 作为国家五 C 级房车露营地，锦绣大明川景区现拥有房车、帐篷、树屋、星空房等各种露营房150多间。依托得天独厚的太行山水资源，景区还打造了

0: 自然观光、花海休闲、亲子游乐、歌舞演艺、夜游景观等多维体验场景，成为京津冀山野露营度假的热点打卡地。
1: 城市里的面，然后周一到周五工作压力也挺大，生活的话可能也比较喧嚣，可以带着孩子来这边享受静谧的这个周末。
2: 这里业态特别丰富，然后有花海，有小孩玩的东西也特别多，游乐设施也特别齐全，吃的住的都特别好，业态特别丰富，玩一天都不会带重样的。
3: 好，下面来看简讯。
0: 日前，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省级决赛在雄安新区举行。比赛采取主会场现场路演答辩与线上同步直播相结合的形式。最终，文准智能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的因果推理数据大模型等36个参赛项目分获一二三等奖。获奖项目将择优推荐参加全国总决赛。
4: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将于9月21号至30号在雄安新区举办。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采用一加 N 模式，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分会场。届时主会场将举办第7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奖、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博览会、河北新品发布会、AI 加设计对接会、品牌出海对接会等活动。昨天，全省高速公路综合出行服务平台记录行小程序在微信上线运行。平台整合全省高速公路路网数据和服务资源，设置出行服务、记录好物等四大功能板块，涵盖路况查询、一键救援、ETC 服务、高速天气、服务区和充电桩查询等内容，并上线交通专属 AI 智能助手，为广大司乘人员提供更加便捷、高效、智慧的一站式出行服务。
5: 日前，2026年河北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在石家庄正定启动。活动现场通过全民体质监测、健康风险筛查、专家咨询义诊等形式，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科学健身指导。今年，我省将在基层开展2000场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覆盖人群超20万。
4: 日前，户外在河北秦皇山海 CDGT 飞盘高尔夫巡回赛秦皇岛站在北戴河新区远洋蔚蓝海岸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名飞盘高尔夫爱好者齐聚渤海之滨，分组竞技。大赛特别配套大众体验专区，面向普通游客市民开放零基础体验项目，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飞盘高尔夫的乐趣。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初秋时节，芦苇铺金，水鸟嬉戏。